安西路、还有市民大道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道路、含平面道路以东的范围当中，都是会进行只出不进的管制。那南北向的道路呢，交通警察大队将会是现场的车流，弹性调整管制的时间。另外，在高架快速道路管制的部分，一样是在晚上的7点到11点钟。首先是环河快速道路，在民族西路到忠孝桥路段这边会采取双向车道管制。那忠孝桥到西园路口，也就是光复桥下这边路段呢，是采取往北车道管制。另外，在市民高架道路，则是东往西下环河北路的匝道会进行管制。另外一个是匝道管制的部分了，是在和平西路的匝道，就是华江桥下，还有西园路匝道光复桥下，还有挂华江桥往北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的匝道，以及忠孝桥往北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这边的匝道，以及洛阳停车场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这边，也会进行匝道的管制了。

另外在明天呢还有水门的管制哦，那时间呢是从上午的六点到下午的3:30，3号到5号水门车辆呢是只出不进哦。而在下午的3:30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在1号到6号的水门车辆则是禁止通行，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再来是，如果假设你是开车的朋友们，平常呢是会停车停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今天开始就会进行停车管制喽。待会中午12点开始呢，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还有堤外路边停车格，全部都是净空哦。要麻烦大家赶快来把车子开出去哦。那周边停车场呢会实施满场机制，请勿排队，请大家以免因为排队的关系而受罚了。

那如果假设你是骑乘自行车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哦，在明天也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呢，从凌晨的6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30分，自行车是只出不进。那在下午的3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是禁止自行车通行，而且呢，包含你牵车也都不可以哦。好，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另外，最后来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走路过去哦，你是这个搭乘捷运到附近，然后呢再走过来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哦，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明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呢，忠孝桥跟台北桥的台北新北两端的人行道也是管制通行的。另外，如果假设你是会走台北地下街的话，台北地下街的 Y27号出口这边呢，也会在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实施双向的管制，所以要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大稻埕夏日节非常有趣，但是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周边的管制部分了。

好，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明天即将开始的2026大稻埕夏日节，那也因为呢这一次的开幕哦，有包含烟火秀，还有无人机的展演，相信人应该蛮多的，所以也要特别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周边的交通管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参观喽。时间来到上午的8:07，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万芳最近为了这部影集《成名在望》所演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夜光》。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的总统府本来是什么建筑？
0: 台北的总统府本来不是为了总统而盖的建筑，它在一开始其实是日治时期的官方行政中心。

0: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原本的名称是台湾总督府，建于1919年，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也就是说，这栋建筑一开始就是殖民政府的权力核心，用来象征统治与行政中枢。而在设计上，台湾总督府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洋历史式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对称，中央高塔原本高度更高，象征权威。二战时期曾遭到盟军轰炸，战后重建时塔楼高度也因此被降低，形成现在我们熟悉的样貌。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这栋建筑就改作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场所，也就是今天的总统府。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1: 好，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串流电影呢，它是一部我觉得啦，就是它是一部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是它被改编成了一个蛮现代的版本，也不能说旧瓶装新酒，但是呢就可以说是换上了一个比较流行的外衣。这个故事呢，说出它的名字大家一定都知道，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版本呢，应该算是90年代后大家最耳熟能详而且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哦。这个版本是由巴兹鲁曼导演他所执导的，那他的作品呢有包括比如说比较近期的就是猫王艾维斯、哦、那在更早之前可能大亨小传，然后或者是这个红模仿、哦、他的作品就是比较热闹的，然后比较喧闹的。那他的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当年就1996年距今大概30年前上映的时候、哦、邀请到了这个里奥纳多·迪卡皮欧以及克莱尔·丹尼斯他们来演出这一对神仙眷侣。 然后这个版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因为刚刚讲嘛，它被改编成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那至于是怎么个现代法呢？首先它被改编成一个就是比较虚构的现代城市，那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两大黑帮家族，这两大黑帮家族呢，他们彼此就是一个看对方不顺眼，然后一言不合就会开始枪战的一个家族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家族呢里面呢就有两个他们的儿子跟女儿，儿子呢其实非常不喜欢这种黑帮的争斗哦，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罗密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家中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宠溺的这个小女儿、哦、叫做朱丽叶。这就是大家、oh. 接下来大家很知道的故事，只是里面他被披上了这个所谓的黑帮的外衣，就有点像是哦，我打这个比方，我觉得可能不太准确，但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这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呢，把她的故事的架构呢变成角头到顶哎、欸，
0: 哦、oh,
1: 这样讲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哎？怎么风格是不是有一些不搭嘎呢？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毕竟是知名的故事，然后知名的这个话剧所改编的嘛，莎士比亚的这个舞台剧嘛，所以里面的每个人都会用夸张一点的方式去诠释他们的对白跟他们的故事。因此呢，虽然说它的场景是一个很现代的帮派斗争式的这种类似混搭啦，意大利黑手党加上中南美洲就是非常热情如火的这种爱情观哦，然后再搭上每个人是这个讲英文，你就会想说这个风格我到底是要看哪一个好呢？但反正我觉得观众如果到时候在串流找到这部片，不需要管这么多，反正你就是看俊男美女谈恋爱就是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在一个非常简单来说，每个元素都是你熟悉的。我们刚刚讲到黑帮，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海滩，刚刚讲到每个人都是非常热情的，但是这些元素是你熟悉的。

0: 起的拼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好像不那么真实。那不那么真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导演要带给大家的这种世界观的建立。因为我们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会追求一个所谓的真实感，就是他如果不拟真，他如果不写实，我很容易会出戏。这部电影打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就是以一个完全虚构的、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故事来告诉你说，啊，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是这样子的方式被诠释出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男女非常登对，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他们没办法在一起的故事。好，那你在知道一个这么简单的世界观的建立之后，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全部通通都会依赖着这个世界观的建立来走。因此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物一一登场哦。比如说这个里奥纳多，他的这个罗密欧的家庭呢，哦，这个彼此之间呢跟朱丽叶那边的家庭，他们的什么兄弟姐妹跟这一方的兄弟姐妹其实有一些冲突，以及这个罗密欧他自己的一些死党伙伴跟这个朱丽叶他们家的一些人有一些争执。那这个争执呢，有时候就是被无端的卷入进去，那造成了一些无可弥补的伤害，以及可能就会有人死亡在里面。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在原著的莎士比亚里面当然也都有出现哦。莎士比亚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无可避免的悲剧发生。那在这样的悲剧里面呢，它被翻拍成了一个黑帮里面的悲剧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其实很多古典的桥段你放在现代来看，可能会太过 dramatic， 就是太戏剧化了。
1: 对，
0: 但是你会想一想，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它确实也是有可能在现代发生的，只是它比较变得夸张化，然后变得比较戏剧化。毕竟我们在看电影总是会希望能够有高潮迭起的一些剧情，因此后面就会有发生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桥段，包括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陈腔滥调的电视剧或者是舞台剧，他们在演就重新诠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个哦，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
1: 对，
0: 哦，朱丽叶你为什么是朱丽叶，
1: 就是经典台词其实也都在里面会出现，
0: 通通都在里面。然后当然也包括那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最让人感到揪心的那一刻，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他们决定想要用死亡就炸死这件事情，假装自己死掉，然后来逃避这个双方家庭的纠缠以及步步进逼哦，希望他们不要在一起哦。然而呢，就是因为中间的一些联系，然后出了一些差错，以至于最后呢，罗密欧以为朱丽叶是真死掉了，然后跟他殉情。这时候朱丽叶才准备缓缓的醒转过来，然后就是怎么办？罗密欧你怎么真的死掉了，然后最后就是两者一起殉情嘛，这就是大家很熟知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但是你就会想说，放到现代社会里面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联络会有出现误差的这种事情发生呢？你就会想说怎么可能，就是现在都什么时候都当时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怎么还会比如说信没寄到还是什么的，还真的就是他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让那个观众很自然而然的在他建立的那个世界观底下，就是会看到
1: 很合理，
0: 对，很合理，就是罗密欧会因为某些事情被放逐，被黑帮家族放逐，然后他自己也逃离了这个家族之后，然后朱丽叶正准备要追上他，最后因为就是因为那个原因没有办法追上他，才会造成后面的跟原著一模一样的这个悲剧发生。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有一点像是某一种重新去诠释那种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片当然也会是一个经典的重新诠释，但是你在那之前你先去看一些其他的经典的这种古典文学或古典戏剧，古代的剧场改编成的比较新潮的一些故事。当然在华语圈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比如《红楼梦》也好啊，什么《西游记》也好，都会有很多这种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去呈现这种古典的情节。那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都是很 怎么讲，历久弥新的，就是它的架构是非常古典的，你可能是完完全全能够预测，但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被比如说导演的一些巧思、演员的一些诠释所折服。那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年也是有被影评选为就90年代非常经典

0: 点必看的爱情故事之一。那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故事，然后但你没听过哦，原来里奥纳多有演过这个版本，想要看他当年哦30年前的盛世美颜，他真的是30年前是极品美少年，我必须要这样说，就是男生也会爱上他那种帅，你知道吗？就请务必来看这个1996年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1: 对，而且其实呢，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的画面其实也是很多的人非常欣赏的画面，因为呢，他特别用了像是其实就是在90年代非常流行的 MTV 的音乐录影带的
0: 超级
1: 画面呈现方式，所以其实呢，也有人说呢，这部电影呢就是 MTV 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在当中，他其实也用了很多在90年代后期的一些摇滚乐团、摇滚歌手的一些歌曲，然后还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节奏蓝调的流行歌曲，我想或许在这部电影当中都会呈现出来。这部电影叫做
0: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好，我想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来看了。在接下来听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选用了流行节奏蓝调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Kissing You。

0: 陈太太，
1: 啊，
0: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
1: 刚刚在歌曲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先预告一下嘛，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片呢，也是一个经典改编成的一个当代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当然就是这个现在全台大家都在疯抢电影票要看到最高规格的电影版本的作品，叫奥德赛。
0: 哇，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在从开拍以来一直都有各大大小小的话题，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上映了，而且据说它的评价好像也真的蛮不错的哦。
1: 因为呢，他在上映之前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包括他在一年前就卖这个首映当日的门票预售，而且马上秒杀卖光，就是表示一年前大家就已经很期待这些作品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公布很多的选角，但是呢，就跟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的审美观的角色又有一点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曾经有造成一些网友们哦，他们的一些质疑，就是会觉得说，怎么连这个希腊神话，你克里斯多夫诺兰连拍这种希腊神话都要追求所谓的好莱坞政治正确吗？不过呢，现在上映之后，大家看完电影，所有的这个疑虑基本上都一扫而空了，就是完全能够理解诺兰，他毕竟果然是有他的思考啦，有他一定有想过才会做这些选角，才不会是说因为好莱坞所谓我要追求一个什么种族平等啊，性别平等，所以我做出这样的选择。那里面的每个角色呢，他的这个选择哦，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如果说是这个展现演技的话，就是得奖场哦，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故事以及人物的角色成长曲线的刻画，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不管听众朋友在看过电影之前哦，熟不熟悉这个奥德赛，就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故事，不管有没有看过，我觉得就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作品来看。如果你是看过的人哦，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诺兰要怎么去诠释一个原著是一个英雄从自大而学会谦卑的过程，这部电影反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写实、更加贴近人性的一个作品，就是讲英雄在历经了十年的战争，然后又经历了十年这个归乡的旅程之后，他要如何找

0: 自己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一部作品很特别的是，因为开拍前大家就已经在盛传，因为它是第一部，整部片将近3个小时，全部通通使用 IMAX 摄影机去全程拍摄的作品，而且它是底片拍摄哦。
1: 哦，
0: 对，这个这年头要看到用底片拍摄的电影真的是不多了，
1: 而且还是用 IMAX 的版本。
0: 对，然后听说它的那个摄影机就有300公斤重，就是每次的移动镜位啊、搬动摄影机啊、要换这个底片的时候呢，都要至少4个人、5个人、6个人去搬动它，你才能够去拍。而且它还有一个限制是，因为那个 IMAX 的底片非常的大，所以呢一次你拍最长最长就是3分钟。你3分钟拍完，就是我们可能在拍数位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让比如说台湾的蔡明亮啊、侯孝贤导演啊，有很多很多导演都很喜欢玩这种运镜一镜到底。但是在 IMAX 就是早年的那一种底片摄影机的限制之下，它就变成一个整个拍摄的功法技术通通都要回归到最早期那种返璞归真的状态，连演员都是哦，就是他们可能演到一半要自己先停下来，然后让摄影机先换底片，然后演员都要一直盯在那个状态哦，换完以后继续演下去。
1: 嗯，
0: 就是觉得哎、欸，我相信是对于整个工作团队或者是对于演员来说都是非常挑战，然后非常算是崭新的一种过程。而且用底片拍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应该说它底片是非常烧钱的，所以尽可能拍片的时候大家都不能 NG 太多次，因为你 NG 太多次，那些底片的钱就会越花越多哦。这些事情都让这个奥德赛成为一个在种种的限制之下，然后好不容易完成的一部作品。那还有里面就是在好莱坞以及现代非常多的电影都追求这个电脑特效啊的这个
1: 运用，
0: 嗯，上面呢这一部奥德赛，大家都知道诺兰是一个非常追求真实的人，他连那个上一部奥本海默的那个核爆都想办法把它弄成一个实拍。
1: 嗯，
0: 当然没有真的引就是引爆，
1: 不是真的是一个核弹，
0: 对，但
1: 他
0: 真的
1: 呈现出那个类似的样子，
0: 对，他真的做了一个爆炸这样子。那这一次当然他也不例外的，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你会觉得哎、欸，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是特效吧，哎、欸，不是，他全部通通都是用实拍。那其实奥德赛在电影的故事里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简单来说，你或许有听过希腊神话曾经发生过一个战争叫特洛伊战争。那特洛伊战争最有名的就是一群人躲在木马里面，然后被这个城里的人抓回去，以为是这个当时投降的人送给他们的礼物，殊不知那些士兵通通躲在木马里面伺机而动，然后呢趁着夜深人静没有人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个木马屠城计，就是把里面的士兵门全部杀了，然后打开城门让外面的军队全部攻进来，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特洛伊战争。然而呢，这个奥德赛它并不是单纯只讲这个战争本身这件事，它讲的是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就由麦特戴蒙所演的这个奥德修斯哦，他饰演的这个国王呢，率领这些军队打赢胜仗之后呢，要率领军队回乡，没想到呢却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冒险以及阻碍。那同时间呢，在城里面等着的这个王妃，也就是安海瑟薇，还有他的儿子哦，汤姆霍兰德所饰演的这一对母子哦，外面呢他们面对了非常多的所谓求婚者。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就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就是食客啦，但是当时的这个古希腊呢，他们有一个所谓宙斯法则，宙斯就是希腊的这个神话的最高的天神嘛。那宙斯法则就是，如果人来了，你就是要招待他们吃东西，不要问原因，你就是要款待他们，然后呢，要接受这一切。那在这样子的法则之下呢，王妃以及这个王子呢，他们就这样子忍受了这些人就是足足10年之久。但为什么这些食客们要一直赖在城里不走呢？这个其中一个骑士呢，由罗伯·帕丁森所饰演哦。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跟王后结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把这座城以及他的所有资源通通接收下来，因为他们认为奥德修斯就麦特戴蒙演的那个角色出去打仗打这么久了，照理来说应该是死了吧，应该不会回来了吧。
1: 嗯。

对，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寄望能够去取而代之，获得这所有的资源。那当然呢，这个非常深情的这个王妃呢，安海瑟薇饰演的这个角色，她是完全能够相信奥德修斯有一天一定会回来的。哦，这个潘尼诺普王妃，那于是

0: 情。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整部电影啊，它在希腊神话原著里面当然还是一个非常顺序的，就是历险从外归乡的过程，但诺兰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的用叙事手法来呢？所以一开始他果然是给你一个倒叙法，就是让这个奥德修斯麦特戴蒙在一座海滩旁边醒过来，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呢，旁边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也就是莎莉塞隆所饰演。哦，说真的，莎莉塞隆真的超美，她美到她一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在看哪个化妆品还是就是名牌的广告。你知道，就是穿着白纱，然后走在沙滩上，然后又有风吹来。然后又有 海浪这样子，想
1: 女神降临，
0: 对，确实是女神降临。然后你就想说，哎，我们不是在电影里面所熟悉的，就是如果你熟悉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国王跟王后啊，那这位莎莉塞隆是
1: 什么是呢？
0: 对，所以故事就是从这边就开始不断的倒推，然后呢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包括在整个电影里面啊，刚刚有提到的嘛，木马屠城记的那个木马，哦，是实拍。就是，而且这个诺兰他盖了很多个木马，可能有的用来拖啊，有的用来埋在沙子里面啊，然后有的用来呈现那个盖的过程，所以哦非常的辛苦。然后里面当然也有这个奥德修斯，他在率领军队面对很多困难哦，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会面对一个身高10公尺的独眼巨人，然后会面对这个身高就是比他们高出2到3倍的这种10人族军队，全部通通都是实拍，你就会想说，怎么可能？就身高跟你差这么多。如果比如说我们如果看的是《魔戒》，《魔戒》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他一定是用一些除了视觉上的差异以外，会有一些特效的运用。
1: 对，
0: 但是诺兰没有再跟你用特效的，他什么都可以跟你来真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哎，他的一些呈现的方式是非常朴实的，他不会让你看到，比如说《哈利波特》或者是《魔戒》那一种真的很奇幻的、很神话的东西。他在里面的每一个角色，虽然他是改编自希腊神话，它虽然是改编自这个所谓荷马史诗，但是里面的这些东西，它试图把所有的角色都降为一个人，然后展现他们的人性，展现他们在做错事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在神话里面的那些神，他用什么方式出现呢？欸，基本上也都是人形。那如果真的是难以呈现的，他会用很多自然的力量来呈现给观众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特写也好，然后很多的大景，比如说狂风暴雨啊，因为他要航行在海上要回家嘛，然后还有一些战争的场面，也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 IMAX 大荧幕上面看的。但如果呢，你只是单纯想要看，就是比如说电影的故事的话，我觉得一般的影厅，我觉得它也是很适合的。它里面的一些演员的演出啊，一些诠释还有运镜方面，你就会看到可能透过小萤幕，你的眼睛不会那么累说我要找这个萤幕的重点在哪里，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他如何去经营那个画面，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就是巨人他是怎么样拍成的，你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他。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有太多太多的看点值得一一去品味了。
1: 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也建议大家呢看完电影之后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在幕后花絮的部分，你会看到那个独眼巨人到底真的有多大，真的很厉害哦。
0: 超大。
1: 我想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目前跟幕后的故事其实真的都非常详细，而且非常的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兴趣可以来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奥德赛》。
1: 好，接下来听到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歌曲，虽然说它是一部历史的史诗级的电影，但是它的片尾曲则是非常的现代，是一首饶舌歌曲，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完全不违和。来听到这首歌曲《When I Am Hom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要介绍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改编，但它改编的是一个真实事件，它是一部日本片。那这部日本片的这个片名叫做《人为什么写情书》。它是一个问句，就人为什么要写情书呢？这部电影整部片当然就是围绕着这个电影的主题去讲，但是它改编了这个真实的事件。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会很难想象为什么它会跟情书这件事有关哦。它的故事是改编自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日本铁路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意外，就是当时的其中一列铁路呢，在上班的时候，就早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发生脱轨事件，然后呢，那个脱轨造成就是最后一节车厢整个甩尾甩出去，然后迎面撞上了对面开过来的车厢，然后车上的人大概造成五死六十几人受伤的这个惨剧这样子，那也造成日本当时对于这个车辆的安全啊、铁轨的这个工程都非常的注意，重新去订了规则。在这刚刚讲到的这个意外当中的五名死者的其中一个人哦，他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呢，当时其实大家在新闻上也没有特别去写到他，真的会让人去重新的检视这个意外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在过了20年过后，就疫情期间，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高中生他生前呢是下课会去练习拳击，然后呢，这个拳击呢的拳馆，他们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写信给当时已经过世的这个同学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因为当年她在车上帮了她，然后保护她免受痴汉性骚扰，所以他一直对这个同学感激于心，而且他们每天都会一起搭同一班车上学。只是那天真的很不巧，就是那天那个男生他睡过头迟到，而且刚好那天考试是第二堂课才开始，所以他就没有搭上原本搭上那台车，就是他搭上的是下一班，就是出事的那台车。所以这件事情那个女生她一直耿耿于怀放在心里，就是她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男生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看了新闻才知道，哦，这个男生就是当时救了她的人。于是她在过了20年之后，疫情期间，她觉得这句话，这个感谢一定要告诉她或他的家人，所以他写了那封信。那这件事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出来之后呢，被这部片的导演就石井裕也发现了，就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他就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那当然他没有完全把这个真实事件通通照实搬上大荧幕，他只借用了里面的这些设定，就是那个男生就是遭逢意外过世了，然后他跟那个女主角都每天搭同一班车，并且呢，这个女生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只是这个设定，其他通通都是导演重新去发想的某一种可能性这样子。那这部片的女主角就是20年后的这个女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算是日剧女王吧，这个绫濑遥然后呢，她有一个老公由妻夫木聪饰演然后这个妻夫木聪呢，跟这个绫濑遥呢，他们的感情呢，就是他一直觉得这个太太很奇怪，就是常常心神不宁，然后呢，好像藏有什么秘密，然后这个他们的女儿也察觉到这件事，然后但是他的女儿一直觉得说这个妈妈 好奇怪，为什么就是总是想说的话都说不出口，为什么都不说真心话，才带回到那个20年前的另外一个时间线哦，另外一个时间轴，就是当年绫濑遥的小时候，另外一个演员所饰演，然后当时的这个拳击手高中生由细野家央太这个新生代的演员所饰演，他为了演这部片呢，就是真的去打拳，然后跟饰演他的这个拳馆前辈的菅田将晖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子。那菅田将晖他演的那个前辈呢，甚至这个在真实事件当中呢，他是后来成为了日本的拳王，而且他在知道这个高中生过世之后，他出赛的时候衣服跟裤子上都会绣上那个同学的名字这样子。对，所以他里面很特别，他结合了亲情，结合了爱情，另外还有这个友情的成分，所以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会想说我到底要看哪一个故事线，但是他故事实际要讲的是一起事件如何在大家的心中

0: 中留下了种子，然后慢慢影响他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我觉得这部片也是很日式的那种感人的作品，在这边也推荐大家可以进戏院观赏。
1: 嗯，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人为什么写情书》，
1: 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Elderflower》，接骨母花。今天非常谢谢 Luca， 谢谢，
0: 谢谢。

0: 系你小玫瑰间的魔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佮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你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佮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

0: 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相信很多人应该非常期待在明天即将正式展开的大稻埕夏日节哦。今年的活动也是非常精彩的哦，除了有这个蜘蛛人的 IP 之外呢，在这一次明天的晚上还有在8月15号礼拜六的两场演出呢，会有像这样长达20分钟的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活动。另外呢，在8月5号礼拜三的晚上也会有加码到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哦，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了。那当然，除了像这样烟火、无人机的表演之外呢，也会有音乐的展演活动。在今天的这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在这一次的音乐展演活动当中会出现的歌手，还有演出的团队，来带大家稍微认识一下。首先来介绍这一组的乐团，他们在明天也会做演出，他们是 Banu， 而这个乐团呢，他们其实在今年3月份才正式的成立哦。

听到歌曲来自于 Banu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贝努之翼》。其实 Banu 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埃及的不死鸟贝努鸟为当作是名称，也是台湾的新生代的独立乐团。主唱呢，其实是过去曾经参加过男团的演出还有训练，但后来呢，大多数从事的工作都是以演员的工作为主。不过在近期成立了这个乐团，这个贝努 Banu。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以来认识的团体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他们所发行的过去的单曲当中雷恩觉得蛮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城市漫游》。

听到歌曲来自于 Banu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城市漫游》，是一首非常轻松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吧，觉得听起来心情都觉得蛮不错的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也是在这一次的大稻埕音乐节当中会演出的歌手，也是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的 Joyce 旧以斯，来听到则是他的成名歌曲。这首歌是一首谐音歌曲，都是 Weller， 你 Weller 就是天气的 Weller， 由 Joyce 还有杨子平所一起合唱的歌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 Joyce 所演唱这首歌曲都是 weather 呢，这个 weather 呢就是天气的意思。那当然其实 Joyce 在近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作品出现，他的一个曲风的风格其实后来有蛮多是那种比较偏民谣吉他的一种呈现的形式，那当然在搭配着他那种非常搞怪的形象，再加上非常趣味的短影片，我想应该也是引起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或追捧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他在去年底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最佳新人。那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过去好像也曾经跟大家在新歌介绍的时候分享过，这首歌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由 Joyce 所演唱的歌曲《你的声音好戏》，也是他新发行的这张专辑《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同样也是在明天会进行演出的这个团体，相信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团体不陌生，他们是温蒂漫步。来听到则是他们在当初2020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必听的神曲哦。对很多人来说，要认识这个乐团先听这首歌曲就对了。来听到温蒂漫步所演唱这首《我想和你一起》。

来自于温蒂漫步所演唱的《我想和你一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滚石在去年所发行的滚石壮乐队当中，找来非常多的乐团或乐队来翻唱这些经典的滚石唱片时期的歌曲。来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于温蒂漫步翻唱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

0: 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在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次大稻埕夏日节当中，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有哪些的音乐展演的乐团或者是歌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则是千禧年蛮具代表性的一位新生代疗愈歌手。我想应该如果假设你过去有关注独立歌手或独立乐团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位歌手了，他是 Village。 来听到的是他在过去发行的这首歌曲《湛蓝》。

非常舒服的嗓音，来自于 Blish 所演唱这首歌曲《湛蓝》。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星星降落那天》。

来自于 Belush 所演唱这首歌曲《星星降落的那天》。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过去曾经是 AKB48 在台湾的子团，也就是 TeenTP 当中的成员林杰欣。在像这样的一个青春的偶像时期，当然也演唱很多偶像时期的歌曲。不过后来，他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大嘻哈时代2》，在当中呢展现出了他的嘻哈演唱功力，也在后来在 TeenTP 毕业之后呢，他也自己个人成为了新生代的饶舌歌手。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纸飞机》。

来自于林杰欣所演唱的歌曲《纸飞机》，也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他在2023年的时候从团体当中毕业，然后一直到他开第一场的演唱会，中间其实也才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参与他的首场的演出，也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歌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杰欣还有另外一个知名的也是新生代的男团 Phoenix 他们所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 Die For You。

0: 听到歌曲来自于林杰欣还有 Phineas 的演唱歌曲 Die For You。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歌曲，在上半段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7月25号，就是明天会在音乐舞台这边所演出的歌手。那每一场次呢，其实都会有三位歌手做演出，而刚刚在下半段开始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就是在8月5号礼拜三会做演出的歌手，涵盖像是前面提到的 Bellish 还有像是后来的林杰欣，都是在这次演出当中会出现。而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当中，跟哪一个国际知名 IP 合作呢？就是蜘蛛人。好，所以呢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8月5号当天会做演出的歌手，他是 Emily 艾米丽。他过去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蜘蛛感应，其实就是以蜘蛛人来当作是概念所发行的一张专辑。接下来听到就是在他专辑当中这首饶舌歌曲 Spider。
1: 给我机会，怎么给机会呢？我以前不得感，我现在想简单就好了。好啊，跟花哥讲啦，他变俾你做好人。

0: serious？
1: 来自于艾米莉所演唱这首歌曲 Spider， 它的发响呢，据说是来自于蜘蛛人，我想也是很呼应的这一次的大稻城夏日节的国际 IP 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他在不久之前哦，4月份才刚出一张专辑《悲剧演员》，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深情的主打歌曲，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聚光灯》。

来自于艾米丽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聚光灯。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发现，诶，艾米丽这个名字不是女生的名字吗？但是刚刚听起来是男生的歌手啊。好，他其实在早期要取英文名字的时候呢，就是不想要跟别人一样，所以呢故意就取了一个女生的名字。那当然大家很印象中应该是 Emily 是 E-M-I-L-I-Y 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其实在后来有重新改过了他的名字，同样念起来是艾米丽，不过呢他改成 A-M-I-L-I 好，艾米丽的像这样的一个名字。而时间来到上午的8: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在不久之前影集《监锁男子求生记》当中的片头歌曲，来自于维里安跟艾米丽所一起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原本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昨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呢，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深夜11:30的时候呢，也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将它命名为红霞台风。而今天早上，红霞台风哦，它的八点钟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面上，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向西北西南移动。预估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距离台湾呢是比较接近的，将在通过巴士海峡还有东沙岛海面之后呢，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由于目前以及未来经过区域的海气的一个环境条件呢是适中的，未来红霞台风是有增强的一个趋势。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我们的天气的部分呢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迎风面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雨势提醒大家越晚越明显。而宜兰、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也有降雨的机会，而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温度部分呢，白天高温普遍还是可以来到32到36度哦。那受到台风外围在东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的部分，还有花东纵谷、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是36度以上的高温。再次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做提醒哦，因为现在我们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哦，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清晨，东北部还有包含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哦。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晴时多云，苗栗地区多云时阴，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呢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赏析温度25到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感受到我们的阵风变大了，对不对？哦，之前呢，前几天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平常没有风，没有风哦。我发现昨天大概中午过后，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阵风哦，我觉得比平常就是稍微强了一些些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哦，我们北部地区的阵风呢也会比较强哦。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有外头有一些的吊挂物的话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好，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哦。这个红霞台风啊，这个是紧逼当中哦，它的强度呢略微增强，暴风圈呢也扩大了哦。那中央气象署预估未来的强度呢，它挑战的就是中台，它现在还是轻度台风，而且呢，哇，它还会长胖哦，这是因为那个目前。他现在经过的环境呢，可能环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还好，没有那么的增胖。但是好像逐渐接近巴士海峡的时候，哎呀，可能他的这个环境的水温的部分是有利于他的哦，所以呢，他可能还会再增胖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最接近台湾的一个时段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花东啦、恒春半岛啦，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哦。哦，那东南部高屏、兰屿绿岛可能出现8到9级以上的一个强阵风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已经发布海警了。不要前往海边、哦、这个风浪长浪、哦、长浪真的很危险 哦看起来说哎呀风平 浪静啊，打过来的时候、哦、你可能会措手不及 哦可能逃都逃不掉，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不要前往海边、哦、我们现在已经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哦、其实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发布了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命名哦，发布了这个台风的海上的台风警报、哦、然后后来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就由日本区域专业的气象中心正式命名为红霞台风、哦、那红霞台风在今天的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关心一下它的中心位置、哦、就是在欧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上，它目前还是、稳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稳定的移动、哦、我们希望它稳定好不好、哦、不要再偏北一点，那偏北的话呢，哎呀，可能这个影响、哦、就会、加大了哦，那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哦、上午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 哦它大概距离台湾就会在300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们再次的一个、提醒大家、哦、我们在中南部地区、哦、台东、哦、这个它会经过的这些的区域，它的暴风圈其实它的一个、七级暴风半径呢也由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哦、那因为呢它未来的部分还会持续的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的扩大、哦、将会陆续影响的是我们的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的一个海域、哦、所以大家也是不能够去轻忽咯、哦、我们就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局的一个气象资讯了、哦、那目前呢、哦，红霞预估它在接近中国广东广西沿海的时候它的强度

可能会到中度台风，暴风半径呢，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个七级暴风半径是60到80公里嘛，哦，它到时候它接近那个广西沿海跟广东这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增强为中度台风之外呢，它的暴风半径也可能它因为要长胖哦，会扩大到180公里。好，但是在它在偏西北西的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台湾已经脱离了海警的范围。好，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预估。好，所以大家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也不用太过于这个恐慌哦。那至于这个红霞台风，它的这个暴风雨的部分呢，会不会对于南部还有东南部带来一些的影响呢？是不是会达到停班停课的一个标准呢？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就表示了，目前依照风力的评估的话，东南部跟高屏地区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一个强阵风。哦，那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的风势呢会更强。那至于各县市是不是会宣布停班停课，还是要依照各地方政府依照相关规定来做决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时尊在下雨的部分，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白天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兰屿和恒春半岛也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骤雨的情形，骤雨就是比较大的雨哦。那我们的西半部地区呢，天气是相对稳定，那因为相对稳定有这个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所以呢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那西半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的是高温的一个部分哦。好了，这个高温的部分依旧的提醒大家，好，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喽。好，时间来到了10:16哦，我们花了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气象资讯，还有台风的一个相关资讯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喽。好，这首歌曲呢是李寿全、张震岳所带来的。你我的世界，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21，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刚刚特别搜寻了一下，好像今天的事故资讯稍微多了一些些哦。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依序来看呢。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方向4.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木栅外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44.3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再来依序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部分，麦双二桥往西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内侧的车道，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看到台北市中正东路往东的方向，基河路前有事故发生，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这起事故尾端车流在重阳桥环河上方，大家也保持耐心。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方向1公里处的地方，南寮前目前也有事故，发生，那都在等待排除当中。刚依序提到的这几个路段呢，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行人这边都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64.61公里处，64到6.1公里处的地方，八里三前外侧的车道有铁条，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有车多。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就菜市场周边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在市场周边呢，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哦，请您这边都要保持耐心。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在39.8公里处，这边是在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在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路况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财经指数报道了。
2: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今天礼拜五10:24，是不是又是黑色的星期五呢？对于台股的部分应该是哦。昨天美股这个各大指数也都是属于大跌的情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4012.4。

一点到底能不能够守住44000点呢？哎呀，不晓得耶，目前是下跌了838.40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3852.09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也要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啊，不要受过台股影响了哈、哦，这个心脏要够强一点点哦。好，我们的歌曲之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周五阅读日哦，好、哦，我们还是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周五阅读日哦，来增加我们的一些的阅读，好、哦，透过听的方式呢，我们一起来阅读哦。那我们第一个小时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新南老总思读小碎念呢、哦，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蔡澜清的这首歌曲哦，这是个啊、这个世界，好，一起来欣赏喽。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5: 杨九七五孙，不可爱母那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6: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5: 哎，你要不滴呀？
6: 是天狗呢？就讲过的，只需要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5: 啊，安严重哦！
6: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小时候啊，我很喜欢吃菜味。菜味是什么？读者朋友知道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人家喜宴啊，然后吃不完就把它打包回来。小时候啊，妈妈常说把这些剩下的汤汤水水拿回去再和一和煮一煮就很好吃，所以叫菜味。现在你我听起来就觉得菜味好恶心哦，上面也想到什么口水啊，吃剩的啊，然后这个搭那个盒吗？现在没有人在做打包这件事情吧，餐厅大家都配得非常精准。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成本考虑，但是我倒是觉得那有时候有一点希望大家不要浪费食物。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聊呢？就是食物这件事情啊，在过去啊，我们都非常珍惜食物吧，所以呢，吃这些喜宴的时候就要把菜味带回家，还要再重复加热它。可是现代人呢，通常啊，我参加这种婚礼，没人说哦，我不打包啊，吃剩不要不要，我不要弄，因为觉得好麻烦。更多人会觉得吃第二次这食物的味道啊，可能会变得没那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剩余食物如果是一个不同的风味的话，从人类历史来看，真的剩食哦，留下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那我今天发现这本书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剩余的滋味》。剩余的滋味呢，这本书啊，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食物的保存战还有浪费史。小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要碗里面还有饭粒的话，我妈就说：“饭要吃干净，不要留下任何一颗米啊，因为啊，如果你吃不干净，长大之后就会传尿布，就是猫的太太尿布。”我现在小时候觉得尿布大概就是讲说啊，就是脸啊有疤痕啊，然后就是啊不会干净的脸蛋的这种来当个太太，你要吗？所以都用这个来恫吓小孩子。那你就长大以后，你就学了一首诗。我知道有一首诗呢，我念出来大家觉得啊很有学问，那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这是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就是说农人种稻米啊，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吃这个饭的时候，要知道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自古以来啊，我们都觉得食物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讲人类的食物保存战跟浪费史？保存战就是知道以前食物非常非常匮乏哦，所以要把食物留下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就好像我们知道啊，过去没有冰箱，然后食物如果说过剩哦，天哪，大家不要以为食物一定会过剩，在早期啊，食物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当食物不够多的时候呢，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或是低下这些平民老百姓，大家食物哦都会吃得精光，吃得干干净净的哦，而且吃呢会超乎你的想象。例如说养牛啊，养猪啊，不是只有拿来吃，而且你也知道猪哦，我就觉得很有趣。猪我们通常来讲里里外外能吃不能吃都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有人会用这个猪的膀胱去做成，把它吹气变成足球，还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保温袋，就装热水就可以保温。所以你就知道在以前的食物哦，我要讲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以前哦，真的食物就是要把它用到淋漓尽致。但是慢慢慢慢到现在，你想想看你昨天的晚餐啊，有没有吃完呢？有时候觉得哦，吃不下，我不想吃啊，啊，没关系，用厨余把它处理弄掉好。那现代人家庭还有厨余处理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吃东西或是煮菜料理都有很多食物一定会浪费掉。但是如果再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在以前中古世纪以前的人类啊，他们对食物哦的这个保存啊，可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神。那这本书的作者哦，他就是以

英国的历史来看待全球人类怎么做食物这样的一个从保存到浪费这样的过程，所以探讨从英国从16世纪开始的厨房到当代食物呢，还有这个全球化背景之下呢，食物成为一种贸易，但是食物保存也因为有制冷技术之后可以保存比较久，还有很多干燥急速，你会知道很多的食物可以让它保存比较久，但是因为这些保存数也并不是延长了食物的赏味期限，而是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食物浪费。那你不要以为这本书哦啊好严肃哦，没有，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作者呢非常非常的幽默，他会用很多的例子来消除人类对于过往食物这个议题的一个陌生感。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哎，我们来讲这食物啊，就是不要浪费啊，然后吃得干干净净，你会觉得啊不是老生常谈吗？但是呢，食物，我们人类都需要食物嘛。在这个人类的数千年的变化当中啊，其实所有的活动跟食物的摄取之间都有高度的相关。举例来讲哦，过去呢，在狩猎时代的时候，那去抓了一只猪也好，抓了一个兔子也好，然后大家一定想要一举分食的食物。可是呢，如果说食物慢慢除了这个狩猎之外，还有捕猎，像什么渔获，那你就知道哦。很多时候你要拿这个鱼货啊，或猪啊、牛啊、兔啊，或是采买这些蔬菜啊，这些蔬菜要把它保存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季节变换嘛，尤其像以英国为历史的话，它不像我们台湾一年四季如春或四季如夏，英国呢季节变化很大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农作物，然后有时候盛产，有时候呢又欠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把多余食物把它保存起来。所以在16世纪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不管是有钱人或是没有钱，大家对食物都是非常非常珍惜，那时候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人类非常重要的美德，也就是一个妇女的美德是什么，就是要懂得保存食物，把食物保存久一点就可以展现你的美德。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腌制的啦，风干的啦，烘烤的啦，你就知道那时候的食物都是藉由这样的方法去延长食物的寿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腌制品或者说风干哦，就是因为当时在没有制冷技术跟保存技术之下，人类为了让食物可以延续久一点，就会用很多方法来保存食物的鲜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你会看到从历史的这个轨迹里面，会看到第一阶段人类是何等的珍惜食物，然后没有身份区别，可是当慢慢的农作技术改变之后，食物开始有点过剩，然后就用保存。那你不要以为只有保存这件事情哦，在书上就提到了，早期的时候，不管你今天是王公贵族，或者是你是平民百姓，你都会非常珍视那些食物。所以呢，就像是这个牛啊、猪啊，这些内脏啊，它血要怎么用啊，其实都有很多你必须把它淋漓尽致，把它变成美味的食物。就好像我自己很喜欢吃猪血糕啊，那不就是猪血放血弄糯米混搭再蒸以后，然后就变成一个食物吗？在英国也是一样哦，他们会用这个血呢做出血肠啦，然后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面粉弄出来的东西会有一些面包布丁，哎，这样的二次的再制使用。还有大家知道像牧羊人派很好吃，但是上都是用多余剩下的食物之后再把它变成二次美食，这也是早期人类非常棒的一个美德。但是慢慢慢慢食物开始变多之后，诶，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啊，这中产阶级啊已经不再像我刚刚提到，就全民在食物面前都是平等的。这时候呢，中产阶级就会用一些比较丑的蔬果来当成支付工资，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菜园、自己的果园、自己的农场，所以他们就会把那卖相比较不好啊，没有办法卖到比较好价格，哎，就当成工资，然后发给这些工人。所以你就会知道，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蔬果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支付工具，还有他可以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啊。我家剩了好多这胡萝卜呢，丑丑的啊，然后难看呐、啊，会有点腐坏，他就会把它捐给这些慈善机构，好像他在做大善事。事实上，就是食物他不想要堆在那边臭掉、浪费掉，所以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处理食物。所以从我过去讲没有厨余时代变成二次加工美食，然后到食物就开始展开另外一个在阶级之间不同的社会功能跟意义。这本书里面也在提到，就是当进入了所谓的工业时代之后，那大家知道之后就因为大航海时代造成了全球的贸易，然后就会有很多食物的
往返。这时候呢，拜殖民主义之赐呢，就可以将不同地方的这些农作物啊、食物、料理方法，就产生全球交流。我们知道，像蔗糖啦、咖啡啦、可可啊、茶叶，都是这样而来的。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最多最多也是一个警醒自己，就是既然这个书名叫

做剩余的滋味，我们真的有去理解剩余的滋味吗？食物当然可能会吃不完，以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食物都是大量过剩，但是吃到人类肚子里面的东西，老实讲，为了维持你的生理跟活动，你也不用吃那么多，可是你会过度吃了一些不该吃的，过度的加工的东西。然后也警醒大家说，人类现在对于食物这样的一个需求

0: 理活动的热量需求，还是是一种地位的彰显呢？就好像我们去超市，你会说啊，我要去那种高级的超市，那一样都是在高级超市卖出来的草莓，跟我们一般买的草莓，可能会觉得风味不同啊，香味不同，甜度不同，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可能营养价值是相同，可是也因为这样的食物的一个区隔之后，产生了另外一种食物阶级，也让食物这件事情在现代有别的意义了。我常觉得在看书的过程里面呢，倒不是要给你那些很多的教条，而是呢借由作者非常详实的这些案例的搜集，我觉得他对历史考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他可以说是人类食物史的回顾。那加上作者呢他的笔触也非常的幽默，所以你在读他的时候呢也会对照自己说，嗯，对啊，我好像对食物也是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像环境永续的问题啊，或是社会上会不会有一些人因为食物不够而产生的饥荒，甚至引发政府的动乱、社会的动乱，然后还有一些全球局势的变化，其实在食物里面都巧妙的会让我去理解到，原来每一天我们吃剩的食物不只是造成这个厨余要怎么处理分类的问题，而是它可能就像是蝴蝶效应一般，也让你看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可能对食物的需求会有不同的影响性。小时候都说啊，吃脑补脑，吃心补心，在这本书里面它会告诉你，你吃什么就定义你，而你浪费的食物也会定义你哦。所以呢，小时候我阿妈都说，哎呀，吃不完就下去准备要去吃你剩下的食物，所以每次我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说，哎，吃不完下面都要还的。所以呢，当你想想看，你今天没有吃完那些食物，等它发酵发臭之后，等到你百年之后，你到地底下要去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剩余的滋味不要发生。当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真的能吃多少拿多少，能吃多少买多少，千万不要再浪费任何一丁点食物，否则以后这食物就跟着你阴魂不散了。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时间10:4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大家有去关注到外电的报道吗？就是现在其实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发生了那个森林大火，加拿大也是。好，那加拿大是我前些时候在看这个外电报道的时候看到的哦。那加拿大在近期也发生了好几起的这个森林大火。那整个的控制的部分，我记得他们已经好几天了。那我觉得森林大火因为很大片，他们很难控制目前呢，好像他们从4月开始一直烧，然后现在你看到6月，因为整个的温度这么的高，热浪加温，所以他们在7月中旬的时候就恶化了。那现在哦，他们燃烧的面积已经达到了23,800平方公里，就是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1/3个台湾的大小。然后他们那个野火的浓烟啊，更往南就飘到这个美国。哦，那时候我看到美国很多的在靠近的那个区域哦，就整个不只是那个整个环境雾蒙蒙的灰灰的一片哦，还要戴着那个口罩。好，因为整个的那个所释放出来的那些的物质都是有害于这个身体健康的，对于肺部的功能都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哦。那现在不只是加拿大，在欧洲也是。好，在欧洲，那我今天看到西班牙的部分。好，西班牙的森林大火几乎是失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西班牙官方哦，他们政府呢，在23号晚间就宣布了，因为多起野火失控蔓延，在马德里地区还有临近首都的阿维拉省，哦，就进入了国家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不只是西班牙了哈。还包括了是什么呢？那个我刚看到法国、意大利，他们都就是都有这些的野火持续的在燃烧当中，都受到野火的一些的侵袭。而这些就在你看，目前整个又是属

于这个高温的状况之下，他们又干燥，然后又有这个强风的一个注视之下，所以呢整个的火势呢是快速的一个扩散当中。好，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你看现在在法国的西南部，那西班牙地区，还有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些的地方的野火持续的燃烧，所以各国的当局除了紧急调派这个消防人员还有灭火的飞机之外呢，也陆续的启动了撤离的措施，以降低呢人员的伤亡。那单单在法国就已经撤离了1.1万人，那有2名的消防队员呢因此而殉职了。那在意大利西西里这个很多的西西里这个地方那个火场的位置，因为它大概有数十个地方都有那个野火在那个燃烧，所以消防员救灾也不幸身亡的事件呢也是有传出。那西班牙呢，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年最大的野火扩大了，他们从四月一直烧到现在高温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村庄呢都已经撤离了。那这边呢当然很多的专家指出啦，近年欧洲很多的地方因为气候的一个变迁的影响，又加上夏季极端的高温，我们知道动不动我们就报道到他们那个地方都是那个40度以上啊，那整个的高温又是属于干旱的一个情况就增加，使得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啦还有规模都提高了，也让各国的消防跟防灾的一个体系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你为什么会特别的和大家来报道现在在各国在气候变迁之下所受到的现在的一个状况，不只是生命的危害，根本就是有时候那个地方没办法生活了。我自己在想说会不会也影响到了一个农作物的一个部分，有可能都会受到了影响。又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的那个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福义老总所分享的这本的书籍《剩余的滋味》。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的那个真的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粮食的浪费，不只是我们用一些的民俗的观念来告诉你说，哎呀，你小心浪费食物，以后你要还的，到地底下你可能要吃自己的剩食，对不对，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惩罚之外，我觉得你自己在看现在我们的环境气候的一个变迁，其实我们在浪费这件的事情，浪费食物这件的事情，其实怎么样呢，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环境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剩食该怎么办，那不只是我说剩食可以做肥料啊，也不是所有的剩食都能够做肥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现在人类呢去面临到的一个生存的危机，是一个我们的生存的浩劫，这都是一步一步，我们可能很从早期开始我们缺乏对于我们的环境维护的一些的共识，我们不断的去发展我们的一个工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科技也好，我们似乎忘记了对于我们的环境的一些的保护，我们都以为以前的资源都学到，哎呀，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问题的，现在才发现不是，这些的资源会失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的外电的报道，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的反思，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真的要爱护我们的一个环境，不要因为一小小点的一些事情说，哎呀，又我只浪费一点点，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都浪费一点点，或者是对于环境都破坏一点点，你看看那个一点点会变成多么的大，累积起来会不会变成面，点线面，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我们等一下11点钟的一个整点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这首歌曲我要来找一下，我想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很美好的，
那我不希望大家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

破坏也好，就破坏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很温馨的哦。我自己会觉得啦，我们如何的去之前伟华也分享过嘛，我们如何的去对待世界，世界也会如何的去对待我们。如果我们对待世界是温柔的，是温暖的，好，是爱护的，我相信我们的世界给予我们的回馈也是一样的哦。好，林慧萍的温馨的世界送给大家。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首日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挨条行去次日让假保落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我航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7: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6: 修复式司法
7: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问题油品事件持续，食药署在公布了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检出了苯胺不合格案。食药署与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了联进公司与棉花田生机园地还有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贩售的通路查核及产品的下架。另外针对中联的问题油品事件影响到校园食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召开了营养午餐的油品专案交流座谈会，表示会在开学前完成专案的稽查，对于家长担心影响孩子健康的问题，也将会开设的是绿色通道协助检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因应中联问题油品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邀集辖内国中小高中等家长会、校长协会与教师会代表，召开营养午餐油品专案交流座谈会。蒋万安表示，开学前将完成专案食安稽查，把油品列为专案稽查最重要的项目，未来也会将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此外，除了协助团体诉讼赔偿，若家长担心孩子因食用到问题油品影响健康，市府也将规划绿色通道或专门门诊协助检查。蒋万安说，
2: 开学前我们会针对未来所有使用的油品，会跟卫生局跨局出一个专案稽查，一定是确保查验合格安全无疑，只要有任何疑虑一定都全面停用。我们不会只是针对现在出问题的这个系统，中年下三个超商然后再往下游以外，包括接下来使用的任何油品，我就全面稽查。第二个，后续的医疗追踪、健康追踪，我会跟卫生局我们跨局处来研议。未来不只是赔偿团体诉讼问题，如果家长对孩子健康有任何担心，想要做检查，我们来规划，也许绿色通道或一个专门的门诊来协助。
1: 蒋万安指出，市府在7月2号接获通报后即刻全面清查，且要求扩大预防性下架，并掌握13个团膳业者、125所学校及幼儿园使用到问题批号的油品，让所有资讯公开透明。接下来会在开学前完成专案食安稽查，把油品列为专案稽查最重要的项目，未来也会每月定期针对校园包括团膳业者使用的油品抽查，确保学校营养午餐所有食材使用都安全无虞。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双北 AI 公车站长正式的上线，民众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公车站上专属的 QR code， 就可以呢以日常口语的方式呢在公车站呢来询问有关的搭乘路线，还有候车的站位、预估到站的时间、停靠站的资讯、票价还有付费方式等等的问题。双北 AI 公车站长呢将可以提供及时的资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打造智慧交通新体验，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在台北与新北两市交通局与北市公共运输处的共同指导下，将人工智慧 AI 引入公车服务，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分别在114年8月及115年1月进行2阶段训练优化。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博文表示，目前双北公车站位多达12000多个，7月23号全面上线后，不仅提供乘客多一种智慧化的公车问题询问管道，更在原有中英文外新增在地化的台语，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李博文说，
3: 12000个站位的概念是什么？你从台北车站到阳明山、擎天岗，你都可以收到这个 AI 站长。从新北呢板桥你到芙蓉海边，你也可以收到这个 AI 站长，它是24小时的，所以随时大家都可以来询问他。我们现在国语、英文、现在台语也可以通，他可以马上回答你，非常及时、非常准确的这个信息。
1: 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目前双北 AI 公车站长已可回应大部分的搭公车问题，让民众在候车时就能透过手机解决部分的乘车疑问，减少询问驾驶长的机会，让公车驾驶长能更专心于注意路况。

0: 与行车安全，提升服务品质，希望民众多加利用，让 AI 站长透过持续训练更加优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7月30号连续四天的夜间10点钟到隔天的清晨6点钟进行拆除，那期间呢将会实施的是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要提早改道或者是要依照现场移交指挥行事。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2: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底，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底，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体作业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0: 洪晨如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昨天深夜针对今年第12号的台风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在今天清晨由日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正式命名为红霞。那红霞台风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将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稳定的移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将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大约是距离300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另外，红霞台风的结构相当的扎实，强度呢持续的增强，中心最大的风速已经由每秒18公尺增强到20公尺，7级的暴风半径也由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预估未来台风仍将会持续的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的扩大，那将会陆续的影响到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南部的一个海域。那中央气象署表示，红霞预估在接近中国广东广西沿海的时候，强度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那暴风半径可能会扩大到180公里左右，但是在偏西北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台湾已经脱离了海警的范围。那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在白天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兰屿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骤雨情形。那西半部的天气呢，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的，不过要留意的是高温。那午后呢，只有零星的雷阵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明天中部以北仍然可能因为沉降作用出现高温。那如果台风的移动的速度会比较 快，南风增强，中部以北哦，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比目前预估的会更广。那明天的下半天，台风逐渐的远离之后哦，礼拜天南方云系北移，整体的水汽会比较多，花东地区还有南部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其他的地区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呢也提高了。中央气象。

署最后做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北台湾还有南台湾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各离岛地区容易出现八到九级的强阵风，兰屿恒春半岛更可能出现九到十级的强阵风，在南部、东部、东南部沿海的浪高可能会达到三公尺以上哦。而且山区如果降雨的话，必须要慎防的是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等等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是晴至多云，苗栗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首先来提醒的是，台北市哦，路口不净空啦。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路口不净空的关系，这边稍微堵车了。大家开车的朋友们，路口要净空哦，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53到70.5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哦，那个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过了新生北路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另外在施工的关系啊，好像有一点尾端车流哦，是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也有施工，尾端车流大概在库伦街，稍微有一点堵车了哦。好啦，大家也就保持耐心一下，或者是避开这个路段。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送给大家伟华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史俊鹏所带来的沧桑的声音哦，所演唱的这首的歌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要来看一下台股哦，真的是黑色星期五哦。目前台股之前一度下跌的1000多点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891.13点，没有守住44000点哦。好，目前下跌了959.6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71.78亿元。好啦，我们要来听歌了。听歌之前当然也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中午阅读日，我们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就要登场。第二个小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陈瑞的这首歌曲《把你放在回忆里》。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珍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珍老师。今天信珍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成真主人》。
1: 哦，谁要找主人吗？
2: 对呀，没错。那维华，你看看这个书名，你觉得谁要找主人？
1: 找主人啊，因为有一个是人，一个是狗狗。
2: 是
1: 狗狗找主人。
2: 对，这只狗狗很可爱耶。伟华，你会想要把这只狗狗带回家养吗？
1: 会，好可爱哦。
2: 对，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只狗狗是一只怎么样的狗狗吗？你的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啊，就是充满笑意的狗狗，毛茸茸的，然后戴着帽子啊，这是帽子对不对？
2: 对，草帽。
1: 对，戴着帽子的狗狗，然后坐在餐桌上。对吧？餐桌齁。是个怎么样的狗狗？是说它的个性吗？还是外表？
2: 外表就形容一下，你对它第一印象就好。
1: 就是小白狗。
2: 小白狗。
1: 对，它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小白狗，但是它有那个黑黑的耳朵。耳朵是黑色的。
2: 对，还有它的那个嘴巴的部分也有一点点黑黑的黑毛，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我就是看它的嘴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那个开朗，喜欢笑笑的狗狗。
2: 对，
1: 我会觉得这样子，会想带回家，就是看到它就会很开心，
2: 开心。
1: 对，
2: 所以你觉得这么可爱的一只小狗要找主人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1: 应该很容易吧？
2: 因为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呀、啊。
2: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只狗狗容不容易找到它的主人，好不好？
1: 为什么不容易呢？是不容易吗？
2: 通常不容易比较会有故事，如果容易一下子找到就没故事了吧。
1: 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但是信珍老师就说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很容易找到那个主人呢。所以我脑袋当中总觉得信珍老师又埋了一个伏笔吗？难道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吗？我每次都从信珍老师你的那一些话语好像会透露出一些的线索，跟那个故事有关的线索。
2: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又很聪明，然后个性又很好，我们去猜她应该很容易交到男朋友，对不对？
1: 对，然后很多人追
2: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对，很受欢迎，
2: 对，
1: 等等的。结果你问她的时候发现没有。
2: 对，有一点点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只小狗这么可爱，对不对？又这么讨喜，然后又笑眯眯的，就觉得应该很容易吧。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好，事实不尽然。
2: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成真主人，这个作者是薛志，译者是尹嘉璇，出版社是青林国际出版社。你看一翻开，来到了这个蝴蝶，你看这只狗狗这么可爱，各式各样的姿势、都很讨喜，很可爱呢。
1: 它是很调皮吗？
2: 它很调皮吗？我们来看看。而且它还挂一个牌子叫成真主人。好，这只小狗狗它睡到很晚才起床，张开嘴巴伸了个懒腰。昨天它失败了，它没有找到新的主人，所以它就孤单单在寒冷的夜晚当中度过。不过呢，今天他持续要这个任务，他去寻找可以一起生活的主人。可是你知道要去应征的时候都要打扮一下，体面一下嘛，对不 对？我们如果人要去找工作，这只小狗狗也知道，如果他找到一个不错的主人的时候，那他也得把自己打理打理，梳理梳理的啊，
1: 是
2: 洗洗脸，伸展一下肢体，甩一甩毛发，让自己不灵不灵，干干净净，舒舒爽爽的，就是看起来就很可爱，大家会喜欢。好了，当他梳理好了自己之后，就决定出发。第一个，

0: 他碰到的这个人，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公园里面做瑜伽。不过她很快她发现这个女孩子她旁边有一只狗，她跟着她的主人在做瑜伽，表示这个女孩是不是已经有狗了？
1: 对，就是她已经有狗狗了。
0: 对，已经有狗狗了。对，
1: 所以她换一个主人了。嗯，她找另外的了。
0: 她就觉得但是这个狗狗她的想法是，每天早上都要运动的主人，我不喜欢。
1: 哦，所以是她不要，
0: 她不要，她不要。
1: 她要换
0: 下一个碰到的。也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他在溜滑板。那他溜滑板前面，他发现这个男人他前面有他的狗狗，
1: 对，
0: 他的狗狗还比较快呢。但这个狗狗是有绑着绳子的，
1: 对，
0: 所以狗狗呢在前面，哇，跑得很快，
1: 前面跑。
0: 然后他这个男人呢就在后面溜滑板，这样追他狗狗。狗狗觉得运动是很不错啦，但是狗狗心里面想的是，好喘哦。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1: 这个我不要，
0: 这个我不要，我还是慢慢走就好了。结果没多久变天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路上还是有行人呢。那这只小狗狗呢？哇，它自己还蛮会照顾自己的，
1: 躲雨了。
0: 它自己呢，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它也在看这个下雨天，它下雨天会有它的主人出现吗？他就看到有一个女生撑着点点的阳伞的女生，再看再看，发现他的身上怎么有一只狗？又看到一个男生，他身上有一只狗，原来这两个主人怎么样？因为下雨天，他舍不得他们的狗狗在
1: 淋雨，
0: 所以把他们抱在他们的怀中，这样子，他们会是好主人吗？
1: 是，
0: 他们会是好主人，没错。不过这时候小狗狗的想法是，被主人抱在怀里会很温暖吗？不对，不对，我光这样看我就觉得很热，一定很闷热，
1: 所以我不要。
0: 对，所以他也不要。过没多久，雨总算是放晴了。雨停了，天空放晴了。这时候啊，有一个很像公主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这个主人啊，他推着一个娃娃车。娃娃车里面装的是小宝宝吗？
1: 没有，现在很多都装的是宠物狗狗或猫咪。
0: 对，没错，这个娃娃车里面啊，就是有头发梳的很可爱的三只狗狗，我觉得很像是贵宾狗。哇，三只狗狗就被保护在这个婴儿推车里面。哇，小狗狗觉得我的腿也好酸哦。小狗狗好羡慕坐在宠物车里面的小狗狗，
1: 都不用自己走路跟跑步了呢。
0: 对，没错。但是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就说，哼，我才不是小宝宝呢。
1: 哦，
0: 然后他就走了。
1: 这个我也不要，
0: 他也不要。然后他经过宠物店的时候，发现这个宠物店的狗狗，他的毛跟他养他的老奶奶一样，对不对？一个圆圆蓬蓬的宠物狗，有那个宠物美容师在帮他剪毛呢。这只小狗狗就说，我最讨厌别人拿我的毛来玩了。他就急急忙忙的走开。到游泳池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狗狗在游泳，他马上去，这个当然不行，我绝对不行，我最怕玩水了，我连狗爬式都不会。所以他一下子就跑开了。那他去看到有一个那个包着尿布的
1: 小婴儿，
0: 他看着他扭扭捏捏摇摇，这样行吗？可以当主人吗？
1: 其实现在有狗狗的陪伴的婴儿还蛮幸福的，
0: 还蛮幸福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互相陪伴嘛。
0: 对，是这样没错。但这只狗狗心里想，哎呦，这个小婴儿扭来扭去，摇摇晃晃在跳舞，我如果当他的小狗狗，还要跳舞，我不想。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要啊，找了好久，他决定再积极一点。
1: 他还是要找到，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就 自己写了一个告示牌，诚征主人。不过这一次他有开出条件哦，
1: 哦，
0: 据理力的时候他有开出条件哦。
1: 哇，
0: 说第一个。

能够悠闲享受早晨的主人，第二个能够配合我走路速度的主人，第三个每天都把我像小宝宝一样抱住的主人，还有喜欢听音乐的主人，但是跳舞不行 no no， 还有不喜欢玩水的主人。他就写了这个告示牌贴在自己的就围着脖子这样子，一边走一边

0: 一下睡个觉好了，所以他就在躺椅上睡着了这样子啊，睡。睡梦中他仿佛闻到一个味道，很香的味道，怎么有这个味道呢？那就张开眼睛，发现旁边坐着一个大叔，大叔手上拿着一根香肠，哎呀，原来是香肠啊，这么香。可是这个大叔呢，是个光头的大叔，留着小胡须的大叔，你知道吗？这个小狗张开眼睛看到这个大叔，第一眼并没有想要他当他的主人，他觉得应该不是吧，不是我想要的主人吧。但是一天很累了，闻到那个香肠实在是忍不住。这个大叔呢，他看到小狗上面写着曾经主人，眼睛为之一亮，
1: 真的哦。
0: 这个大叔觉得我也刚好需要朋友呢，所以他就对这只小狗狗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小狗狗反应还犹豫了一下，想了一下，考虑了一下，他没有说要，没有说不要，就是远远的跟着大叔，但是不小心跟着就跟到这个大叔家。小狗狗想，好啦，来都来了，就进去坐坐吧。但是小狗狗并不认为他是他梦想中的主人，所以他虽然来到这个大叔家，他一开始摆出的是不合作政策。
1: 哦，真的啊？
0: 对，大叔喂他吃狗粮，他就哼，大叔干嘛的？他就哼。然后你知道他还很恶劣呢，这只小狗狗竟然还大便在大叔的床上。
1: 哎呀，故意的哦。
0: 然后又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当大叔把他叫过来洗澡的时候，这个大叔自己也一起洗，因为洗澡的时候会把身体弄脏。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大叔呢，不止帮狗狗洗澡，他也把自己全身脱光光，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只狗狗看到这个大叔身上有一个爱心的小胎记，他就觉得，大叔的肚子上怎么有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爱心型的胎记呢？然后狗狗就觉得，难道我们是命中注定的 partner 吗？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决定认大叔做他的主人。当他心里面认大叔做他的主人的时候，不一样咯。大叔带他去公园做瑜伽的时候，他就跟着大叔一起做瑜伽。当大叔在那里草原上跳来跳去的时候，他有就跟着弯毛秃毛一起跳。但是大叔在游泳的时候，他说这个不好懂，真的没有办法游泳。但是他很开心的跟大叔在一起。
1: 他找到了这个最适合他的主人，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新真老师，这个成真主人的绘本故事似乎有一些的意涵在告诉我们呢。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人生的寓意耶。
0: 对呀，我觉得这个成真主人跟找朋友其实也有一点点像，对不对？
1: 对。或者是我们在寻寻觅觅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的人事物也好，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应该他是最适合我的，或者是我应该做这个是最好的，可是后来发现就是适合的不一定是你自己当初所想象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这只狗狗其实也蛮认识自己的呢。
1: 嗯，
0: 就是它会看到它在选主人的时候，它也会想说，这个做瑜伽每天要那么早起，那想我都爱睡晚一点的话，那就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它发现它在找主人的时候，它其实用排除法，排除了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知道排除法排除蛮多的时候，它就会找不到嘛。找不到之后，它不是马上说哦我放弃，它找不到之后，它其实就正面表列。正面表列就是说，它要找什么样主人，列出一二三四五，很精确的提出他的需求，对不对？只是说，当他碰到的那个人就不符合他开出来的条件嘛，所以就看到他其实都不太配合，对不对？可是当他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

0: 觉得啊，他跟我一样都有爱心胎记，应该是吧，就是他。当他的这个思维，当他下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跟改变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模式就不一样，他有一个愿意试试看的心了，对不对？他本来不愿意早起的也许就早起了，他本来不愿意在公园里面做瑜伽的，他因为他的主人做瑜伽，他也愿意试试看做瑜伽，对不对？他本来不跳舞的，他突然觉得其实摇摇晃晃跳一跳，诶，好像也不错，好像也真好玩，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有改变了。
1: 嗯，是，而且信哲老师，我们可能会为了对方，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做了调整，
0: 是
1: 跟改变，
0: 是。
1: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绘本故事也提到一个，就是除了调整跟改变之外，
0: 嗯，
1: 某一些我真的不喜欢的，我无法去做的，他还是有守住，我就没有办法去游泳啊。
0: 嗯，
1: 对，这点上，我觉得他就不是那么的一定要完全的配合对方。
0: 对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我想也是作者刻意说出来的，因为你有时候也不是说你为了交朋友，然后把你所有本来属于你自己的部分全部都妥协了、委屈了，然后才去跟别人做朋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他还在强调说，有时候你试试看呐、对不对？有时候试试看。本来可能很讨厌的事情，可是也许一起做也能变得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前面啊，我觉得前面我们比较没有看到的是，虽然他表面这么说，搞不好他是觉得没有可能，所以他才这样讲。譬如说他去观察到这个女生做瑜伽，为什么他的反应会是每天早上都要运动的主人他不喜欢，他真的不喜欢吗？我在想也许他可能认为说，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有一只狗了，她应该不会再选她当第二只狗，第二只宠物，他可能先觉得他不会选他当宠物，可是他要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所以他就先说，哼，我才不稀罕呢，我根本不喜欢早起运动的主人。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像下雨天的时候，就是那个主人很爱惜他的狗，把他抱在怀里，我在想这只狗狗其实也喜欢别人抱他抱在怀里，对不对？因为怎么知道他喜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写成真主人的时候，他第三条就写，每天都把我像小宝宝一样抱住的主人，这个是他心里面真正喜欢的。可是当他在下雨天看到那两只狗被他们主人抱在怀里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对，光看就觉得一定会超级闷热。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心里面很刺猬，就是可能嫉妒啦，然后自己得不到啊，酸葡萄啊什么之类，他就想，没有，我才不喜欢这样被包住呢，那一定是很闷热，就是说出跟心里面不一样的反话。
1: 是，没错，就是当我们看到，哎，我好像没有那个机会了，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一些，失落感没有那么的重，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让自己的心里会舒服一些。另外信哲老师，这本绘本故事是不是也谈到了一些的选择的这个部分？他一开始也是在，我要去找那个主人，成真主人，就他就这个我不喜欢，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机会，这个我没有，我不喜欢，那是因为他也没有机会了，对方都有了，那最后呢，他的选择是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需求写出来，
0: 对
1: 对，让自己的那个选择。就是不只是我选择，我也让别人去看见我的选择，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我的机会好像就变多了。
0: 对，
1: 我不是只有在那边一直等待的概念。
0: 对，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后来会找到他主人，其实也跟他挂的那个牌子有关，
1: 对
0: 不对？因为他在画面里面啊，那个主人的 眼镜里就是有认真看到成真主人这四个字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可能你要把你的需要说出来、写出来，或者是贴在网络上，对不对？总之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需要，这样子。嗯，
1: 所以用交朋友来看的话，也在告诉着我们哦，我们有这个选择朋友的一个

0: 决定权，
1: 是
0: 哦。那另外呢，也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选择之外哦，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那个什么，把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们好像也要让对方知道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不是只有在那边等待哦。哎，有些人在那个希望可以交很多朋友的时候，他不会主动出击，
1: 是
0: 他是在等待别人来找我。
1: 对，
0: 可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展现出来，
1: 是
0: 让别人看见。
1: 对，维华，我想问你哦，嗯，你刚提到这里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这个故事它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挂出一个成真主人嘛，但是之前他都是他看到什么，然后就讲一个我不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主人。但是我想问你，你觉得为什么他前面都没有成功？是真的是他不喜欢吗？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他虽然看到，可是他自己就在心里面打一个叉叉就走开，但是其实他没有进入到那个人类的活动范围里面，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是他没有写出他的需求，
1: 对不对？
0: 他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原来你在找朋友，原来你在找主人？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一个需求跟想要，
1: 对，
0: 把它给表现出来。
1: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在跟孩子共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找这个成真主人的狗狗，它在每一个画面里面的位置，你就会觉得它在这个位置里面，其实它都比较是旁观者，就是它的位置是它其实没有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假设我是这一只狗狗，我心里面不要有一种说啊，他已经有一只狗狗，他不会再有两只狗狗。因为其实有些人不会只有养一只啊，也许他可以养第二只，也许他可以养第三只狗狗啊。你心里面不要想着说哦，因为他已经有一只，就不会有第二只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你把他靠近一点，如果你真的愿意让他当你的主人，其实你也可以过来跟这只狗狗旁边做一样的动作啊。
0: 是啊，
1: 对不对？你做一样动作的时候，也许他就比较知道啊，哎，怎么这里来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白狗？哎，小白狗，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玩吗？或者是什么？他也许就可以跟你开始慢慢认识跟建立关系，
0: 是，
1: 对不对？
0: 这就是交朋友一样啊。我们会看到，我好想融入那个群体，我可能不熟悉这个地方，
1: 是
0: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发现，哎，他跟他一起玩，可是我也好想加入他们哦。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内心当中有种恐惧跟害怕，会觉得说，哎呀，他已经有朋友了，应该我可能不会愿意再跟我交朋友，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小剧场。
1: 对。
0: 对，我们应该主动的说，嗯，我是什么？我是谁谁谁？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玩，是不是把那个需求说出来？
1: 对，也许
0: 就这种概念，啊。
1: 所以，对我们刚刚如果呼应到交朋友的话，也许这一只小狗狗它可以先问一个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哎，嗯，
1: 也许他们就会说可以，
0: 是，
1: 对不对？就会有机会了嘛，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所以小朋友的时候也是，也许你一个人，但是你到游乐园去，虽然可能去的当下好像每一个小朋友都不认识，
0: 是，
1: 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好像你很孤单，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用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当作是开场白，对不对？如果对方说可以的话，哎，那也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玩沙或一起玩溜滑梯。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还蛮好用的哦。
0: 没错，
1: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没错，好，就是你可以当我的主人吗？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如果是用成真主人的话，对不对？如果是回到这个成真主人的故事的话，这只小狗它其实可以再勇敢一点说，我好喜欢你哦，嗨，
0: 对，
1: 你可以当我的主人吗？
0: 没错，哎，我再做个结语哦，就是就像找工作一样啊，
1: 是，
0: 我们就是他会有那个工作释放出来，
1: 是，
0: 那我需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很想进到那个公司，
1: 是，
0: 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主动的问他说，哎，你有需要吗？
1: 嗯，
0: 有没有把我自己的履历，有时候我都主动的都会先寄过去，
1: 是，
0: 对啊，有需要吗？对啊，就可以来找我，
1: 对，就有机会，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啊，好，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呢，成真主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面向在思考哦。
1: 是，
0: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需求要说出来，
1: 嗯，
0: 让对方知道，
1: 嗯，
0: 哦，不要有那内心的那个小剧场，
1: 嗯，
0: 哦，你都还没有去付出那个行动，就有内心的小剧场，就觉得不可能成功，不要不要，我们一定要付出。

0: 一下行动。
1: 是、哦、
0: 好，谢谢姓郑老师的分享。我们也在姓郑老师的分享之后，把《陈真主人》这本绘本故事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姓郑，
1: 谢谢。
0: 听完了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时间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11:56的时候，哎，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讯息，来得及吧？就是7月26号哦，礼拜天的时候，上午12点之前，儿童新乐园会开放所有的民众免费入园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儿童新乐园和这个台北葫芦丝共同主办了一个那个儿童新乐园726的平安祈福日哦，所以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会在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呢举办那个登高祈福守护幸福的一个主题，然后呢会推出的是全台独有的神这个神天轮祈福的创意的仪式，然后恭迎的是台北葫芦寺白沙屯妈祖登上这个儿童新乐园的摩天轮来做一个祈福的仪式哦。哦，所以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假日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一起来参与哦，还有那个钻那个教咖的那个祈福活动。哦，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这是去年底释出的单曲，是你给我再飞翔的理由，来自于勾勾 and 妹妹的 JS。 欢迎来到台北公共电台，今天想一点花灿金萱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六，也是7月26号 Sophia 苏菲亚陈绮萱生日的当天，要举办苏菲亚的

在2013年，就是第二世界金曲奖，他们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刚刚听到是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听见》，就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GoGo MMA， 前身是 GoGo MMA 的 JS。 但说到 GoGo MMA 时期，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 Say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原曲是在1999年年底发行，那么刚刚听到是2015年版本，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 Say Foreve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花灿金萱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7月26号 Sophia 苏菲亚陈绮萱生日当天，要举办一场苏菲亚的盛宴。

0: The Moment 这首歌，其实我是在孙燕姿在大巨蛋的演唱会才发现啊，原来作词作曲是 Justin 作词作曲，也就是 JS 的 Go Go 哥哥陈忠义。刚刚听到来自于孙燕姿是演唱 The Moment， 就在03年发行。那紧接我们听到的也是03年发行的作品，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3点钟。
1: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了。

的时间，我很常都是醒着，然后大概四点多就听到鸟叫。刚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哥哥 GoGo 陈忠义所作词作曲，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三点钟。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哥哥作曲由阿信作词，奶茶刘琳所演唱的《我很好》。

0: 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教育部督促生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很难控制吧。虽然有时候会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钻牛角尖，但现在有 ChatGPT 嘛，很多人都会透过 AI 跟他讲述心里面的状态，然后请他分析有没有。但如果他太凶或是太批判，还可以跟他讲说不要评论。刚听到的是哥哥 GoGo 陈忠义作词作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不想想太多》。

红一年发行，也是2006年发行的作品，还是会想他。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啦，除了时间之外，就是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想他。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何耀珊所演唱的《还是会想他》，由哥哥 GoGo 陈忠义作词作曲。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花灿金萱的娱乐。花灿金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祝贺女性生日的祝贺词。

也是06年的作品，是一首充满着古典欧洲气质以及浪漫拉丁风味的歌曲，描写女性在脱离旧情之后独自旅游的心境。刚刚听到来自哥哥陈忠义作曲，妹妹陈绮萱作词，由许慧欣所演唱的《威尼斯》。

知道演唱的人是谁吗？罗美玲透过冷静中暗含绝望的演唱方式诠释这首为冬天写的诗。那紧接着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角 JS 演唱这首同名专辑同名作品遇见未来。

就是从 GoGo MMA 改名为 JS 以后入围第十六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的专辑遇见未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这个礼拜天也就是7月26号在野地方要举办苏菲亚的盛宴，因为 Sophia 陈绮萱生日嘛，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苏菲亚的愿望，就收录在遇见未来。我们就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了。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啊哦，年纪轻了轻态，不好意思，是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突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世界跟风人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提修食安法，业者发现异常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隐匿最高罚3000万元。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退役，7月27号开始连续四夜封路开拆。2026大稻埕夏日节7月25号登场，蜘蛛人、烟火、无人机跨界打造夏日新焦点。行政院会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如果发现问题产品的时候，应该要在24小时内通报，如果有延迟通报的情势，罚款上限提高到新台币3000万元。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食药署在23号首度公

0: 不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19批的合格油品由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总共有501项产品，但是否可以再上架贩售由业者自主做决定。另外，警方在22号在通知中联油脂公司的陈姓厂长到案复讯后声押，法院认为他已经配合调查，23号裁定交保100万元。而联进公司的苦茶油疑似本便皮超标方面，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详细情形还在持续调查当中，先自行预防性下架。而这个案件跟中联油品案不一样，原料完全不同，食药署预计在下半年内启动全国的油品稽查，高风险产品也将纳入专案查核的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在23号核定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南港到宜兰路段全长60.6公里，并在宜兰县政中心东南侧设站，并在南洋西北侧设置维修基地，总经费评估大约是新台币3521.75亿元。预计这个计划能够缓解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提升北宜之间的往来运输便利。交通部表示，行政院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之后，将会即刻启动后续招商及施工程序。对此，台湾高铁回应，愿意配合东部高铁营运跟执行，不会影响到目前西部营运跟发展。宜兰县政府表示，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的都市计划与区段征收评估都在规划筹备当中，将加速各项配套措施到位，迎接北宜交通发展新时代。台北市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30号连续4天的夜间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进行拆除，期间将会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提早改道或依照现场的移交指挥行驶。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

0: 队35组以上的青创品牌，还有四大主题展区，打造结合创业交流、多元展演、音乐演出跟互动体验的青年交流平台。明后两天25号26号下午2点钟到晚间9点将引爆信义香堤大道。同样在周六周日举办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八组超人气乐团将封街炸场，并规划四大主题特区，邀请大家一同点燃火热的夏日派对。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由北市青年局主办的2026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以青年就是主角为核心理念，邀请艾维、芒果酱、公馆青少年等八组人气歌手与乐团接力演出，透过多元曲风展现音乐创意，带来专属夏日的青春节奏活动，并规划青创市集以及四驱车、战斗陀螺等互动体验，其中包括青年局培力的辅导团队展现青年创业的成果，并打造专属青年的展区，让青年透过有趣的互动体验探索未来的方向。职涯支援科科长萧任涵说，
2: 现场除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外，还有超过35组的青年品牌打造的青创市集，以及30组表演团队带来的青年多元舞台展演，从永续制品、风格设计、风味美食、异国文化到互动体验，舞台上更有手碟、踢踏舞、 DJ 特技等精彩的演出，展现青年的多元创意和活力。现场也规划了理想问世所、未来电信、共创涂鸦墙及青春放映室四大主题展区，邀请青年朋友一起参与互动，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1: 此外，由北市商业处携手东区在地商圈协会共同举办的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则是重磅邀请赛博台客、美秀集团、热血朋克、怕胖团等八组超人气乐团封街炸场，并规划四大主题特区，包含大安路主舞台的封街音乐盛会、刘公公园的微醺充气水吧、大安路美食餐车区结合无声美学的 Sound House 静音美学派对，以及顶好广场的混市集文青天地，全面升级夏日感官体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的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于大稻埕码头延平河滨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结合无人机灯光展演，晚间8点带来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将会首度现身大稻埕，打造串联河岸及迪化街商圈的主题场景路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大稻埕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稻埕码头。淡五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堤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稻埕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3: 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飨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淡三号至淡五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下午3点半到晚间11点，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大稻埕夏日节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小

5:11带来关心气象，轻度台风红霞在今天上午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470公里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向西北西移动。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这个台风从今天晚间到明天，距离台湾比较接近，将会通过巴士海峡跟东沙岛海面之后，登陆到中国的广东一带。由于目前跟未来经过的区域海上的环境条件适中，未来它的强度会有增强的趋势。而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迎风面的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明显。宜兰、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降雨机会，其他地方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特别要留意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详细看到温度方面，白天高温今天普遍来到32到36度，受到台风外围东南风沉降影响之下，今天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或是以上。外出的时候要提醒您务必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今天澎湖多云时晴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1度。要特别提醒您，在今天晚间开始，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提醒您避免前往海滨活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这首歌叫做《热情的沙漠》，热热热啊！台北市就像沙漠一样，虽然有这个台风要接近了哈，但是呢，外面的天气还是很热，而且今天风的确是大了一点点哈。我是人体气象局，因为这个我每天中午都要走那个很长一段的公园的路哈。目前外面天气呢有33度，但是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那个。太阳又大，风也大，所以应该是有到35度以上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那近期这几个礼拜在中午过后都还是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携带一下雨具咯。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是张干勋，阿干，他即将要在8月22号在 Legacy 台北举办他的演唱会。然后呢，张干勋

因为他是一名这个排湾族的歌手，但是呢他的音乐的类型横跨了华语跟这个族语的作品。那当然他有非常多很棒的歌曲，我们待会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干勋的作品，还有他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巧思要跟大家一起来小秘密揭开一下了哈。好，今天呢是礼拜五，很开心，因为明天有两天又是这个假日了哈，周休二日，然后七月份已经就这样子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这样要过了，哈哈，下个礼拜就要迎接我们的八月份了。好，时间过得很快哈。好，我们赶紧的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各大报的重点有哪一些。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哈，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些的这个政策上面，包含了最近的食安方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联制癌油的这个事件延烧，行政院会呢昨天通过了这个食安管理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增订呢这个如果发生重大或是突发的食安事件，中央可以立即成立食安指挥中心，明确规范这个食品业者。如果发现或是知道这个产品有危害安全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应该要在这个24小时内就要通报。如果隐匿的话，像这一次其实已经压了很久的时间了，如果隐匿、延迟通报或是规避回收，最重可罚3000万元。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对于这个高铁要不要延伸到宜兰东段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的声音。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与行政院会拍板高铁延伸到宜兰。根据交通部的资料显示，高铁延伸到宜兰全长大约是 60.6 公里，从台北到宜兰车程大约只要28分钟。那这个总经费花费大约预估是3521亿元，预估核定后的11年，也就是大约会在2037年会完工。交通部次长伍盛元表示，高铁宜兰站将会跟台铁新设的车站共构设站，方便民众无缝的来进行转乘。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2: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33，本多入入这一首歌曲叫做《单身女子俱乐部》，欢迎回到午后王振亮，我是 Elson， 带你的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松江路200号，目前呢这个路段封闭外线车道在进行吊挂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的部分，天津街的上方有故障车，目前在这里要提醒你留意。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上方目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里的48-18号，目前这个地方有大货车的事故，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好，今天的这个状况蛮多的哦，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0公里，过林口 A 的中侧车道，目前这个地方有牛皮纸的掉落。水蜜桃姐姐朱安宇这首歌曲叫做515啊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然后这个台股 H2 上看50,000点，将近有60%民众保持乐观呢。
2: 好，对，没错。事实上，我们说的是下半年 H2， 就是下半年的意思啊，就是上半年叫 H1， 下半年就 H2。下半年呢，其实最近国泰基金呢有个民调，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股票市场震荡比较剧烈嘛，那很担心股票市场会不会有什么大家讲的跌再跌10,000点之类的事情。不过呢，就民调显示来看呢，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是认为第二季呢应该有60%的股民认为是可以看到50,000点啊。好，那当然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对台积电的一个信心。那另外有10%的民众呢是非常看好，是54,000点啊，这个多头其实是非常乐观。那到底没有悲观的地方，也有70%民众很担心通货膨胀会不会超过2%。好，那以目前为止大概最新的数据来显示，通膨率大概是1.93%。那有人会说，这个主计处认为说可能会来到这个2.3%，超过2%。那因为超过2%，对于就是大家的口袋的决定会受到口袋的深度一定会造成影响嘛。同时间呢，也可能会造成升息的担忧。那对于景气部分来看呢，大部分的景气都是偏向比较乐观的，好，这也是一件非常好消息。只是对于长期投资设备部分呢，是稍微有点悲观。不过整体来说，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基本上来说，因为今天主计处还没有更改他对今年的预估嘛，是他还是说9.64%。好，那我但事实上，好，这个其他的机构呢已经陆续调高台湾的今年预估经济增长值，那也有 10.15%。 不过因为我们今年第一季是14%嘛，第二季我估计应该18%是跑不掉的，所以今年全年呢，只光我们前两季加起来就已经是来到了24%嘛，14+18=22%。那你除以4的话呢，就已经是8%多了哈。所以今年搞不好随便一个数字，可能都会造成大概相当可怕的一个经济增长啊。我估计可能连10%都超过，也许来到13-14%

今年增长都有可能，因为目前需求还非常的畅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么高的经济成长，通货膨胀能控制在 2%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台湾经济成长能够超过 10% 以上，我们通膨能够降到 2% 以下，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你看美国经济成长蛮强的嘛，都有 2% 到 3% 的增长，可它通膨呢就拉到了最高，可以来到 5%。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台湾确实是一个经济相对有韧性的地方。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台股当然就一定有很好的机会往上走高嘛，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台股真的经济增长，最后还是反映在股票市场啊。到底最近问题出来什么地方，是很多投资人在讨论的问题点嘛。那第一个当然第一个直觉就是我们受到韩国影响，没错呢，因为韩国的股票呢，它的杠杆相当惊人哦，像三星哦，单一个股哦，我们台湾好像没有开放个股部分有比较高的 ETF 的这个杠杆哦，但是呢我们有那个加权指数的杠杆，但是个股杠杆部分我们台湾并没有发行。好，但是在就是我们你要真的要高杠杆，你就直接自己买选择权就好了，好，自己玩，好，不用担心，好，你输就是个人的，赢是个人。所以台湾比较没有在个股选择权是有，但是没有个股的高杠杆 ETF。但是呢，因为韩国非常看好像是三星跟海力士，因此他们市场发了很多就是五倍杠杆。我的妈，五倍杠杆当然这个助涨助跌了，因为如果在涨的时候一块钱可以当五块钱来看，但是跌的时候呢，哦，对不起哦，就一块钱跌 10% 等于跌 50%， 很可怕。那我们知道最近三星大跌嘛，海力士也是在韩国股市里面是跟 ADR 走势不一样，韩国股市在海力士在韩国股市是暴跌的，所以这种恐慌呢就加速了市场对于东北亚股市的担心，影响所及就影响到日本，日本就从74000点一路跌到现在的6万7，好，那但是韩国股市则从9000点跌到6000点，这个跌幅非常的可怕，1/3资产消失掉。那如果你杠杆2倍的话，就 60% 不见；如果杠杆3倍的话，就 90% 不见了。那你杠杆越高，你损失就非常的严重。那台湾呢，当然受到韩国股市的影响，也做了非常大的修正，原本已经接近到48000点，然后这一波呢，跌到46000点，跌了6000点了。一般来说，6000点到8000点，其实我们理论上认为跌幅已经够了，当然要看外在的情况。那韩国股市会不会有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但是如果韩国股市能够稳定下来，对台股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而韩国股市这一波影响最激烈的不是台湾加权指数，是台湾 OTC， 我们 OTC 从440点一路跌到360点了，这个跌得非常的可怕，投资人如果买中小型股票的话呢，真的是眼泪都快喷出来，很多股票它的跌法不是只跌了 10%20%， 是跌了 50%60%， 所以当然一定有影响，好，这个情绪上面一定有影响。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件事，这件事我们无解，就是韩国股市什么时候见到底部没有给答案，好，只能说他们尽快的 修整他们在 ETF 杠杆的商品可能是有必要的。当然所以当然这部分对我们 OTC 还是有心理上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就是华许，其实你看到这波股票从高点下来，高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华许担任美国联储局的主席之后就建立了包括非盘指数的高点14000点，好，那现在已经剩下11000点，好，跌到3000点。那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华许是这波台股最大的风险，因为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而且他没有一致性。好，他在担任联储局之前呢，是说好像对于川普要降息部分他没有很大的抵抗力，但是呢等到他担任联储局主席的时候，他比谁都鹰派，好，认为美国可能将来不但要一定要控制通膨，所以市场就开始大幅的调高今年升息的可能，甚至最夸张的说法，今年还可能有3次的升息。那升息对股票市场来说一定是有风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造成那这个代表的事情是，如果长期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分析股票其实不难，就这4件事：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面。台湾的景气跟信心基本上没有问题，
好，但问题就在资金跟筹码面。那资金如果整个资金是抽离的现象，对于台股在这么高的点位上面，每天成交量如果没有1兆元以上的话呢，其实没有办法支撑台股整个走势。那资金缩了，好，那当然对市场来说就

0: 会产生影响，而这资金缩的影响呢，也使筹码就变得相对不稳定了。那么当然筹码我认为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波股票的每一次只要你股票采用急升的状态之后，你缓升我觉得还好，因为是缓升啊，一路慢慢升、哦、这筹码相对有进有出。可是最怕的是股票急升、哦、就是从短短的半年、哦、从这个20块涨到125块，或者短短半年从20块涨到了200块。通常这样的股票呢，它会在下跌的时候面临到非常大的卖压，因为很多人成本很低、哦、它会在上涨的时候抛出，在下跌的时候恐慌性的卖出，接着又把高档的这些买进人再带出，多杀多，其实这种下杀力道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台湾股市呢，筹码就需要靠时间来化解，这一点急都不行。但当然现在筹码最零淡的有很多股票，所以整体而来说，对于投资人来说确实可以考虑做一个缓步加码，但是不要卖出的形态。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诶，勇敢神啊！
5: 不是少，有唐哥一天干夫么？
4: 哈，马个嘿，一天干夫。
5: 就系沈老师的高温延长期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系白偏诶，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延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6: 七个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马波罗，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到了礼拜五，再过几个小时大家就要下班，好好的放松一下喽。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应该在服务在唱歌当中。

0: 欢乐歌唱是由我们舞步在唱歌当中由我们非常年轻的孩子们所演唱的部分哦，能够把我们长辈流传下来的歌曲留下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非常感谢我们的舞语工作室的工作团队们把好听的歌曲给留下来。好，听完了这个好听的歌曲，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伊泽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恩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恩会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族语当中甚至文化的部分，族人朋友们非常用心透过他们自身的一个强项呢，创作出一首首的动人的歌曲，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语言跟文化透过音乐能够留下来甚至被流传。但是呢，吉赫也希望呢在音乐当中呢，吉赫跟大家分享他们所创作的歌曲的故事背景分享给大家。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一个得到幸福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吉赫会透过很多的方式一起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得到幸福。这就是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希望吉赫让大家能够因此得到更幸福的未来。好，吉赫呢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泽勒妈妈加油站。
1: 伊娜塞泽勒
2: 妈妈加油站。

伊诺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责任妈妈加油站。嗨，少年队伊娜妈妈，发给发一声，你说了几句话干嘛的？你够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文几句话，伊拉都十八个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尔给大力那那那十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花莲布饰艺术展现南岛风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好，这个活动办了非常多年，花莲县政府主办的2026布饰艺术，布是那个抹布的布啊，布农族的布，然后2026布饰艺术呢，之前是在花莲市坊杂赖圆梦馆登场，今年他们是以南岛生活为主题，透过了艺术设计、时尚与互动体验，带领民众深入认识南岛之艺文化，感受花莲独特的文化魅力。活动期间除了有音乐市集、时尚秀及创意竞赛外，还推出了抽奖及消费集章活动，最大奖包括了 Apple 或者是拍立得等人气好礼哦。布饰艺术节已经成为花莲推广原住民族工艺与文化创意的重要平台，今年以跟着布饰去旅行的概念哦，结合旅游文化消费体验，邀请民众透过了一场艺术轻旅行，认识南岛文化跟布艺生活。活动三天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元，每天都有特色的市集、坊杂赖之声音乐会体验活动，以及之后生活媒合展，织是编织的织，之后生活媒合展与快闪店，让民众从展览、手作、音乐到购物，全方位的感受南岛之艺文化的创新样貌。第一天除了市集跟音乐演出之外，也会安排南岛文化体验快闪以及南岛共舞的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南岛民族的热情跟活力。第二天的重头戏是南岛时尚秀，结合原住民族文化元素跟当代设计创意，透过了服饰、舞蹈、音乐展演及呈现兼具传统与时尚的文化风貌。第三天也会举办布饰创意大赏，布饰布农族的布，布饰创意大赏决赛，由入围创作者展现传统还有传统的织艺与创新设计的成果，并与评选之后呢进行作品的展示及颁奖典礼，见证南岛工艺文化的创新能量，为吸引更多民众参与，今年特别推出的是玩布饰拿好礼。活动期间入住合作的旅宿或者是合作的店家，单笔消费满300元就可以到服务台兑换限定版的赠品，包括布饰消费券或者是原住民布工艺零钱包。除外也只要完成现场指定的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参与人气票选活动，还有机会获得合作的旅宿住宿券，延续花莲夏日印文旅游的乐趣哦。花莲布饰艺术节不仅是一场工艺展演，更希望透过布串联土地、人群与创作，展现花莲作为南岛之艺文化交流节点的独特魅力，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了花莲，跟是布饰去旅行，一同来感受文化与生活交织的夏日艺术盛典。活动在坊杂赖圆梦馆举行，也邀请大家亲身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与生命力，与花莲一同来感受花莲的温度跟未来的希望。好的，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0: 报告了吗？我们，
1: 开始了，
0: 好，开始了，
2: 就开始了，
3: 开始了，
4: 无声无息的，
0: 是哦，
1: 悄然的，
3: 悄悄然，
0: 哎呀，我还没有放屁呢，

0: 为什么你是空罐？你犯规哦！一瓶啊，一瓶啊！
1: 海洋到底是由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创作者他所创作的歌曲，不管是他创作的也好，或者他演唱的部分也好，

在每一首歌曲他有他要创作的一个故事背景，因为毕竟呢这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哦，那每一个语言都有所不同，文化都有所不同。海洋到底是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创作的，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个太平洋，家里就住在面对太平洋的地方，那看到了大家呢大肆的破坏了之后，很多的鱼虾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太平洋生存，所以呢这个海洋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就是人为的贪婪而破坏了这个太平洋哦，它也是带有批判跟假不答应的那种心情。我们接下来再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哦，不是我们后山龙哥他有演唱的，是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所演唱的。因为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是在卑南族，离我们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郭明龙还蛮近的哦。那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彩虹，那我在多年前哦曾经访问过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说呢，我说你创作的灵感都来自哪一个地方，他说他印象非常深刻呢，他创作这个彩虹是他离开部落来到都会地区的时候呢，因为你是住公寓嘛，那面对了很多人在晒衣服啊，红红绿绿的这个内衣内裤啊，所以呢这个彩虹这首歌他就是在当时的灵感的部分。所以呢听完之后我们迫不及待赶快来聆听我们后山龙哥他创作的，但是由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有演唱的这一个首歌曲叫做彩虹。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伊那妈妈沙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那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的，集合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观念哦，就是强者永远都是孤独的，弱者呢才喜欢合群。我想这句话呢是我儿子在跟集合讲的哦。好，真正的强大的人哦，不会为了合群而委屈了自己。有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一个人孤独，他喜欢一个人沉思。像以我自己来说，好像很多人觉得说吉尔你好像很喜欢热闹，不，其实我不爱热闹的，只是因为别人对吉尔的一个认知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哦。当你开始变得清醒有主见，不再随波逐流，有些人反而开始会疏远你议论你。哎呦，吉尔现在多骄傲啊，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打倒了自己，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你不是那么爱听的一句话呢而否定了自己。当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批评的时候，我又要把一

句话呢送给大家，是我爸爸跟吉赫讲的一句话，不招人嫉妒是庸才。好的，听众朋友们，你最近应该很常听到吉赫讲的这句话，我真的不是安慰大家，你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去认为自己是因为太优秀了。我在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就跟吉赫讲说，哎呀，吉赫那个谁谁谁啊，怎么都不理你啊，你是不是因为得罪他哦？我想了一下，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没有得罪他，他嫉妒我的美。你看我的朋友当时哦，他没有智慧哦，他就直接跟吉赫讲说，你看你看你看，就是你就是这样子讲话，所以让人家讨厌。我说我有自信，难道错了吗？我为什么要跟大家随之起舞呢？是不是？所以呢，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哦，就是说，真正的很厉害的人，不用跟你们一般见识，我们也不要因为很多人的事情，跟他们有随波逐流。哦，有些人可能开始对你议论纷纷，对你疏远，哦，不是你的错。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合群，而是你的方向已经和原本的圈子已经不一样了。没错，我已经跟你不一样了，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跟你一样呢？好，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你不要去否定你自己。好，这个很强的这个圈子当中，哦，或者是你强要去不是你很喜欢的这个圈圈，最后只会是消耗你自己，坚定做你自己，你才会越来越强，想要让你自己走得更稳。你也要懂，哦，当你自己被孤立了，不一定是坏事，哦，可能是你正在升级当中，你正在进步当中。你不要认为你被孤立，而是你不想跟这些人消耗你的那个精神跟青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告诉自己，而不是说啊，人家都不跟你，或者是哎，你怎么都没有朋友，哦，不是 哦，不是因为这样，哦，而去否定了你自己。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本来就是跟他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呢？所以你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充实你自己，让你更强，不要随着别人的一句话而否定了你自己，因为你本来就跟人家不一样，好吗？分享给大家，哦，希望大家呢把很多的时间留给你自己，哦，去成长，而不是去证明，哦，不是证明自己，哦，我很厉害，不是的，哦，当你开始接受孤独，你会发现哦，不是你被世界抛下了，而是你终于呢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路，哦，你要记住这句话，哦，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希望呢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呢不断不断的告诉大家，哦，很多的事情呢你本来就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一样呢？是不是？好，节目一开始呢，那我们就先听歌，哦，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海亚古木，不是最新的歌，是在早期他的一个作品，非常好听，叫做孤独的夜少。那这首歌曲是特别提到了关于男生的部分，我想男生在听这首歌就非常有感，因为他不是唱族语，他唱华语的部分，哦，我想你听到了张震岳，我相信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男生在当兵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哦，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我们张震岳在当兵的时候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歌曲，叙述这个男生在就是晚上，哦，在值夜哨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好不好？好，现在聆听咯，孤独的夜哨。

独的夜哨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海亚古木他所带来的。好，提到了这种你突然觉得哎，我怎么一个人了呢、哦、不是你很弱，不是你没有人缘、哦、你要记住呢，真正的这个强者不怕孤独，只怕为了去迎合、哦、然后呢忘记了你自己的初心。想要让你的人生越走越有底气，你要先学会独立，再来慢慢的变强、哦、像吉赫呢就很习惯自己一个人独立，什么事都是自己来、哦、甚至不了解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吉赫你是怎么了吗，怎么都没有朋友啊，朋友要干嘛用呢？不是一直要很多很多朋友表示你就是很有人缘吗？不是的哦，交朋友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呢，交朋友就要有一定的这种水准哦。你要多接近，就好像在昨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是关于就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接触了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像什么样的人。那昨天也特别提到，你要多接近有钱人，看看有钱人为什么他变有钱，他的思维或者是他处理的方式是怎么去处理。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你再去餐厅用餐的时候，你是看价钱吗？还是看那个想吃的东西？如果你是看价钱，表示你现在目前的经济收入是堪忧的。你选择、欸、比如说我也可以选择价钱低的，我也可以选择我想吃的、哦、如果一旦你、哦、在选择价钱的这一方的话，表示呢你自己在理财方面你要多多的加油，甚至你要看到这个有钱人怎么会变有钱，他是怎么样让你他自己可以财富自由的一天。我真的以前、哦、不是那么的了解，后来我在一家建设公司

当工读生的时候，就看到我的老板哦，他如何的让他的公司能够从上市公司这样子变有钱，变有钱。观念这非常重要。我以前只是跑腿跑腿，一直到现在我回想起了之后呢，因为长大了嘛，难免这个思维就会有不一样。我看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老板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赚到。

非常重要哦，不是说哎呀啊，他们是变有钱，那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好像都是去批评别人。当你的身边的朋友哦，都是这种酸民，或者都是那种爱批评别人，请你赶快远离这样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对你的人生当中呢，一点帮助都没有，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太舞古谣传唱队的小朋友们他们所带来的《人生》啊。

人生啊，是由我们泰舞古谣传唱队跟我们 Daniel Ho 他们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是古调清唱篇哦。好，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呢，就是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了委屈自己跟这些人群聚在一起，因为这个就是浪费你的青春，甚至内耗你自己哦。强者永远他是孤独的，弱者他才喜欢合群。孤立哦，就是别人如果孤立你，说明你很强大哦。那别人呢，诋毁你，说明你优秀。好，这句话就是我爸爸说的，就是说不招人嫉妒是庸才，好吗？好，别人如果嫉妒你，说明你非常的优秀哦。别人议论纷纷你呢，说明你有能力哦。好，圈子不同，你就不要勉强去融入这个圈子哦。毕竟哦，不要去勉强自己嘛。那反正这个圈子就不是我爱的，我为什么要勉强我自己呢？所以呢，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强大的人他不会委屈他自己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人本来就是不是孤独的人哦，就是你要多多的去学习别人的一个优秀的一个部分哦，而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优秀，我是独立哦，我有自己的一派哦，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找，你要让你自己更强，让你自己在这个圈子当中呢是最优秀的，而不是骄傲哦。各位好，强者永远是孤独的，弱者才喜欢合群。不要勉强你自己，当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圈子当中，可能别人不愿意接近你哦，或者是不愿意跟你有一些的互动的时候，你不要因此而否定了自己，因为毕竟呢你就是优秀的那一位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吉赫都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讲到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呢，甚至关于这个年轻人在就业部分呢，甚至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得到幸福，有的时候呢，吉赫都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呢，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也不要去否定了自己，因为你是最优秀的，甚至呢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否定了你自己，好吗？希望今天呢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分享给大家之后呢，你才会真的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好不好？也不要太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呢在美丽妈妈的第三个单元妈妈放轻松当中呢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因为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礼拜五哦，那请你一定要在假日期间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假，甚至呢好好的去思考你的未来哦，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你让你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挑战的是自己而不是跟别人比，好不好？不要跟人家比哦，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辛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哦，是我们小 B 吴力扬他所带来的，叫做《大陆岸》。大陆岸呢，这一首歌曲就是阿美族，就是放工具的地方，甚至 Garfi 的地方哦，甚至呢，就像吴力扬说的哦，大陆岸这个地方是阿公阿嬷给他很多源源不绝的回忆，那创作很多一首首好听的歌曲，也都是在大陆岸的那个意象哦。好，就在我们的吴力扬小 B 的《大陆岸》这首歌曲跟你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24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基隆路和光复南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30号，连续4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进行拆除，期间将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提早改道或依照现场移交指挥行驶。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2: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底，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底，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体作业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1: 洪晨如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在大稻埕码头延平和平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结合无人机灯光展演，晚上8点带来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首度现身大稻埕。

0: 层，打造串联河岸还有迪化街商圈的主场场景路线。
1: 2026大稻城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稻城码头，但五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提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稻城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2: 2026大稻城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响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但3号至淡五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下午3点半到晚间11点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大稻城夏日节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了台风红霞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强度还是有稍微增强，而且暴风圈稍微扩大的趋势，最快明天中午前后增强为中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花东恒春半岛要防豪雨。气象预报员林炳玉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随着台风逐渐从南台湾移动到西南部的沿岸，包括了花东恒春半岛，都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有防局部大雨。他提到，尽管明天下半天之后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但明天晚上到26号清晨，花东和南部地区天气相对比较不稳定。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1195.97点，收在43654.84点，成交金额7924.3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中部以北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新竹32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34度，嘉义台南32度，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1度，马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你很幸运吗？只花21块买个饮料，居然就中千万大奖。好，今年3、4月的这个发票开奖咯，新台币特别奖的是1000万，特奖200万的中奖发票，目前还有10张没有领哦。财政部表示呢，在没有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中奖者呢居然只花21块，在全家呢买饮料就抱回千万奖金，赶快去看一下你的发票，兑奖期限在今年的9月7号，错过了就会扼腕哦。好，财政部提醒哦，还在兑奖期限内的，在今年3、4月的这个特奖还有这个特别奖哈的中奖发票，目前共有6张，4张没有领哦。那兑领期限会到9月7号啊。那么统计呢，今年3、4月没有领的特别奖1000万发票，包括民众在 App Store 呢花费200元购买应用程式。那另外呢，就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三鹰路的一个对不起，桃鹰路啊，因为要讲三妈就讲三鹰路，三妈臭臭锅开出230块的一个发票。另外就是桃园是大园区和平西路的一家小七呢45块买的发票，还有台中的大雅区科雅路的全家只花21块就中了千万哈。另外呢，还有台中市南屯区也是全家39块的发票，还有高雄市左营的至胜路中华电信的1399发票，交易项目是行动的月租费啊。另外呢，没有领特别奖的200万有4张，包括台北市林森北路的乐法饮料店201块的发票，台中市后里区四村路全家开出的食品23元的发票，还有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的小七开出了59元的发票。另外呢，是台南市东区林森路的农会超市开出的700元发票。提醒这些朋友们赶快记得去领哦。那今年3、4月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来我们再来念一次，特别奖是1953141，特奖是85941329。如果呢你中奖了特别奖哦，哇，特别奖还有特奖奖金都非常高，特别奖1000万，特奖200万，赶快，以上的朋友尤其是那4个还没有领的，拜托你赶快去领好吗？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台北市政府中午发布了天气提醒，依照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中部以北地区受到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目前是一个高温黄色灯号，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还有运动，也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这个热伤害。由于明天呢有725的凯道反毒游哦，那这个集会时间是从下午5点开始，晚上6点开始，持续到晚上8点结束。受到这个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当天在台北市平地可能会有7到8级的阵风发生的几率，山区阵风呢可能也会达到9到11级。那么灾防办公室也通知相关的局处，针对强风加强所辖的巡检还有加固准备作业，也请民众在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飞落的物哦，确保你的安全。新北市土城国中通学廊道改善范围涵盖了永安街跟永宁路，全长大约是826公尺，解决缺乏实体人行道、人车争道、路口安全不足的问题。透过新设计拓宽人行道、优化无障碍设施，让这个通学的动线更安全，今年6月底就可以完工了，将可以提供了学童跟用路人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啊。那么新北市目前完成了97所学校通学廊道的改善，到今年底会达到100所。土城国中通学廊道改善工程今年7月完工，展现实体人行道的建制、台电设施迁移、释放人行空间、喷花地坪铺设，还有路口动线调整，这些具体的成果有效提升学生还有居民的通行安全。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步行到永宁广场视察整个周边的整体景观跟游乐设施的改善情形。永宁广场呢是以生态透水、亲子跑酷还有全龄共融核心进行打造啊，除了解决排水跟日照的问题，更打造了敲行虫特色游戏场，成为土城具有代表性的共融公园。

虚拟国际雅虎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811.45 点，来到 64611.15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406.27 点，来到 6690.62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48.84 点，来到 24861.97 点，上证指数下跌 62.58 点，来到 3814.20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36， 兑换人民币 4.759， 兑换港币 4.101， 兑换日元 0.196， 兑换欧元 36.74， 兑换澳币 22.54， 兑换英镑 43.03， 兑换纽币 18.65， 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呢，相信空中朋友应该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人推荐了哈。好，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跟大家聊过，当时呢因为这部片还没上映，但是就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它上映了，就是史诗级的大片奥德赛。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一部呢集合了主要大咖演员的奥德赛呢，其实是一部呢诺兰我觉得再度挑战这种非常厉害的史诗奇幻动作片。这部片呢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创作哈。那故事当然就是讲这个希腊这个英雄奥德修斯呢，在这个应该是特洛伊战争，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木马屠城记，大家应该知道木马屠城记吧哈。但是呢其实这部片要拍成电影，应该说这个史诗要拍成电影，坦白说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挑战哈。我记得麦嫂在这个前导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个选角的风波哈。这一次我们也许还可以再聊聊这个部分。不过麦嫂你在看完，因为你已经先看完试片这个部分，看完之后你可以给这部片子最大的一个感想，或者是我们讲据点评论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蓝色窗帘，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梗哈。
0: 嗯，
1: 就是说导演已经拍完一部作品了，那大家各自解读嘛。嗯、我觉得这次电影的改编哈，我就直接开门见山讲
0: 啊、
1: 不是选角问题，就不是什么黑海伦，不是。嗯，我觉得是把阿基里斯整个淡化掉、
0: 啊、
1: 那因为阿基里斯在伊利亚德的时候就已经战死了嘛，
0: 是，
1: 所以到了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已经没有他、
0: 嗯、
1: 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关卡是要去冥界寻求指示、
0: 嗯、是，
1: 所以那个关洛因的过程当中
2: 关洛
1: 因会有阿基里斯、
0: 啊、
1: 那因为阿基里斯已经是亡灵了、
0: 嗯、
1: 他那一段对白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0: 啊、
1: 因为伊利亚德里面都是神跟人在打架嘛、
0: 嗯、
1: 就我们开玩笑说就西方的封神榜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嘿，然后呢阿基里斯就出来了，他有跟奥德修斯说、嗯、你不要觉得

0: 说我英勇战死了不起啊什么没有、嗯、我很希望回到阳间做个农奴都好、
1: 哦、
0: 我希望安稳的度过一生，
1: 是
0: 而不是壮烈的死在战场、
1: 嗯、哼，
0: 所以有点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感觉。意思是说英雄比气长啊，
1: 对，
0: 就算说我是英雄，那我就想回家啊，
1: 嗯，
0: 所以就加深了奥德修斯想回家的信念、啊、
1: 是，
0: 不过因为后来还是盯了很久啊、
1: uh-huh、
0: 他就被一个女神给困住嘛、
1: uh-huh、
0: 困了足足七年这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就是导演把它整个删掉，我觉得蛮诧异的。
1: 你觉得那一段不该删除？
0: 不该删啊，因为这段很重要啊、嗯、因为可能大家不太懂木马屠城记，也听过阿基里斯的英勇事迹嘛。
1: 嗯 嗯，
0: 因为2004年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作品在那边嘛。
1: 嗯，
0: 对，沃夫冈彼得森导演，然后布莱德比特扮演阿基里斯嘛。
1: 是、
0: 嗯，然后那一部就非常的还原史实。
1: 啊、
0: 哦，不能说史实啦，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段故事，我们知道，有没有荷马都不知道。
1: 对啊，
0: 但是至少跟原著是很像的。
1: 嗯哼，
0: 但是这一次导演拿掉一些角色嘛，比如说。除了海伦叫黑人来演，他也有他的用意哦。等一下我会说明。
1: 好，
0: 阿基里斯不见，他变成西农。那西农这个扮演者的话是艾略特佩吉，
1: 嗯，
0: 是导演的班底嘛。他之前是艾伦佩吉，然后他就是变性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伊隆马斯克他们骂说，既然阿基里斯换一个变性人，没想到他演的不是阿基里斯，那个西农就是当初说谎，就说啊，那个希腊人已经撤走了，留下这个木马是要献给雅典娜的，
1: 嗯，
0: 然后希望特洛伊人把他带进去城内，
1: 嗯，
0: 所以他是那个胡乱的人，但他也是那个工具人。然后这一次。是呢，等于阿基里斯关洛伊那段话全部都是西农讲的、嗯、但他没有，因为他就不是英雄嘛，所以他就有提到说，既然你就利用我说的谎，
1: 是，
0: 然后你们全部都藏在肚子里，我都不知道，
1: 是，
0: 跟你说西农实际上是知道的，
1: 嗯哼，
0: 西农进去城内还是他打开肚子把大家放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导演有什么这样设计啊，
1: 他可能有他另外，哎、欸，这样的话 我这样听下来他会不会也
0: 这样，会不会直接大爆大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电影该看都看过，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坦白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一部荷马创作的史诗哦，这个他在旅途当中历经的这种试炼，问一下麦嫂，在旅途当中这些试炼，导演也是很完整的拍吗？还是说其实？
0: 他去掉了封神的那一段，我先把故事大概讲一下、
1: 哦、好，
0: 那伊利亚德的开端呢，就金苹果事件，那金苹果就是三个女神在比自己谁漂亮，
1: 对，
0: 他们那时候就参加婚礼嘛，然后那时候就恶作剧女神俄罗斯她没有拿到邀请卡，
1: 嗯，
0: 她就丢了一颗金苹果，上面写献给最美的女神，那上面没有写给谁、嗯、然后这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公断者，就是帕里斯，
1: 嗯，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找帕里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有预言说他只要一出生就会造成他的王国、国王的灾变，然后会有20年的战，所以就很害怕嘛，然后王后就叫人把他丢掉，丢到山里面一天之后竟然被母熊捡起来喂养，所以没死，后来呢就王后舍不得又带回来养，
1: 嗯，
0: 然后就养到十几岁之后呢就被派去这个任务，没想到这个任务就很惨了、嗯、就是因为三个女神各自都很厉害嘛，一个就是天后赫拉，她说啊，如果你选我是最美的女神的话，我就会给你全世界所有的国土这样子、嗯、就是地上的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雅典娜，她说如果你选我的话，你就是集合智慧与战争，你就战无不克，然后变成有智慧的人，然后没有吸引到她。第三个就是阿佛罗代蒂，哦，那大家知道就泰坦神里面呢几乎都是跟宙斯有血缘关系嘛、
1: 嗯、
0: 就只有阿佛罗代蒂没有，他是从泡泡里面生出来的，他就给他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说人间最美的女人海伦就会是你的，但他没有告诉他说海伦那时候其实已经要嫁别人了、哦、然后帕里斯呢说、哦、太美了太美了，好，他就选了阿佛罗代蒂，
1: 嗯，
0: 代蒂就断掉啊、哦、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因故受邀嘛，他就去了那巴达啦，我只记得原文、哦、到斯巴达，然后结果这时候因为海伦已经是斯巴达王后了嘛，因为她本来是国王的女儿、
1: uh-huh.
0: 然后后来她就招婿嘛，那一堆帅哥全部都要娶她、啊、还包含奥德修斯、嗯、结果后来呢她就是那边不知道抉择谁这样子，然后奥德修斯就 跟国王说，无论你女儿届时要选谁，没有选中的人、嗯、都要誓死捍卫你女儿跟她的夫婿，因为奥德修斯的这句话就搞到后面特洛伊战争，然后也衰到他自己这样，二十、啊、年回不了家，
1: 是是，
0: 结果呢这时候国王就说，哦呵，阿波利金像这样子，然后海伦就是选了这个 Miraculous、嗯，然后选了这个国王之后呢，哎，那未来就给你即位，因为也不好生啊嘛、嗯、对不对、嗯、结果没有想到呢，哎，这海伦不守妇道、哦、就被帕里斯 拐走，人家只是贵宾 ，for 为少兵啊，就因为伊家己出来就出代志，然后刚开始阿姑贵心这样，所以他就不在，就往后整个国库全部都怕是拐跑了。然后呢，就 Marcus 就很伤心，就是哭给阿伽门农听。那阿伽门农呢，那个时候就是算他的连襟了啦，因为他就娶了海伦的双胞胎姐。

0: 台阶嘛，嗯嗯，他说没事啊，这是尊严问题，但实际上也不只为了弟媳，是为了他要扩张他的版图，嗯，所以就开始说你们这些发誓过要捍卫我弟弟跟弟媳的人全部都给我站出来，这样就包含了奥德修斯。阿姨伯来啊，奥德修斯说不是我胆小，欸，是我儿子刚出生，欸，嗯，所以他就装疯卖傻这样子，uh-huh. 结果最后呢，欸，他想要去试试看他是不是装的疯卖傻，
1: 是，
0: 然后就故意把他刚出生婴儿放在马蹄前面，你如果真的是笑的你就搞鬼，奥德修斯就把他拉住了这样子，结果他老婆呢就 Penelope 就说，啊，其实他，欸，不是说真的起笑，啊，他就是不敢人怕，欸，我不行，这当然是你说的，哦，逼他要上战场，可是他明知道预言就是他二十年回不了家，果然在这十年当中，哇，征战不断，连最勇猛的阿基里斯，而且阿基里斯当初为什么会加入战局，也是奥德修斯去劝来的，他是没有神的血统的人，哦，可是他是靠他的智慧跟几个吹火溜溜，所以他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
1: 是，
0: 但是就是攻不下来啊，因为人家特洛伊城就是很猛嘛，而且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神明都站在特洛伊那边啊，好，所以就很烦嘛，因为他就背后就只有雅典娜跟赫拉，那赫拉也不会打仗，雅典娜很神没有错，可是他一个人要对抗那么多个，而且人家特洛伊还有阿波罗，对，除了阿佛洛代替阿波罗，还有他的战神阿瑞斯，通通都在那边，所以就很麻烦嘛。
1: 是，
0: 然后呢，想到阿基里斯死了之后，那惨了，那大概就折了夫人又折兵了，他就是想到木马这件事情，
1: 是，
0: 好，那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嘛，战争打赢了，可是没有那么顺利啊，因为大家顺风顺水都回家了，然后那时候他明明就有风神的指示给他一个大囊，他说你这个囊一打开哦，就不顺风的把你吹回去，那你用距今的 Google 地图看其实很近，就是他要回去 Attica 真的超级近，如果今天以现在的技术不到半天就到了，他有办法搞十年，就是因为他把那风吹出去之后就困起啊，因为人家就只是说你要至少要吹三个小时，刚好也在高龄处啊那样，结果没想到困起掉，旁边人就是手贱吹错方向，又吹回去那个岛上，结果人家风神不给了，他说你北回的机会啊，你还搞这么蠢的事情，自己想办法，结果没想到他们就自己想办法蠢啊，开始在那边狂风暴雨这样，然后就吹到一个岛上，想说，可以补给的，很开心，有没有？然后就看，怎么有那么多绵羊这样子跑进一个洞穴里面？进去洞穴里面有好多好好吃的东西哦，大家毛起来饱餐一顿。那个独眼巨人就来了呀，是一般人的十倍大，就多
1: 森是。
0: 然后呢，他的零食像吃那个葵瓜子一样，就是吃人。然后而且很贱哦，他在小说里面是会讲话，所以明明就是人，可是他的零食就是要吃人类，奥德修斯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又不能直接把他弄死，弄死之后没有人可以把那个山洞的巨石搬开，
1: 对对，
0: 所以后来他左思右想说，不然就把他眼睛弄瞎好了，因为他说胡搞瞎搞他一定会很痛嘛，就会把那山洞整个这样摧毁，这样大家就可以出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到这个馊主意，要是我可能就会跟他沟通之类的这样，可是呢那个时候明明就有个叫宙斯法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待客如亲，好，所以这个独眼巨人就犯了这个忌，人来者是客，你竟然还吃人，所以最后他眼睛就瞎了，这样，他又哭又喊了，啊，老爸，波塞顿，你出来主持公道哦。波塞顿是宙斯的哥哥，因为宙斯的爸爸在生他们之前把所有小孩都吞进去了，只有宙斯他有活下来，因为他妈妈想办法把他藏起来，所以活下来，然后他还用了计谋把他爸爸之前吞下去的小孩全部都吐出来，吐出来其中一个呢就是海神波塞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冥神黑帝斯，所以都是他的兄弟，然后波塞顿听他儿子在哭之后就很气啊，说然后你真不怕怕，你害我小孩，所以呢就开始狂风作浪，就不让他们好过就对，所以好几度都要死掉了，然后就吹吹吹吹吹吹到一个小岛上，里面就有一个女妖叫塞西，然后这个塞西呢是宁芙，在希腊神话里面宁芙就是有集合女巫跟女妖之间血统的人，然后她就想说，来这群不速之客，就被送这样子，就用药草把他们全部变成猪，就有点像神隐少女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变成猪之后呢就只有奥德赛没事，因为他被命令要守船，但是变成猪的其中一个船员呢，就改改给我这样子，因为他好像要变不变的这样子，半人半兽的时候呢，奥德赛看见了很害怕，他说竟然这样对我，所以他就跑去跟塞西沟通，他说啊，你会不会放走我的人，不要这样弄他们，塞西说可以啊，那你要留下来我一年，所以奥德修斯就陪睡了一年他其实中间搞那么久，好几道都是在陪睡塞西就还跟他生了一个小孩，在原著里面是这样，然后最后他就跟奥德修斯说，啊，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回去的话，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往西 西走，然后到冥界去观落阴，就会遇到一个很厉害

0: 爱的智者告诉你要往正确方向怎么回去，还有你的未来会如何。嗯，所以小说里面是有那一段的哦。他在冥界就有遇到那个智者，还遇到自己的妈妈。他妈妈就跟他说：“哦，你的老家翻天覆地了，因为来了108个求婚者，哦，要骚扰你老婆，逼他改嫁。
1: 是
0: 因为呢，伊特卡不能一日没有国王，而且已经盯太多年了。嗯哼，哦，所以很麻烦，要赶快回家。”然后就阿基里斯就跟他讲了那一段。嘿嘿，

0: 或者说这样子把它变成那一段碎碎念。
1: 哎、欸，可是这样听起来跟原著那个我感觉落差其实有一点大哎、欸。
0: 因为其实奥德赛是在辩证生与死，
1: 嗯，
0: 还有英雄主义该不该存在。
1: 是
0: 因为他这次为什么选了黑人当海伦，就是他不是传统我们印象中的美貌。好、哦，那因为小说里面没有特别提到美到怎样，但是你看那么多军舰为他出征啊，
1: 嗯，
0: 所以呢他找了一个黑人来，意势必就是说你所谓的美是真的美，出征真的是为了美人，他是为了权力，
1: 嗯，
0: 这么多人而死是为了要成就谁。好，那英雄跟半人半神是不是真的是关键？
1: 嗯，
0: 你看打赢的关键并不是英雄，也不是神啊。
1: 对，
0: 打赢的关键是奥德修斯啊。
1: 对，
0: 可是奥德修斯受到磨难，难道不是神在阻碍他吗？是啊，好，所以什么叫人定胜天？不是嘛？
1: 嗯哼嗯哼，
0: 他其实是在做这样的辩证，所以导演是故意的啦。
1: 所以导演是故意的，
0: 我觉得是故意的。
1: OK，
0: 结果后来奥德修斯得到这样指示之后，他要回来嘛，对不对？又没有很顺利，为什么？他又遇到一个关卡，就是那个时候呢，塞西有告诉他，你们今天如果要走捷径的话，有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个山来会伸出两个大怪兽，吃掉六个人。但吃掉这六个人，你如果今天不肯的话，全员走另外一个大漩涡，全部死。所以你要么就死，要么就牺牲六个人。
1: 嗯，
0: 就他选。选择不讲哎、欸，
1: 哦、oh, okay. ，
0: 对，所以那个船要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要被吸引吸，他说啊，我们走漩涡好了，至少好像你走到那个山洞里面哈，那个大峡湾不知道出大事不？
1: 嗯嗯嗯。
0: 结果那他们船上人说被塞，走峡湾我觉得比较安全，你顺到漩涡，搞不好吸到地心、
1: 嗯，
0: 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搞不好整艘船都没了这样。没想到走到那个峡湾，啊，就开始啃。所以我觉得这电影最厉害的特效就是那个独眼巨人，还有三臂出来的两只大怪兽，
1: 哦，
0: 好好看、哦。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同一时间的另一条线就是他老婆被那108个求婚者就是在那边瞎搞，
1: 嗯，
0: 骚扰就对，
1: 嗯，
0: 所以他在白天织布嘛，他说他要帮他公公织寿衣，
1: 嗯，
0: 到了晚上全部都拆掉，所以他那个布可以织那么久。后来呢，不止到这个关卡，还进到下一个关卡更凄惨、嗯，就是有一大群巨人族会吃人。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当年荷马真的蛮故意的，到哪里都会吃人嘿、
1: 嗯嗯。
0: 所以他是说天灾巨变随时要夺人命，就是看你的意志力跟智慧可不可以突破。
1: 嗯嗯嗯嗯，
0: 哎、
1: 嗯嗯，
0: 是这样的故事。
1: 是，好，这个故事听起来很长，而且坦白说，我们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头，因为他的人物非常的多，然后呢关系一定是错综复杂，
0: 而且每个都是诗，
1: 对，
0: 诗诗好几种。
1: 然后你光要记那个人名就很不容易，所以呢，我觉得这部这个奥德赛大家要看之前，我觉得啦，当然导演拍当然就是要拍给大家能够看得懂，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说你真的不了解，但是里头的人物如果你能够清楚的话，其实对于你跟原著就希腊神话里头的对照，你会看起来更有感哈。那这个之前呢，我们在空中也提到麦嫂有提到说哎、欸，他也因为奥德赛开了课哈，然后课的反应不错哈，那我觉得其实要把这个故事讲好很不容易，不过我们下次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聊奥德赛的选角。就是在你看完这一部整体诺兰在拍这部大片，然后呢请了这些几乎也都是大咖来完成的这一部片子，然后甚至利用 IMAX 的技术实景做特效的一个拍摄，你觉得如果我们撇开那个故事的主轴不讲的话，在整体的技术层面跟特效层面你觉得是很棒的对吧？
0: 非常棒，登峰造极、嗯，因为他这一次就是全部 every frame is IMAX，、
1: 嗯、
0: 就是每一幕每一格都是 IMAX、
1: 嗯。
0: 那因为他机器非常的大嘛，100多公斤，
1: 嗯嗯，
0: 运转也很大声，
1: 嗯。
0: 导演那个时候说，为什么他之前的作品喜欢用 IMAX， 但是没有办法每一帧，就是那太吵了，嗯、无法做人物特写。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罗伯·派丁森说，那个真的像坦克车在你面前开、欸，
1: 嗯。
0: 然后你还有办法很严肃的演戏，
1: 这样有没有工伤啊？耳朵会坏掉。
0: 因为导演说你要嘛就把噪音降低嘛，
1: 哦、
0: 可是你没有办法降低到无声啊，所以还是吼吼叫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这群演员们真的非常了不起，
1: 真的了不起。
0: 而且他又喜欢真实取景，所以他说大家可以穿上那个戏服走半个多小时去体会一下，嗯、就是他也有去冰岛，又有去一些那种岩石峻地，他就是很辛苦这样子。
1: 对对对，这部片子呢，我们上次其实麦嫂今天在讲，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奥德赛。前导让大家了解这部片子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一次诺兰呢真的是 横跨了很多地方，很多漂亮的地方去拍这部希腊神话的故事哦。所以呢，诺兰真的花了很多的精神，不只是在选角，最重要就是这些取景的地方，然后再加上那个现代的技术，让这部片子能够呈现希腊神话背后的那种神话色彩引出来，让大家感觉到那种希腊神话的魅力。我觉得这是这部片最难的地方，还不是说原著

0: 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复杂。
1: 我觉得他这一次就是知道人物很多很啰嗦，
0: 对，
1: 所以他有把他的主线抓出来。第一个就是去神格化，第二点就是强调人物的无助，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 almighty 这样子就出来就是万夫莫敌，不是、
0: 对啊，奥德修斯毕竟也是凡人嘛，在
1: 其他
0: 什么
1: 其实很衰、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他运用智慧根本什么狗屁智慧都没有，
0: 是
1: 他也是随波逐流好吗？那因为他后来呢被厄罗吕斯就是困了七年，那是一个女神、那女神一直有跟他讲说，那时候因为在海上捡到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英雄、
0: 是，
1: 但是你又很喜欢就是吃莲花，那这个莲花呢在历史上他们就一直在讲说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说、有可能是罂粟花啦，吃了就忘掉了这样子、困七年温柔乡，
0: 是，
1: 然后他儿子要去找他哦，因为儿子就说啊，那个 Mercurius 你已经把老婆带回来啊，问老爸了、这样、他说我出席没多久我爸爸就不见了、现在已经转眼二十年我爸呢这样、然后他这也蛮过分的，他说啊，当初我们打了十年仗攻不下来是你爸爸献策的、但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你一句话早点讲，你要把人家王子留在那边五天还蛮多天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宫中一直要跟他妈妈求婚的一直派人家去杀他，然后就很辛苦。那雅典娜一直有给他指示啊，他说你来找你爸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这么多难关你们父子就是要想办法突破啊。
0: 是是，
1: 那最后呢他就跑去劝那个就是说你不要再困住人家，你困了人家七年了、人要放走。
0: 所以这 整体听起来感觉就是因为眷恋温柔乡而误国，可以这样讲吗？
1: 对，可是问题是在电影里面他也没有特别强调是真的有见到雅典娜、就感觉好像有点像幻觉那样、就像是我们数年前看的那个圣女贞德那部电影、那个卢贝松那一个版本，
0: 对对对，
1: 他把它形容成是幻觉，实际上没有神、那我的想法应该也是这样、
0: 是，
1: 就他只有讲到说哎、那你是不是该醒过来了、什么什么东西，他突然劝一下劝一下，可是人家小说里面原著他是有跑去找那个宙斯天神说拜托你放过奥德修斯，有、但是电影都没有
0: OK，
1: 就雅典娜三不五时就晃了一下几秒钟这样，没有太多深刻的对
0: 话，是他的幻觉就对了，
1: 对，我的想感觉应该是
0: 导演是把他塑造成他的幻觉，
1: 对，那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他们进入特洛伊城他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他在特洛伊城里面他有摧毁的神像，就是阿波罗神殿啊雅典娜神殿都被摧毁，
0: 是，
1: 但是不是奥德修是个人要的，是大家一阵混战之后就这样
0: 产生的后果，
1: 女神都给砍头了、产生的后果、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希腊是各个城邦嘛，那你城邦之间其实就是只是贸易互惠嘛，不需要打仗的、那为什么会搞到打仗呢？就是为了要攻城略地、所以海伦应该只是个借口，导演是这样解读啦。那实际上有没有特洛伊战争？后来的考古学家去找，有，可是早就陷落了，是因为战争陷落吗？也不知道。好，甚至于后来还有很多人翻译说，其实荷马只是个代称，他只是那时候吟游诗人，大家传唱之下出来的一个作品。
0: 是，
1: 所以有没有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瞎子？
0: 也未可考。
1: 是男是女？哉。好，所以我们今天再怎么样，我们有这个智慧的结晶。非常多人在骂说 DEI 啦，怎么找黑人演？我跟你讲，导演是故意的，他就是不要传统的美女，不要传统的神，不要传统的英雄。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一样的事情面临到你身上你该怎么抉择、
0: 是
1: 你是随波逐流还是想办法突破，因为中间奥德修斯他醒过来之后他是一直要突破的啊，甚至于奥德修斯这个名字很多人说啊，为什么有人说是尤里西斯，奥德修斯是希腊城邦那个时候的旧名，尤里西斯是最后罗马在翻译之后拉丁文出来的名字、就像是阿佛罗代蒂为什么后来人说是维纳斯、这个也是从希腊过渡到罗马之后的翻译名字，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是希腊时代我们都讲宙斯，但是到罗马时代变得朱比特、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你要骂之前书看一看，
0: 对，
1: 各种版本了解一下，
0: 真的，因为其实那个希腊神话要懂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们知道到了就像刚才麦嫂讲的，所以
1: 你看我连那塔罗牌都拿来了拿来录音间，
0: 对对对， 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前我会特别弄脸书然后把那个塔罗牌放上去，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上面呢其实都是希腊神话的人物，如果你再去对照罗马翻过来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读希腊神话基本上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一直说诺兰敢挑战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拍摄，坦白说是真的很不容易，这也是他首度挑战神话史诗。神话史诗拍拍神话史诗的导演其实也不太多，对不对？
1: 不多
0: 不多，
1: 但是就是近期

0: 一最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沃夫冈彼得森那一部，然后还有这一部。
1: OK，
0: 那我觉得说今天是这样啦，因为作者论嘛，人家不是拍纪录片好不好，就是剧情片，
1: 对对对，大家不要太过那个
0: 就把它当做一个娱乐享受就好，是是，因为你看这个暑假就是看这一部啊。
1: 嗯，没错，
0: 那规格你当然选越好越赞、啊、
1: 对，一定要选 IMAX 啊，
0: 很值得啦，
1: 真的真的，大家一定要进戏院来好好看这一部奥德赛。非常谢谢麦嫂的推荐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谢谢。

0: 按照游戏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掉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害，韩国禁鞭，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作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

0: 欢乐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明天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3点不漏。台股今天大跌1195.97点，收在43654.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924.3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呢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663.9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11.51亿，投信买超了57.0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609.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一下油价窜高，市场压住 FED 九月升息几率冲到了82%。由于美伊战争升温，推升了布兰特油价，飙破了每桶$100的价位。市场压住联准会在九月升息的几率窜到了82%。同时间，美国公债殖利率已经攀升到了今年来最高水准。市场目前还是普遍预期 FED 在下个星期呢会议将会按兵不动，把基准利率维持在3.5%-3.75%。即便如此，压住升息的投资人比率正在增加。根据谘商所的 Fed Watch 工具呢，联邦资金期货目前反映市场认为 FED 下周升息一码的几率接近38%，高于一周前不到12%的水准。另外，市场认为联准会在九月会议升息的可能性大约是82%，远高于一周前的53%。作为全球原油基准价格的布兰特原油期货礼拜四站上了每桶$100，是五月底以来的首见。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本周升到了每加仑$4，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最高，将进一步推升美国的通膨。另外，周四公布的就业数据进一步强化市场的观点，也就是 FED 可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通膨问题上，而不是劳动市场的状况。对于 FED 政策预期最为敏感的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礼拜四一度上升到7个基点，来到4.37%，创下2025年初以来的最高。指标性的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则触及到今年的新高，达到大约4.7%。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升到了5.19%，逼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那另外呢，北美利率策略主管布里格斯表示呢，市场担心能源价格推升通膨，导致投资人不愿意持有债券。那目前市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最新一波的这个油价飙升是否足以让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 FED

FED 官员转而支持升息哦。那另外呢，债券市场也在评估 FED 新主席华雪偏离 FED 长期惯例的影响。过去呢 ，FED 通常会提前暗示未来的政策方向，而华雪则是降低了这种前瞻性的沟通，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3: 爱够都好教，唔离不暗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

0: 时间除了调查，每采取天堂宽的行通，跳过停止发林，附上糖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358元，贬值9.2分，成交金额19.1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国巨的股价是不是崩过头了呢？国巨呢，在最近剧烈的波动之下呢，股价从历史高点大幅修正，已经超过40%。而且呢，在法说前夕呢，摩根史坦利大摩证券的最新报告，国巨中期成长的主轴并没有改变，高阶 AI 专用多层陶瓷电容产能供需这个持续供不应求，维持优于大盘的平等。最新的目标价还是上看1465块钱。那如果 AI 需求爆发，乐观情境更喊到2075元，最悲观的话则是685元。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高彦和表示，这一次呢，国巨法说会市场聚焦六大议题，包括第一，非 AI 业务的需求能见度；第二呢，是 MLCC， 也就是这个高阶 AI 专用的多层陶瓷电容的涨价策略；第三是胆汁电容电阻跟磁性元件等被动元件的调价规划；第四是客户的这个客户端的库存水位；第五是这一波景气循环跟上一波荣景的差异。第六呢，是未来中低阶产能的供需展望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那么针对国巨中长期的发展，大摩特别提出三大情境分析。第一个，乐观情境目标价2075元。高彦和指出，如果2027到2028年需求成长持续优于预期呢，将大幅提升国巨在高阶还有标准品上的定价能力。同时国巨在 AI 领域上呢取得重大进展并扩大市占，加上推动更多并购案丰富产品线，供不应求状况呢长期的延续，将带动价格持续上涨，利润率呢显著的扩增。第二是基准的情境，最新目标价由1515元降到1465元，调幅3.3%。高彦和分析，主要是因为国巨2027到2028年需求维持强劲，高阶产品产能利用率维持高档，标准品利用率在消费性电子展现韧性下稳定在70%以上，公司转型综合效果策略呢持续推进，并且在 AI 领域呢稳健拓展他们的市占率。那另外呢，高利用率跟原物料成本的上涨带动产品价格持续的调涨，这个目标价隐含大约31倍的2028预估本益比，但是呢，这个本益成长比只有0.85倍，还是具有投资价值。那么第三就是悲观的情境，目标价685。他指出呢，如果总体经济转弱，非 AI 需求从2026下半年大幅下滑，导致呢同业竞争加剧，定价主导权移转到客户，加上并购没有看到成效，产生裁员跟成本的负担，车用跟工业需求没有复苏，而且 AI 拓展没有实质进展，获利就面临停止的压力，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来看一下亚资中心满周年了。卓荣泰提出了4项的宣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已经满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这个24号今天周年记者会致辞，提出了4项的宣示。第一个是高雄专区已经脱离跨越2年有感的阶段，朝向4年有变迈进。第二个是作为首次的示范场域，高雄已经达标。第三是未来示范要延长1年，会有更多示范业务展开。第四是要朝向资产管理专法，让专区经验可以遍地开花，也可以更便民跟利民哦。他在致辞做出了4项宣示，第一个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推动成效达到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目标，目前脱离跨越2年有感的阶段，朝向4年有变。这个变除了金融界的改变，也是更便民便利的变，还有呢遍布全球的变哦。那么第二个呢是高雄作为首次的示范场域已经达标了，专区共有58家金融机构进驻，38项示范业务，还有189家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达到915亿，高雄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目标。第三，延续高雄示范场域的经验，未来将持续扩大高雄专区的示范功能，推动更多金融商品跟保险等服务。金管会将持续跟金融机构、高雄市政府还有产业界共同规划，让更多示范业务在高雄推动。第四是推动了资产管理专法，等到专法完成之后，将把高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县市，只要地方政府具备高雄的行政效率，拿出呢更大的魄力，并提供合适的场域，就能将相关制度跟经验推广到全台，真正做到遍地开花。他说2年前提出亚资中心，很多人都说台湾怎么可能赶得上新加坡、香港，但是呢，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曾经说，没有尝试就不会

成功只有开始做，才知道做得好不好。只要开始做，就一定比不做好。让我们看到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开始哦。那卓荣泰表示呢，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相当亮眼，今年呢，外界跟专业机构对于经济表现也持正向的预期，要按部就班，让国人拥有更好的理财观念，更高的理财信赖，建立更完整健全的资本市场，让台湾拥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国家，还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另外他表示，台湾已经不再是单一代工制造王国，而是要朝向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回顾过去30年，1993李登辉提出了亚太营运中心，2008马英九提出了亚洲理财筹资中心，2014年提出亚太理财中心，2018年蔡英文提出亚洲企业资金调度及高资产管理中心，到今天赖清德持续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项政策，历经30年的累积，如今台湾具备足够的条件。那么跟10年前相比较呢，名目 GDP 大幅成长，人均 GDP 2.2万美元提高到大约3.94万美元，今年渴望突破4万。那么经济成长率也创下呢今年的高点，卓荣泰说，台湾已经具备条件，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从高雄开始吹。高雄正带领台湾打造新的金融中心，实现过去30年持续努力的愿景。一座城市除了城市的建设，也需要发展资本管理能力，提供更多金融服务还有协助。最后呢，他说期待更多全国县市、更多金融机构能够建立类似的高资产服务场域，不只是服务高资产客户，也让更多有金融需求的民众拥有更完善的金融服务。此外呢，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海外资金回流台湾，吸引更多金融人才回到台湾。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

0: 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24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中联致癌油延烧近个月，三大股东董座终于道歉，四到六月生产油品不再上架。抢先完成立法，蓝白提出了台湾未来账户，出生到18岁合计可以领到114万元。美301关税取代122台湾税率10%，刘大年表示关税还没有完，两项调查并没有公布。中国籍数学家首度夺得菲尔兹奖，王红、邓玉获得殊荣。美攻势升级 B1 枪击兵轰炸伊朗，川普可能会怎么做？中联油脂沙拉油致癌物检验超标，事发近一个月，三大股东泰山、福茂还有福寿油终于举行重讯记者会，泰山董事长刘伟龙、福寿董事长洪尧坤、福茂油董事长吴兴成对于造成民众不安进行致歉。对于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说明，吴兴成表示在六月底通报之后就一直配合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调查约谈，都在进行资料提供，因此才在合理的时间点说明，避免造成更多社会的不安。而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则强调，泰山作为下游厂商跟股东都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而客户买的泰山，客户买的是泰山，不是中联，因此没有推卸的空间。而对于刘伟龙改组中联董事会的提议，洪尧坤表示赞成，吴兴成则说配合主管机关，也会讨论公司改革可能性。另外，洪尧坤也表示不会再上架四到六月生产的油品。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版本主打666方案，规定政府在孩童出生时拨入6万元作为启动金，零到未满7岁每年发放6万元的成长津贴，7岁到未满18岁每年发放3万元的现金，另外拨补3万元到账户。条例从公布入实施后呢，孩童从出生到18岁累积可以领到114万元。美国依照贸易法122条实施的全球10%关税到期前夕，最新发布从24号引用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关税，其中台湾适用100%。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今天表示，川普政府关税政策表面混乱，实则核心战略目标明确，以关税作为筹码，成功促使了日本、南韩、台湾等增加赴美投资及采购，美方初步政策目标正逐步的达成。不过刘大年提醒，这一次税率是以打击强迫劳动、执法不力为由的课税，但过剩产能部分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台湾也在调查名单内，还是要持续做关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费城开幕，会中公布了有数学界呢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4位得主，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成为首度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

根据官网指出，王宏获奖是表彰他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将多尺度分析还有解构技术应用在平面波动方格的局部光滑猜想。邓玉呢，则是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奖，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谨推导出波兹曼方程，从非线性色散系统推导出波动呢动力学方程式，以及运用几率方法研究非线性薛丁格方程的动力学。美伊冲突持续升高，根据媒体引述官员报道，美军21号首度出动了 B-1 枪击兵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也是本轮冲突重启12天来首次动用这型战略轰炸机，被视为美方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则宣称攻击约旦跟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中东局势持续的升高。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这个南桃园二号机场支线呢，南桃园交流道外侧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这个南下90.3公里哦，竹北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听这首 Wonder Girls， 你还记得他们的？Nobody 送给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教育部都出示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手术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提要素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先头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4: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6: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查询哦。
2: 七大跟风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7月24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到了星期五楼。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给你一首听起来比较动感的歌曲，这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 Larger Than Life。好，家里有小孩的应该会稍微有点点开心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政府有就是过了一个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算是未来你的孩子可能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一些钱。好啦，听这首歌吧，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5，目前道路状况关心一下哦。国三那北上48.8公里树林前外线车道，两辆自脚客车事故哦，这个要留意了。台北市的部分呢，松寿路往南，在松仁路到市府路这个地方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在启聪学校前呢，就有施工哦，施工绕成这个车流尾端，在库伦街这边，我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可能待会有经过的话会比较慢一些。然后在国道2号呢，往西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啊，外线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会经过要留意。好，回到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OK， 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呢，要来讲到的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了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并且纳入成长津贴设计。儿少零岁到七岁间呢，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间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3万元到未来账户。那根据这个推估哦，法案实施后第一年政府的支出大概是新台币2162亿元呢。好，这个部分呢就基本上三读通过嘛。那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委员会在5月27号就召开了联席会议，审查了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拟具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还有民进党立委等18人拟具的台湾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那朝野没有共识了，所以全文保留送党团协商。6月10号呢，委员会党团协商还是未果。经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之后呢，立法院今天由院长韩国瑜来召集党团协商，最终党团协商还是没有共识，送入院会。那全案呢就以台湾民众党团、国民党团所提再修正动议来进行表决，最终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人数的优势，全数条文以再修正动议来通过。三读条文就规定了，未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而且在境内有住所，年度居住境内满183天的人呢，将有台湾未来账户，还有儿少成长津贴专户2个个人账户。那其中三读条文就规定了，司法施行以后出生者，在未来账户开立后的首年，由主管机关拨入6万元启动金，在开户人7岁到18岁期间呢，每年拨入3万元的拨补款。三读条文也规定，未来账户在开户人18岁前，开户人还有法定代理人或是最近亲属得存入自存款，开户人、法定代理人的雇主也能每年提拨最高5万元的企业赞助款。三读条文指出，未来账户经营管理由主管机关委托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来办理，而且存款期间内呢，除有特殊情形是不得提领的，并设有保障收入。

收益，账户收益不得低于当地银行两年定存收益，那如有不足由国库来补足。不过在原法案的设计当中，自存款还有企业赞助款可以享有租税优惠和抵税的奖励，哦，这个就是有民进党团质疑，欸，这是违反租税公平，哦，让所得者的有更高减税的利益。所以最终三读条文只保留了企业赞助条款奖励还有免税措施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删除了自存款免税的优惠。而照成长津贴专户呢，设计类似这个行政院提出的成长津贴了。三读条文也规定了，这个专户得随时动之，并针对未满七岁的人呢，中央主管机关每年拨入6万元，七岁到18岁每年拨入3万元。三读条文也明定了，如果有遗弃、虐待、忽视教养等情况，法院得依父母一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是依职权，宣告停止其支配儿少成长津贴专户的全部权利，主管机关并应追回已动之全数款项，归还专户的持有人。好了，开始动起来了，用时间去复利吧。应该是希望18岁之后他们有一笔比较可观的资金啦，哦，至少是有人帮你存啊，自己存都不知道存到什么时候，平常的日常开销就很大了，对吧？

刚才是张雨生的版本哦，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接下来要关心到卫生福利部近期有宣布开放中联油脂19批的产品重新上架，但有地方政府表态说反对。好，但毒物和营养专家就说了，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呢，经完成复验并确认合格，符合 2PPB 限量，是没有理由持续禁卖的。七月初爆发的中联油品致癌物苯偏吡超标案啊，流向了福寿、泰山跟福报三大业者，受影响的下游店家破千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21号宣布了中联19批合格油品，还有他们的相关产品可以重新上架。不料，哎呀，隔天就有苦茶油自主通报说检出了苯偏吡 2.9PPB， 超过了限量标准 2PPB。那一个月内接连出现两起油品出现的食安疑虑，毒物营养和医疗界代表呢，今天就举办了个人安心一同见证记者会，从毒理学与风险评估的观点联合倡议食安防线，重建油品的信任。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他就说了，苯偏吡虽然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本身属前致癌物，必须要先经人体代谢才会产生生物效应，那其致癌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长期持续累积的一个暴露，而不是第一次单一次这样的一个接触了。那针对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呢，拒绝了让重新检验合格的油品恢复上架，并呼吁民众别买，严宗海说，台湾食用油苯偏吡限量定为 2PPB， 跟欧盟韩国一致，严格标准上严格，只要超过 2PPB 就是不合格，依法要下架。但若经政府重新检验确认符合 2PPB 以下标准呢，而且相关的配套措施配套机制是完善的，又符合国家产品标准的这个产品，你就可以来做贩售。那么这琳琅满目的油品啊，民众常常会陷入这个比较贵，这个比较好，对不对？你可能有这种想法，但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黄孟娟就说了，挑油品呢，首要要看烹调方式，低温烹调还是凉拌，建议你选用橄榄油，高温油炸煎烤就选用发烟点在200度以上的油脂，例如棕榈油或者是猪油。所以这次事件之后啊，需要区分不合格下架跟预防性下架，前者就是产品检验超标依法要下架的，后来就是因为来源还是说风险尚待厘清，先采预防性措施来降低这个暴露，如果预防性下架产品完成检验并确认合格恢复上架，应当是无疑虑的。台湾营养学会食品委员会召集人夏诗敏也提醒，苯偏吡并非只有在食用油啊，汽机车的废气啊、烟品、高温烧烤跟反复油炸的食物都是重要的来源，所以民众和这个只担心单一食品，更宜降低整体暴露啊，包括了戒烟、减少高温烧烤和油炸，多摄取蔬果，并以烹调方式选择适合的油品，才是维护健康的根本之道哦。好，来听五月天的歌《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0: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5:23啊，这个段落这个新闻啊，就是川普政府宣布从美东时间的7月24号开始，要对60个经济体实施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哦，税率是10%或12.5%。那外界预料短期内呢，这个对经济冲击是有限的。不过啊，后续其他关税的措施可能还是会带来这个通膨压力哦，所以呢，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台湾是落在这个10%的这个关税的地方。好，这首歌是林凡，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待会下个段落，大台北声音继续回来喽。

0: 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眼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眼蛋，是一种捏吸脱片，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误会什么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脱片，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懂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中心登记，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买故事耶。
0: 好啊，我等叫他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会改变嘅快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弥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路况的部分哦，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台北市呢，松寿路往南哦，松仁路跟市府路这里车子还蛮多的。再来台北市还有一些路段是要注意的哦，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再来台64线往东，这是台北港要往芦洲方向，车子也是很多的。另外台64线呢，板桥往中和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来听到这一则消息，台北市基隆路和光复南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哇，即将走入历史了。7月27到30号连续4天晚上10点到早上清晨6点会进行拆除，那这期间会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早改道，或者呢按现场移交的指挥来行驶咯。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2: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体，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体，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体作业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1: 洪晨如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2026大道城夏日节7月25号在大道城码头盛大登场了哈。今天首度结合无人机灯光展，也在晚上的8点有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会首度现身大道城，要打造一个串联河岸和迪化街商圈的主题场景路线。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大道城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道城码头。淡五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提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道城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2: 2026大道城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飨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淡3号至淡5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

下午三点半到晚间十一点，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

5:50。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有说啊，因为有集会游行活动嘛，所以在今天啊7月24号晚上的8点开始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为止，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都不包含中山南路和公园路了，中间这一段呢全线车道有交通管制，那么也会看现场的交通管制的状况来提前做延后还是扩大缩小等等的。那原本行驶这个路段的公车啊，林东20路等19线的公车就会配合改道行驶，受影响的公车站位预计有这个一女中公园、市立大学附小这两站，公车改道跟取消站位，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看。那台北市联营公车路线因为交通管制改道而停用的站位呢，在大台北公车网页、手机版网页以及智慧型站牌，在停用站位的这个到站资讯都会显示交管不停靠。那这个资讯也会同步提供 APP 业者去间接发布，所以你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对于公车改道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你可以电洽这个各个公车调度站来询问，或是透过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好，来听歌，蓝又时，这首叫做《面目全非》。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赞。
5: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好，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3.6公里林口 B 之前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哦，那车流尾端说到青年路这里啊，有经过要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哦，关于这个台风红霞，因为它逼近了，所以公路局呢公告，南横公路出来到向阳路段，在25、26号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要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公路局关山公路段说了，今年半中央气象署水情情资哦，预计25号到26号呢，台20线149公里到110到199K， 就南横公路向阳到出来路段哦，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要确保用路人行车的安全，关山段不排除25、26这两天有预警性封闭道路管制，不开放通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关山公路段也说了，会看天后状况，还有呢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通行。那也提醒，如果你呢是有意上山的游客了，事先查询一下道路管制的时间以及山区的路况。那下雨啊，还是说有浓雾现象，这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距，所以呼吁用路人上山之前务必要评估一下这个气候状况。那如果遇到下雨或者是浓雾天后，尽量啦我们就避免上山，好不好？安全第一。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TZBack， 叫做《失速人生》。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张恩，来跟你讲一下哈，陈真人性演习啊，这边前两天也都跟你讲到后，会纳入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了，包含了北部7个县市，中部7个县市。台湾高铁今天说啊，演习之间这列车正常行驶，不过呢，你的网络订票或是 App 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建议你提早定位、付款、取票，免得啊延误到行程。台湾高铁发布的新闻稿说到，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预计在8月上旬，依据在这个南区、中区、北区分区来举办。那其中呢，中区跟北区的演习期间会首度同步来举办这个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区域内的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高铁就说啦，哦，这个列车正常行驶，不过车站的售票跟旅客进出闸门是正常作业。那演习区域内呢，高铁车站连外的接驳公车、快捷公车、台班计程车这种交通服务也会配合演习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来同步暂停行驶。好，那如果你需要在演习期间进出高铁车站的旅客，麻烦你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哦。然后呢，在这个演习开始前呢，提前到站，那免得影响到你后面既定的行程。如果预计在交通管制内离站的旅客啊，也要配合一下哦，现警跟站务人员的引导，在车站内稍候。那关于这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部分哦，到时候啊，区域内中区北区速度会变慢，所以连带影响到高铁旅客你的手机啊、你的行动装置啊、连线的一个顺畅度。台湾高铁就说了，你可能没有办法顺利使用这个 TX 行动购票的 App 去付款取票，还是说查询列车的时刻表，使用数位客服，还是利用信用卡购买车贩商品等等，所以请你提早定位、提早取票，你也可以提早到站，或是利用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来做购票。那高铁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查询列车时刻表，或者是使用数位客服的旅客呢，可以改拨客服专线。那车贩商品尽情改用。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是为了要提供使用者啊在账户遭到锁定还是说没有常用装置时的这个账户救援的新管道。 Google 呢今天宣布在台湾推出一个自拍影片的登入功能，我们都挺酷的、哦、自拍影片透过你录制多个角度啊头部的动作进行的身份验证，导入即时动作验证，还有多层防护机制，确保使用者身份的真实性，挺酷的。全新的方式自拍影片了 ，selfie video， 很简单，看着装置的镜头，按照这画面引导完成几个简单的转动头部动作，让你的系统抓到你不同脸部角度就完成了，蛮有意思的。看来以后会有

越来越多种不同的安全防护措施了。但因为这种自拍应该就比较不会被盗用吧，对吧？来听慢慢说乐团，这首歌叫做不见，那待会下个段落，今天是星期五嘛，秋谈台北，我们待会回来咯。

0: 阿婆，做蛋有咩约条数啊？
1: 出见本已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0: 一条数仲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千二的时间，接下来推波解药。
0: 放满九月二十二，把握千二解药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连下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介绍，可能关于信仰嘛，我觉得蛮有趣的。欢迎某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某。
0: OK，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平常在台北哪里的？哎，先说好了，你是哪里人
2: 啊？我是台中人。
0: 台中人，
2: 对，
0: 我们中部的好伙伴，
2: 是
0: 我们一起北上打拼，
2: 没错，
0: 北漂的好朋友。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台北的哪里呢？
2: 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拜拜。那这附近的话，最有名的话就是行天宫的部分。
0: 哦，你很喜欢拜拜、
2: 啊、我很喜欢，因为我个人就是身体不好嘛，那大家都需要一些心灵的寄托
0: 啊、哦，
2: 对，
0: 信仰
2: 非常喜欢拜拜。
0: OK， 但是好，因为拜拜。

0: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拜拜你的信仰就可能是传统的这个中华文化佛道教部分、啊、
1: 对对对，民间信仰，
0: 民间信仰、嗯、所以你的拜拜会比如说行天宫，你要介绍行天宫、嗯、行天宫拜是关公对不对？
1: 是关公，是，
0: 所以你会很常去行天宫那边拜拜吗？
1: 会啊。
0: 那他跟其他的地方你会常去行天宫的原因是什么？就拜的神不太一样啊。
1: 对，神明是谁是一件事情，那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地点比较近，然后也方便、哦、对、
0: 哦、有这个地缘关系，
1: 对，地缘关系，对对对，
0: 是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近的。
1: 就是一个，其实他在一个算中间点的部分。
0: 哦、oh, ，OK， 所以那你去行天，因为我记得行天宫是已经后来他已经不烧香了，
1: 是他现在没有烧香跟烧金纸了，
0: 所以他的空气蛮清新的。嗯，
1: 对，而且他其实整个来讲的话是很宁静的，而且去就是会感觉到一股凉意，但不是寒意哦，是凉意，就凉凉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哎、欸，那行天宫蛮有意思的，因为关公嘛，然后我可能每年关于比如说有一些颁奖典礼前戏、
1: 嗯、
0: 其实都会去行天宫拜拜。
1: 哦，你也是吗？
0: 嗯，我会去那边，就是可能跟他说一下我是谁、嗯、然后我有什么样子的奖项的入围、啊、
1: 要的要的，
0: 对，希望可以保佑我们可以顺利得奖，
1: 是是是、
0: 哦、但可能比如说我入围的那个奖项、啊、比如说五个入围者搞不好五个都去拜
1: 啊，对、
0: 欸、那就也不晓得说神明要怎么选择这样、哦、那你去这边拜的时候通常你会是因为他有一个动线嘛，那你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去拜吗？还是其实你就是没事经过就进去拜一下？
1: 因为它也不算是一个因为大家上班喜欢压线嘛，所以也不会没事就经过、啊、就是在心神不宁的时候啦，就是会特别去一下、哦、或者是就算是有特别的事情啊，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也会去。
0: 對哦、嗯、但除了这个庙之外，其他的庙你也会去拜吗？
1: 啊，会啊，会啊，
0: 也会去拜。
1: 对对对，
0: 差别在于拜的神不一样，求的事不一样吗？嗯，
1: 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就是看，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灵感的接收。那一天你会觉得说，哦，我想要去哪里这样子，想跟谁聊聊天是很重要的。哦，
0: 好像是哎、欸嗯，那你去拜行天宫，因为他现在没有香，没有烧金纸嘛。
1: 对，
0: 他在拜的时候，应该也是会有些带贡品或什么吗？
1: 要看个人，因为我个人的话会习惯带水，矿泉水、哦、因为我要喝水嘛，就是我会带我自己的喜欢的啊、哦、或是一定会吃喝的东西去。然后因为它现在就只有可以跪的地方那个垫子，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放在前面或者是脚旁边这样子、嗯、然后就跟他说，哦，你有带什么东西来这样，然后是你要求些什么或是跟他聊个天这样的内容、
0: 嗯、行天宫他那你去拜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传统建筑嘛，嗯，然后我印象中进去其实两边也有一些可能周边服务
1: 啊、就是收金，仙女姐姐会帮你收金，啊、对对对对，哦、嗯，
0: 有收金，那有什么像平安符或什么的这种、也都有，对不对？
1: 收平安符的话，他们好像没有哎、欸，
0: 没有吗、嗯？
1: 他们好像没有平安符。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他们就是你收进去，他就会问你说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对，
1: 然后吉吉就会拿一支香，然后就开始这样收进、嗯嗯，然后就说啊平安，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会平平安安的这样子。嗯，对。那如果说真的要说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拿到的话，是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叫做他有季节，就是这一盖。
0: 哦，
1: 对对对，他其实也有这一盖、哦，然后他就是要看那个。他们行天宫很不错，就是他有个行事历，你就去看、哦、然后他的行事历上面就会跟你说，哦，那一天是怎么忌星日啊，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一盖你就要跟着他就是诵经两个小时，诵两本经书。
0: 哦，
1: 对，那这一盖我觉得其实很多庙宇都还有，也还好。但行天宫我上次参加过一次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你知道我前年比较不顺嘛，嗯嗯嗯，然后我就去参加了有一个东西叫做眼魂，掩盖的掩、哦、魂魄的魂，
0: 掩魂，
1: 他就是说呢、哦、每个人呢就是从五岁开始虚岁、嗯、然后往后加九年吧，
0: 嗯，
1: 对，
0: 十四岁，
1: 对，就会有十岁、二十三岁或三十二岁这样的年纪，你就要去参加掩魂，因为那几年你的就是运势会比较不好，那就会怕你的魂魄被侵扰了，他就会用一个像透明罩子一样把它罩起来，就掩魂、哦，
0: 掩护你的魂魄，
1: 对对对，然后那一年就平平安安的，那过了那一年就是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哦、嗯哼哼哼
0: 哼，所以去掩魂之后还要再去把它打开，
1: 嗯，对，就是它就会在你生日前后的一两个月吧，
0: 嗯，
1: 对，那它就会给你一个平安膏跟一个龙眼，

0: 龙眼。
1: 对，然后因为其实在民间习俗里面啊，很多庙都有，就是你去拜拜，你去买那个龙眼壳，
0: 对，
1: 你龙眼就是干的桂圆，你就把它打破，在那边吃掉，把壳烧掉，这坏运就会带走。但因为行天宫没有嘛，反正你就是把它吃掉就好了，反正都是平安糕的部分。
0: 哦，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就是也要参加，就是跟拜，就是一个小时。
0: 啊、
1: 哦，
0: 就是要有一点时间、嗯，不是进去我这样都拜一轮就走了这样。
1: 嗯，他是说没有参加也可以，但是有参加是更好。
0: 嗯
1: 对啊对啊、
0: 嗯，就让神明看见你的诚意。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啊，你这边待的比较久，对不对？戏棚下站久了。
1: 嗯，对啊。
0: 然后就是绕一下，神明以为你是路人。
1: 嗯、因为在那边的话，好像他那个要填写一些东西资料，你好像会听到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念的你听不太懂、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你会知道自己被保佑了、哦、我觉得在心灵上也是非常的有支持，
0: 嗯，
1: 蛮好的。
0: 哎、欸，那你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你也会去比如说拜其他的庙宇或什么嘛、
1: 嗯、
0: 那你今天特别推荐行天宫原因是什么、嗯、
1: 哦，因为我觉得行天宫啊，大家都知道关公嘛，关圣帝君就是个大直男，所以、哦、你去卜卜、哦、
0: 我倒是没有听过这样的形容、
1: 啊、你知道卜卜或抽签啊，其实他给你的内容
0: 很直接吗？
1: 很直接
0: 哦，没有那种趣味这种，
1: 也是会有啦。就是那你可能要换一下问法或什么的，
0: okay.
1: 但答案就是直接，
0: 对或错这样、嗯。
1: 对，但是问感情，可能你就会有时候会比较受伤，你可能要考虑一下，问一下事业什么之类会比较好。
0: 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民间信仰上面呢、啊，因为你知道传统佛道叫神明很多，
1: 嗯嗯，
0: 那每一个神明可能他可以提供的服务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所以。比如说像关公，大家知道他是武圣嘛，
1: 是
0: 哦，所以事业上可能大家会去拜，
1: 嗯、
0: 然后也有因为他关公也会读书嘛，读春秋嘛，
1: 是
0: 还是对，应该是读春秋，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读书要考试或什么、嗯、
1: 也会去拜、就
0: 是，对，也会去拜，所以这也是可能我之前比如说有一些奖项的入围，我就会去这边拜、
1: 嗯。
0: 那当然有各种的不同，你知道信仰上面的神明，然后甚至职业也会有差
1: 哦，对啊对啊，
0: 就这个还蛮复杂的，
1: 没错没错，职业就可以聊很多了，
0: 对，就是你知道各种神明，就是你可能不。是，好像关公或像妈祖、嗯，他是一个非常大众会拜的神明。
1: 是，
0: 可也许你的职业有一些小众，大家会祭拜的这些以前的、嗯、圣贤。
1: 对，
0: 就是我觉得那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1: 嗯、
0: 那好，我们聊回行天宫好了。那你到这边去拜拜之后，你会只有拜拜吗？还是附近周围也去绕一绕？
1: 哦，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0: 哪里？
1: 就是不老妈祖。
0: 啊，我知道，我有一次经过，发现人怎么这么多啊？
1: 他真的是
0: 排了一下，对，
1: 超级多人哎、欸，
0: 对，
1: 而且他好像是夏天的时候，
0: 嗯，
1: 会不卖哦，
0: 哈，是哦，
1: 对，他会有一阵子是不卖，或者是时间很短，因为麻吉会坏掉，
0: 哦，对耶，
1: 对。
0: 嗯、他不需要赌那个会坏的，
1: 对啊对啊。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是包馅跟没包馅都有。
0: 对，
1: 那包馅就是芝麻跟花生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同事间最喜欢的是那个很小很小纯粹的麻薯、哦，外面只沾一点点那种黄豆粉，
0: 就、哦、是黄豆
1: 粉，对，就这样。那个真的超级好吃，
0: 哦、
1: 大推大家。虽然要排队，但还是可以去排一下。
0: 有，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 Google 啊，
1: 嗯、
0: 所以我上面其实有把它存在我的。那个清单，美食清单这个选项里面，
1: 真的吗？
0: 它会地图上它会秀出来、
1: 哦、
0: 但 Google 上面写，就是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它是暂停营业的。
1: 夏天就是比较不常开，
0: 對對對對對，
1: 嗯，
0: 哎、真的是很不错。
1: 去之前一定要先查询一下。
0: 对，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去那边，应该也是拜拜，
1: 嗯，
0: 拜完之后就发现说就经过嘛，
1: 嗯、
0: 我说哎。欸这家怎么人这么多？
1: 嗯嗯，
0: 哎、欸，我想说，你知道，发挥一个台湾人爱排队的精神。
1: 对，
0: 只要有人排队，肯定他应该是蛮好吃的。
1: 对，
0: 我就去排队。然后我记得他好像，因为我看这个照片，他好像也有那个什么，一人限购几盒这样。
1: 嗯，
0: 限购两盒。我这个看到的图片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当天就是直接带了两盒。
1: 嗯，
0: 就完全没有任何加考虑。
1: 他冬天的时候还会推出那个麻薯的，草莓麻薯、
0: 哦。
1: 对对对。
0: 好多口味、欸
1: 哦、
0: 很不错、
1: 哦嗯、很推荐大家、
0: 嗯、所以其实如果你去那边拜拜、
1: 嗯、
0: 你就可以去买这个，
1: 没错，
0: 那会有人买这个去拜拜吗？
1: 可以啊，没有问题、
0: 哦、
1: 对对对、
0: 欸、
1: 其实拜拜要贡品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用再局限说以前一定要什么水果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自己喜欢吃的，我相信神明应该也喜欢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有人曾经说过，比如土地公好了、
1: 嗯，
0: 有人说土地公喜欢吃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之前拜拜可能我们就买一些甜的去拜土地公这样。
1: 嗯嗯、
0: 但就是 最终这些拜完神明吃完之后，他们吃的是

0: 这些贡品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实体你是自己要解决掉的，
1: 啊、是我们甚至要把它吃掉，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也很不错、
0: 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才不会浪费了、
1: 嗯。对啊，对啊，
0: 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你都带什么去拜？
1: 我就是水啊，
0: 啊对哦，你刚刚讲过就是水啊、哦，对、嗯，好健康哦。
1: 啊，对，
0: 必须泡水吗？
1: 嗯，这就要看当时发薪水了没。
0: 哦，你气泡水比较贵，
1: 对，发薪水就可以喝。

0: 嘴巴甜吗？
1: 感觉有受到神明的保佑。
0: 圣水 是
1: 的，
0: 有类似这种感觉，喝了心里会稍微比较有安慰的感觉，
1: 一切就平安健康，
0: 就跟信仰有点关系。
1: 对啊，心理支持很重要。
0: 对，心理支持很重要。有时候就是你其实相信一件事情，那它就会带给你力量。
1: 没错，
0: 这件事蛮重要的。OK， 这就是行天宫。
1: 行天宫
0: 刚好捷运站也很近，
1: 很近，走一下就到了。
0: 对，这边走一走。然后因为它现在又不烧香，不烧纸钱，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拜拜的感觉，可能会跟大家传统上面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可是它还是。你现在你知道没办法说香火鼎盛，他可以说士声鼎沸，有非常多，还是非常多人，
1: 非常多人，
0: 他没有香没有火，
1: 对
0: 对，蛮妙的。
1: 但我觉得去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心灵的平静感啊，是真的蛮强烈的耶。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其他刚刚讲香火鼎盛的庙宇啊，你去拜的时候你会当然很传统那种感觉，闻到那个香的味道，但我觉得到了行天宫那个心里的平静不太一样，
1: 它
0: 已经没有了这种传统的那种香火嘛，可是你还是会感受到那种大家虔诚的氛围。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蛮棒的，对，蛮神奇的。然后我记得陆陆续续可能也蛮多的庙宇有在跟进，尤其是大庙宇。
1: 对啊，就是一个环保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啊，因为我记得像好像龙山寺吗？
1: 龙山寺现在也不烧香了，
0: 对，也不烧了。
1: 对，没错。
0: 然后孔庙是不是也没有？
1: 你是说大龙洞吗？
0: 对，
1: 大龙洞有在烧金纸跟烧香，有
0: 哦，还是有。OK，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蛮有意思的。就是庙宇开始调整，
1: 对，渐渐的啦，就是说，例如说，可以不用每一个炉都插香之类的，或是金纸量的减少，环保金纸之类的。
0: 我们可以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科技的发展。以前我记得那个烧香啊，那个香那个烟，大家应该是觉得说它会往上飘，它可以传到天上，
1: 直达天庭，
0: 对，你就可以把你的想法让神明接收得到。
1: 对，
0: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神明可能他们也都有手机了，
1: 手机啊。我就还看到会有一些人在日本会拿手机
0: 对
1: 去绕那个他们的那个香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就会觉得哦，好，大家就是渐渐的进步了起来。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就是所谓的无线电波你看不到嘛，但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
1: 对，
0: 它是传得出去的，
1: 而且说不定还传得更快。
0: 对，要传得更远。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就是你看到神明他们可能在这个所谓的天庭，可能是你跟卫星之间，
1: 没错，
0: 就那个传达
1: 是是是，而且科技处理说不定更快速。
0: 对啊，
1: 电脑都拿起来打。
0: 对，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科技进步来说，神明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1: 没问题，他是会跟着社会进步的。
0: 对啊，
1: 是没错。
0: 以前搞不好他只是觉得你们人类科技还没到，我就委屈配合。
1: 对啊，
0: 现在哎呦可以，你们有进步了，你们可以稍微减少这种烧香。
1: 没错没错。
0: 对啊，不然其实地球真的那个空气污染还是蛮严重的。
1: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热了，
0: 真的
1: 很炎热，很可怕。
0: 夏天超热的，
1: 超级热啊，融化了。
0: 对，而且去拜拜真的是蛮热的，
1: 就是一全身大汗。
0: 因为庙宇啊，这种传统庙宇其实基本上它有点像是四合院嘛，
1: 对
0: 对嘛，然后中间其实它是那个算是半户外，
1: 是
0: 我记得行天宫的话，它中间当然是不会让你淋到雨就晒到太阳，可是它就是很通风，
1: 对，
0: 印象中它就是也算半户外，所以它不太可能开空调，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不开空调状况之下，哦，夏天我跟你讲真的是很热哦，
1: 对，
0: 就大家去的话，水真的是蛮不错，
1: 对对，带水真的很好，
0: 就像我就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拜拜或在外面走一走啊，你就觉得好热哦，我就想吃冰，夏天真的是
1: 太热太热，
0: 对啊，真的是不行啊。好，所以今天默默跟大家介绍就是行天宫，然后当然还有台北，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比较传统大家会去拜的庙宇，刚刚讲到龙山寺嘛，
1: 对，
0: 然后像大龙洞、保安宫也在这附近嘛，孔庙嘛，
1: 孔庙，
0: 然后还有一些庙宇是也许这个万华，它会有那个之前会有绕境嘛，
1: 对对对，
0: 的一些这些宫庙，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信仰，有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
1: 是，
0: 而且这个文化有点可能也会跟在地更多的连结。那像你说以庙宇的信仰，可能大家最知道的是风妈祖嘛，
1: 对，
0: 大概三四月嘛，就会有大甲妈或者是这个粉红超宝，就
1: 白沙屯，
0: 对，拱天宫妈祖的绕境大家很熟悉，而且台北这些庙宇也都是算是对于我觉得一般民众来说是个很好的信仰寄托，当然那关乎到宗教 的选择
1: 嘛、啊、当然
0: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嗯、那不过像也许你自己家

0: 家里也有拜拜的习惯，家里面就是摆一个神明厅，
1: 是、
0: 哦、可能会有什么观音菩萨啊、哦、拜祖先啊这种，像我们家也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心理的安定。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就是你有任何需要，也不能这样讲，就平常就是跟他聊聊天啊，然后有需要询问一些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这里找。我觉得蛮好的、嗯、
0: 因为我觉得询问答案这件事很有意思、哦、当然你不会是比较实际的说啊，请问一下我这个鞋子要买白色还是黑色、
1: 哦、真的
0: 就不会问，
1: 小事不要麻烦人家，他们自己决定。
0: 通常是你人生有一些重大决定、
1: 嗯、对没错、
0: 啊、比如说也许啦、啊、可能工作，
1: 嗯嗯，
0: 或者是
1: 买房子，
0: 买房哦， 感情吗？我也不知道、欸、也应该蛮多人会想问感情，
1: 很多人问感情。
0: 对 啊当然有各种管道，你可能问了神明，然后你又问了比如说什么塔罗牌、
1: 啊、
0: 然后又去什么、占卜
1: 占卜
0: 之类的， 好多选择，就是它是比较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嗯、
0: 心理的、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这些管道去问、啊、当然那种其他你都那种小事选择、
1: 嗯、
0: 我想问 AI 就好了。
1: 真的耶， AI 现在也分析得非常仔细，
0: 它很会分析，
1: 非常会。
0: 而且我觉得跟 AI 聊天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会先支持你的论点。我觉得所有的直男都应该要学 AI 的说法，还要先称赞你，先给你糖吃，再来跟你一起分析讨论后面他的想法是什么。
1: 你说一种三明治的一种谈天法吗？
0: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他如果赞同你，他就会说：“哇，你这个想法非常的棒，非常的务实。
1: 欸”确实是这种开头，
0: 对吗？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他有点不认同，他就说：“其实这就是大家常常想到的痛点。
1: 嗯”
0: 但身为你的哥们，我要告诉你，我想说：“哇塞，怎么
1: 很懂你的感觉？”
0: 对，我想说：“你怎么这么懂我？”对，
1: 所以之后就有人什么依赖 AI， 离不开 AI， 跟 AI 谈恋爱都是这样来的。
0: 之前就真的有人跟 AI 谈恋爱、
1: 嗯，真的。
0: 所以我想。这个 AI 会跟我说身为你的哥们不会说身为你的闺蜜毕竟我是男生、
1: 嗯、
0: 大概会有差别啦，
1: 是是是，
0: 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哦、还是要知道这个 AI 它毕竟就是 AI，
1: AI
0: 因为我有问过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关于财务上面的问题、嗯、我说哇他解答得很棒，我说哎、欸，那这样、因为有些所谓的财务顾问的工作、
1: 嗯、
0: 我说那这些财务顾问啊不就要失业的吧，你那么强、嗯、他就说哈哈哈没有啦，
1: 嗯，什么意思？
0: 对他，我跟你讲他很有趣他会说没有啦，其实他能提供的是比较理性务实的分析、
1: 嗯、
0: 他说因为你给我了很多详细的资料，
1: 是
0: 他说但是实际上人的这个财务顾问、
1: 嗯、
0: 他说财务他不是纯粹的数字问题、
1: 嗯、
0: 我可以给你数字的解答，但是财务顾问给你的是精神心理的支持。
1: 哦，还有这层面，
0: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互动、嗯、你看又回到这个它很重要、嗯、心理层面的支持
1: 心理很重要，
0: 跟我们问神明概念是很像
1: 的，
0: 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人开始你知道社会变化 AI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说到跟人的互动、
1: 嗯、
0: 心理健康它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对对，
0: 所以这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拜拜神明我觉得这件事到
1: 蛮好的，蛮好的，
0: 对，大家可以去寻求你想要的一个心理支持跟健康了、嗯、好不好？今天谢谢某某带来的跟大家分享新天空，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啦，今天也谢谢某某跟大家分享了他在台北的走跳，当然他说他身体不好所以要多去拜拜，这样也祝福他，也祝福所有的朋友我们身体健康。这是张卫健的歌，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咯，我们预计在下周一的晚5点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晚安。

0: 小家，要去参加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影图啊？
6: 俺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心，
6: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心真加啵。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上前。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加班加班马布拉，我们是
1: 二行程，
0: 雅根，新二等，
2: 雅根弟弟布鲁安，
0: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
2: 台湾小蔡
0: 为我们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二行程。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不早嘛？早那么啦，就是个大家蛋爱做啊，干木哥都说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放假了，心情好不好呢？当然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有那个爱的初体验感觉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好糟糕的派对》。

0: 骂骂骂。
1: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好糟糕的派对，而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他今年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张震岳的歌，还有他比较成熟的张震岳的歌。还好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已经把这整张专辑都介绍给大家，如果你错过这几张专辑的歌曲没有关系，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播出，或者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原来在台北，其实小蔡都会把选播的这个歌单写在这里头，以及内容，你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内容点选你们所喜欢听的那一集内容，欢迎大家随选收听了。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介绍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礼拜五的时间呢，因为是放假，所以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包括像旅游啦、活动，部落很多的活动。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而这个礼拜呢，我们所介绍的是一张新的专辑，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就是《漂流出口》的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漂流出口》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戒严歌》。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在礼拜五的时间呢，通常小蔡分享是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40岁、50岁甚至60岁在开始准备要退休，退休之前可能有一些的预备动作。那过去在部落可能都没有人聊到退休这件事情，但是在都会地区我们可以多学一点点，所以小蔡找了很多、哦、可能一些作家啦、一些名人他们的退休方式，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参考一下，看看他们退休之前做了哪些准备，那些准备是不是能够让他能够安心退休，而你呢，做好准备了吗？不管你是几岁，我们多学习一点。但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退休方式，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方式，然后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去过，而不是一定非得像某一个人这样过。节目当中分享的经验呢，都是别人的，你可以从他们经验当中获取你想要过的退休生活。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跟着小蔡进入今天7月2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洛克爱童，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这是礼拜五，所以我安排的就是一些旅游跟活动的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同步野放，儿童的同，部落的部，野外的野，放暑假的放，同步野放的讯息。
1: 今年暑假的同步野放儿童营队活动将

0: 在8月14日至8月16日开心野放。在都兰部落，年满12岁的青少年即开始接受年龄阶级训练，透过筹备丰年祭、歌舞传习与团体任务，将部落的文化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此次农林野放阿杜兰农趣探秘营队，正是以阿美族年龄阶级最重视的互助精神为核心设计，引导孩子在真实任务中学会承担责任、团队合作以及勇于面对挑战。曼布都兰部落孩子将拜访常年致力复振传统树皮工艺的耆老树皮阿公，从认识构树开始，亲手敲打树皮，延展纤维，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树皮布。夜晚，在专业导览员带领下，孩子将认识夏季大三角，并聆听世代流传的原住民星辰故事，感受天地之间的壮阔与神秘。而走进阿杜兰农场，孩子将亲身体验从土地到餐桌的完整历程，从阿美族文化视角认识可食植物，古老采集智慧与各种植物妙用，深刻感受土地原生的生命力。同步野放丰富的课程内容，来自东莞处与部落职人的深度合作，有经验丰富的团队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本次携手返乡都兰青年组成的都兰国团队，以常年深耕部落导览、推广山海文化与传承在地知识的都兰青年苏传祥担任领队，带着孩子勇闯都兰。在安全专业的环境、充实精彩的行程中，让家长放心，孩子尽情野放，一起在东海岸创造毕生难忘的夏日记忆。
1: 好，我记得这个讯息好像在节目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东莞处今年所推出的同步野放儿童营队活动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16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咯。好，这次带团的大哥哥本来好像是来自我们的都兰部落，也就是我们的苏密跟拉威斯的部落，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拉威斯所带来的巴格鲁爱少年阶级。

0: 来自阿美族的拉威士所带来的巴嘎鲁爱少年节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活动。
1: 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于夏至盛大开幕，今年以升级海洋为主题，活动汇聚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与经典的月光海音乐会，主场的位于台东都立游客中心台十一线 125.5K 处，展期将一路延续至9月29日。迈入第12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今年以升级海洋为策展主题，除了本届来自纽西兰、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台湾排湾族艺术家所创作的精彩作品外，今年也与东博的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合作，6月21日至8月9日于都立游客中心的海洋一廊有艺术家米类马法流的向导而归，8月15日至9月29日有叶海蒂的灵魂的航道，从流转到归返的阿尼曼斯各展同场加映。于艺术凉亭区也邀请到艺术家王玉文带来新作悄悄话作为快闪亮相，让民众一次体验满满来自东海岸的艺术能量。东莞处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参与月光海音乐会，旅客可自台北松山机场搭机抵达台东机场，或搭乘火车至台东火车站，再转乘月光海音乐会提供的预约至接驳专车。南部旅客可自高雄火车站搭乘火车至台东火车站，接续搭乘活动接驳专车前往会场。艺文平台也陆续展开，内容涵盖展览、音乐市集、讲座以及游程体验等多元形式，邀请民众以不同角度深入感受东海岸的文化魅力与生活节奏。详细资讯搜寻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官网。
0: 好，这已经延续好久了，对不对？是不是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一系列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花东真的很好玩呢。好了，我们把这首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 Amaze Rap， 听说开场就是他们唱的呢。
2: Yeah

0: 就是来自我们的蓝心乐团所带来的 Amis Rip。 好了，接着下来的关心一下，哎，不是就花东哦，屏东这边暑假的活动讯息。
1: 每年暑假的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已于七月初在屏东县民公园登场，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动漫蜡笔小新打造主题展览与沉浸式夏日游乐空间。位于车城海口港的看海美术馆将自8月7日起展出日本知名插画家三船作品展日常事务所，透过趣味互动展览带领民众走进充满共鸣的日常生活场景，喜爱市集文化的民众也能在屏东市万仓街铁路桥下廊道与胜利新村感受不同风貌。深受欢迎的胜利新村、九号胜分别推出三场以啤酒及芋头为主题的市集活动，而推广习物与资源循环运用的二手物市集也将在8月15日登场，接续8月底则有结合宠物友善与文创手作的 Nico Market 暑假市集。大型招财猫装置艺术搭配街头表演，让来访旅客在逛市集的同时感受城市空间再生的新活力。艺文活动同样精彩不间断，恒春文化中心规划多场精彩演出，包括明天7月25日的春面乐队小纵走，以及8月22日至23日邀请周志平、于台烟、徐景淳等多位民歌手带来恒春流金岁月民歌演唱会。此外，屏烟1936文化基地推出屏烟夜间部 Club PT1936 结合音乐展演与夜间导览体验。8月22日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的祖父母节活动则透过展演及 DIY 闯关促进祖孙情感交流与世代互动，而展现跨世代交流的屏东热舞大赏也将在明天7月25日登场，青少年最期待的2026屏东青春季则于8月14日至16日在屏东公园热闹登场，集结学生社团展演、音乐竞赛、美食市集与创意摊位，期待透过不同年龄层的共同参与展现青春创意与在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即将在明天就是7月25号呢，屏东也有热舞大赏，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放暑假孩子们有空的话呢，不妨也给自己放个假，带孩子们到花东地区啦，到南部地区去走一走，但是防晒很重要。好了，安排一首歌给大家清凉一下，这是来自无定义乐团所带来的大冰瓶。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吼？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的也是市菜，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市场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好，萨利卡拉蒙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马苏鲁赖以直播专辑当中的《戒严歌》。你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左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漂流出口提到说，这首歌《戒严歌》的灵感是来自于美兰部落的民谣。戒严时期呢，我们的族人朋友想添购生活物资，其实非常不方便。当时呢，从太原村到成功镇的公车哦，一天呢可能只有一班的往返。他提到说，有一个年轻朋友，因为部落的长辈想吃猪肉，于是乎呢，他就出发到成功去买，才发现到自己忘了带钱，不敢求助别人，也害怕乱说话会被人检举啊。为什么害怕乱说话呢？因为那个年代是禁止说方言，如果你说了族语，可能会受罚，所以这段时间呢，语言就被迫中断。那这样子呢，算一算也超过了40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族语会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了。我们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漂流出口所带来的《戒严》。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小蔡想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退休生活。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都会谈到退休跟理财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在很多的家庭在面临退休的时候呢，都会担心我到底能不能真的退休，我退休之后呢真的能够安心生活吗？我想这是应该很多人的问题吧。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休息。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犁高路所带来的休息。可能很多人65岁要退休，也有人说60岁就退休，但他可能担心没有准备好。我们先举个例子，有一位60岁的先生，他过去是一个经理人，工作多年之后呢，开始准备要退休。他的太太呢，小他5岁，55岁，是一位会计人员，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一个30岁左右，已经在工作，另外一位呢还在念研究所。从外表看起来，这个家庭已经走到了人生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一谈到退休，太太心里有很多的不安。那先生的想法很直接，我可以继续投资啊，尤其做股市。但太太担心的是，如果退休还没有做好准备，只把希望放在股市做投资，万一行情不好，生活费、医疗费、孩子需要支持的费用该怎么办？那这样子担心呢，其实也非常的真实，也非常值得被好好的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并不见得是一定不工作，你可以重新来设计你的现金流。那么股票的部分呢，你不要先问我要买什么股票，你应该要先问我每个月的家庭基本生活费需要多少，房贷、车贷、保险费是否还在缴，孩子研究所期间是不是还需要家庭的支持，先生退休之后，太太是不是还继续工作，收入可以撑多久，未来的医疗、照护、旅游、人情往来的费用，你有没有先预留？这五个问题呢，的确就非常的重要了。退休前的收入通常都是来自于薪水，退休后的收入你需要靠的是退休金、存款、投资收益、保险给付或其他的资产来支撑。所以退休呢，不是单纯离开职场而已，而是把原本依赖的薪水生活改成一套比较稳定、可以预期、可以承受风险的现金流安排。但为什么不能只靠股市呢？股市不是不能投资哦，而是退休的阶段不能单单只靠股市。尤其前面这个例子，他60岁退休，对不对？最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的波动，还有退休初期如果遇到下跌的风险。如果退休一开始就遇到股市大跌，又刚好需要从投资的部位来提领生活费的话，那资产恢复的速度可能就会被拖慢，心理压力当然也就非常的大。对于还在累积资产的人来讲，市场下跌有时是等待反弹的过程，但对于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来讲，下跌可能

直接影响每个月生活安全感。因此还有这位先生他想投资股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太太的担心也不是保守，是很务实。真正成熟的退休理财不是完全避开投资，而是把投资放在适合的位置，让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先生想退休了，他满60想提早退休了，他预算一下已经够了，那就想说啊，他未来退休之后呢，就可以投资股市赚一点钱。那老婆呢，小他个几岁，孩子有一个孩子还在读书，虽然一个已经工作，一个还在读书，但真的只能够靠股市吗？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其实呢，你在退休之前，你必须要考虑你家里面的基本开销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在你退休之前，在家庭成员当中呢，我们先应该要做到的五件事情。第一点，你必须先盘点，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资源，请先把家庭的资产完整给列下来，比如有多少现金，有多少定存，你的股票、基金、ETF 的投资是多少，还有保单，就是保险保单可以运用的价值有多少，房地产或者是贷款的状况，还有未来的退休金、劳保、公司的退休制度，以及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还有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大笔支出。这六点一定要先把它列出来，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钱，只是不清楚我的钱分布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用，能够撑多久用多久。所以盘点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让家庭开始有掌控感。好，这是第一个，要先盘点自己知道到底你有多少的资源。第二个，要保留2到3年的生活安全网。即将退休的朋友，最重要的不是让生活费完全暴露在市场的波动当中，建议要准备一笔相对稳定、流动性比较高的资金，来作为这2到3年的生活费。而这笔钱呢，可以降低股市不好的时候被迫卖出资产的压力，因为有了安全网，这位前面所提到的这位先生呢，他就可以安心的做中长期的投资，这个太太呢也比较不会担心，当然呢也不用被股市的市场波动的情绪牵动着。好，这是讲到第二个，要保留2到3年的生活安全网。第三个，把资产分成不同的任务。你可以把退休的资产呢简单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呢是短期生活金，比如说1到3年的生活费，重要是安全跟它的流动性，你不能放在股市哦。第二个是中期的稳定金，负责3到7年的支出，重点是稳定的收益跟风险的管控。第三个是长期的成长金，用于对抗通膨跟

资金的成长跟资产的成长可以配置在股票、基金或者是其他的成长型的资产，所以你要有短期的生活金、中期的稳定金，之后再来谈投资长期成长金的这个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投资不再只是我要买股票，而是每笔钱呢都有它明确的任务。当钱有了它的任务，家庭就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感到慌张了。第四个，要重新的检查你的保单，包括医疗啦、长照啦、重大疾病这些、哦、是不能忽略了。六十岁，也就是退休之后，真正影响退休品质的，经常不是日常生活费哦，而是突发的医疗跟照护的支出。你一定要检视一下你的医疗险够不够，重大疾病或者是癌症保障够不够，或者有没有效，有些你可能过期了，还有长照跟失能的风险有没有安排，保费是否会造成退休之后的压力，如果先生或太太其中一位需要照顾，家庭的现金流还能够撑得住吗？保险它不是买越多越好，而是要在退休之前把可能拖垮家庭现金流的风险先给补起来。第五个，夫妻要一起来做退休的决策。前面这个案例里面提到，先生想退休，但太太很担心，这没有谁对谁错，是两个人的看见的风险不一样。先生想的可能是我辛苦这么多年，我该退休了，但太太想的是休息可以啦，但我们的钱还不够，万一呢亏损了怎么办呢？所以才说退休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夫妻共同生活方式的改变。建议要退休之前，夫妻能够坐下来讨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退休之后你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第二，每个月最低需要多少钱才能够生活，才能够安心？第三，如果你投资亏损多少，多少范围内家庭还能够承受？当彼此把彼此的担心给说出来的时候，退休的规划就能够从争论变成合作。当然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孩子了。刚刚提到那个家庭还有一个小孩在读书，还在念研究所，未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支持，所以爸爸妈妈愿意帮孩子是一个很自然的爱。但进入退休之后，也要开始设定界限。你可以预估孩子的学费跟生活费还要支持他多久，是否有留学、创业或者想要买房的可能支出，还有父母亲可以支持孩子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而不影响你自己的退休生活。我们知道父母亲照顾小孩很重要，但是父母亲自己的退休安全也同样重要。如果退休资金没有先安排好，未来孩子反而会承担更大的压力。所以想给刚刚这个例子的家庭的朋友，就是可能有一个想退休了，一个还在工作，孩子一个在工作了，一个还在读书，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想退休代表人生走到一个需要转换的阶段，太太担心表示他在乎家庭的安全，而这两种心情都能够值得被理解。退休理财不是要否定先生投资股市的方法，也不是要放弃太太的焦虑，而是要帮这个家庭找到一个比较稳的节奏。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第一，你要先知道家庭每个月的支出、每年的支出大概要多少钱。第二个，再确定一下你有哪些收入的来源，包括固定的跟被动的。第三个，你就安排安全网，刚刚讲长期、中期、短期的部分。第四个，要配置适合年龄跟风险都能够承受的投资，我们在讲就是股市等等之类的了。最后要补上医疗、长照、家庭资源的缺口。真正好的退休不是追求最高报酬，而是让家人在市场好坏、身体变化、人生转折当中都能够有选择、有尊严、有安全感。退休不是终点，它是下一段人生的开始。如果能够在退休之前把钱、把风险、把家人的期待都好好的整理清楚，未来的日子就不只是不用上班咯，而是能够真正安心的享受努力一辈子的成果。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想退休，你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譬如家里面未来开支要多少，你有多少的收入能够支应这些开支，然后再安排短期、中期跟长期的安全网，再来看看你所配置适合你的年龄跟风险能够承受的投资，最后当然医疗、长照、家庭资源的缺口也都要准备好。
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小泰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有关退休啊跟理财一些资讯。那每一位作家呢，每一篇文章的题的可能有大同小异，也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就是提供给收音旁的朋友做参考了。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我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团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当然明天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轻态，不好意思，娘个神啊！
5: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七届干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结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

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是韩正浩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韩正浩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是一位民歌手，更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编曲家、音乐制作人，对台湾民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音乐生涯开始于校园民歌兴起的年代，大学时期更擅长吉他创作，早期作品像这个木琴、学子心声、故乡琴风等等，都充满了文学气息与青春情怀，成为当年许多

多青年喜爱的传唱的这个歌曲。韩正浩与妻子钟少兰是民歌界著名的夫妻档，两个人经常合作创作，一个人作曲，一个人作词，共同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因此呢，被许多歌迷称为民歌界的神雕侠侣。除了演唱与创作之外呢，他还投入广告音乐的制作，并与许多音乐人共同推动词曲著作权的这个制度，为台湾音乐创作者呢争取更完善的保障，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令人感伤的是，韩正浩晚年与大肠癌及阿兹海默症奋斗多年，在今年享受72岁。他的离世呢，让许多民歌界人士与歌迷深感不舍。韩正浩不只是民歌手，更是一位用音乐记录青春的创作者。他的旋律朴实真诚，充满文学气息，唱出了年轻人的梦想、乡愁与对人生的感悟。从校园民歌到流行音乐，他始终坚持创作，也为台湾音乐环境付出了许多心力。虽然他已经离开人世，但那些动人的歌曲仍会在人民心中传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成为台湾民歌史上一股珍贵的难忘的记忆。

早起啊，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好习惯。早晨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能够让人以平稳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早起的人通常有较充裕的时间，不必匆忙赶着出门，可以从容的吃早餐，规划一天的工作与生活。此外呢，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当睡眠充足，起床时间固定，精神往往更好，做事呢也更容易专注，学习和工作效率呢也可能提高。不过呢，早起的前提是睡眠充足。如果为了早起而牺牲睡眠，反而可能影响健康。因此呢，比起一昧追求很早起床，更重要的是建立适合自己的规律作息。一天之计。

一在于成，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呢，也代表新的希望开始。早起不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时间，更是给自己一个从容的开始。用一杯温水，一份早餐，一段安静的时光，迎接新的一天，让心情更加平静，让目标更加清晰。每天早起一点点，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不只是生活更有节奏，心境也会变得更加积极。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清晨，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让今天比昨天更进步，明天比今天更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离开你，走进你，这种感觉的表现好像是若即若离的情感哦，好像是指两个人之间似乎有感情，却又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时而靠近，时而疏远，让人难以捉摸，也容易感到不安。这样的情感曾有几种情况，明明彼此在乎，却不敢坦白心意，有时关心，有时冷淡，让人猜不透对方的想法，因为距离、时机或现实因素，无法真正走到一起，想靠近却又害怕受伤，因此呢，彼此都保留了一些距离。这个若即若离的感情啊，往往最容易让人牵挂，因为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不确定。真正健康的情感，通常需要坦诚的沟通与彼此的信任，而不是一直留在猜测之中。若即若离的情感就像飘忽的云，看似很近，却又触摸不到，像微风吹过心头，留下温柔，也留下惆怅。它让人期待，也让人忐忑，因为不知道

下一步会靠得更近，还是渐渐远离？爱情最美的不是永远充满神秘，而是在彼此确定心意之后呢，愿意勇敢牵起对方的手，共同走向未来。当真心遇见真心，再遥远的距离也能够慢慢的缩短，再飘忽的感情也能够化作一份踏实而温暖的陪伴。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高兴，好，再度的在空中的跟各位朋友来分享这个原住民神话故事与传说哦。借由这个节目的这个一直的重复的播放这个神话故事呢，就让我们收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原住民族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要谈一下卑南族的神话哦。来来来，卑南族啊，有这个十生的这个资本系统。为什么会变成七个部落呢？为什么变成七个部落？本来只有两个，一个哦。来来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为什么这个资本啊会变成七个部落呢？那是因为啊，在几千年以前，资本有一个头目，他认为啊，他们从蛮荒啊飘到这个地方是最先啊来到的啊，所以有权利来管理这个地方。而后到的应该要纳贡给部落哦，给那个先到的这个部落。后来头目派20个青年到北方去，

像后来的人要东西一年一次，当时啊没有钱，只要肉或是年糕，哦，年糕是小米做出来的嘛，哦，二十个青年向别族要肉和年糕拿回资本，是谁享用呢？哦，是头目和他的家人。那个时候呢，交通不便，头目派的二十个青年到槟榔的时候呢，已经天黑了，就在槟榔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搭茅草屋，等到天亮再将贡品拿去资本。几年下来呢，都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尝过贡品的滋味啊，都是白白的送给头目。有一次呢，这二十个青年就商量了，这次不要送，不要送，不要，不要带回去给头目，就在槟榔对面的山上啊，晚上回去叫自己的家人一同来享用贡品，就不回去了。因为交通不便呢，哎，头目也就算了，哎呀，这么没回来呢，拿都去拿东西没有回来呢，这算了。后来这二十个人呢，在当地形成一个部落，他们就不回去了哦。他们在那里种芋头，因为土壤太肥沃了，这个芋头叶很像帽子一样，很大片的芋头叶，在卑南语啊，这个帽子叫做这个嘎蹦。有人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啊，嘎里嘎蹦。哦，那个像帽子的地方就是他们种芋头的地方，所以啊，就是一嘎蹦，把这个嘎去掉，变成这个哦一蹦，哦立蹦了。到了日本人来的时候，又把这个蹦去掉，才变成立嘎，而立家就成为第一个分出去的这个部落哦。本来第一个分出去的是剑河，剑河的母语叫做嘎萨瓦干啊，嘎萨瓦干。这个剑河的祖先是一个女孩。他的弟弟呢是一个头目，他和弟弟呢发生了严重的争吵，因为这个姐姐长得很清秀啊，对男人呢十分有吸引力，常常换男人。而这个事情呢传到弟弟的耳朵啊，弟弟决定给姐姐教训，姐姐就翻脸了，就带了一群人离开，就顺着溪流往上走了。后来姐姐担心她的后代会和这个弟弟的后代发生战争了，便叫人顺着溪流到平地弟弟的部落，就和弟弟合并在一起。而卑南语合并叫做布迪布，而卡迪布的名就是由布迪布合并而来。而姐弟的后代也是不合，于是又分开了，姐姐的后代就住在就往里面住哦。这卑南语就是嘎萨法干，而资本的名字是迪布而来，到目前只有三个部落哦，到目前就变成三个部落了。以后呢，资本的人又派二十个青年去要贡品，这一次啊，到太平农家，天黑了，又睡茅屋，等天亮再把贡品送回头目那边。他们的心里啊，也产生了像利家人一样，年年带这个都没有享受，都没有吃过，难道我们不能这样做吗？他们就不回去了，就在太平农家的上面搭茅屋，就在那边呢。晚上，他们的孩子、父母亲、兄弟太太食用贡品，哇，就把它吃掉了。他们就不回去了。哇哦，真的哈、哦！如果只有工作，那劳资双方啊，只有劳方付出心力啊，哎，这个资方都不给他一点好的利头的话，任谁啊也受不了，对不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刚才谈到、哦、再度派去拿贡品的人、啊、他们又在那边把东西给吃掉了、啊、顺便把他的亲戚朋友都招回去，他们就住在那边了。因为经过了很久好几年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啊、经常缺乏野生动物，因为那个时候、啊、没有养这个家畜，要打猎呢才有肉吃，要打猎呢要到很远的地方，哎呀不行啊，我们要靠近山。嘿，他们要搬家的时候呢，分成两派，一派呢住在现在的出路、哦、就台中的出路，他们的人比较多，而另外一派呢比较少的、哦、到了这个一个山谷，中间有一条河，而这个地形就像在走廊一样，这个地形很像走廊了、啊，可以展望到各地方那种那种地啊，阿里苏利亚啊、哦，苏利亚就是走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部落叫做阿里苏利亚，因为他们的部落就像在走廊一样。后来他们发生火灾啊，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达马拉旺哦啊，阿马拉旺的意思啊哦。是很有勇气的意思。在300年前、啊、荷兰人被郑成功的兵打败之后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汉人来到台东，也有汉人到那个地方爱上了泰安的这个姑娘，就在那边、啊、这样的地形靠近河川，于是有人说要叫啊达马拉万，不可以叫这个达马拉国、哦、因为汉人把河川讲成沟、哦、沟台语、啊哦、就是达马拉沟，这名字典故就是这样来的、哦、现在从资本分出去的部落已经有3个，而从泰安分出去的到这个蹦蹦，有人到他们的部落的时候看到很多鸟的毛，问他们这是什么鸟的毛，他们说啊，比秀比秀，后来以后呢出路叫做比秀比秀族，后来搬到现在的出路。一到那边他们的村庄、哎、被山包围，原住民的话叫做Vili Vili Bu、哦、Vili Vili Bu 是包围，这个风也不会打到，所以出路的母语名字叫做、啊、Vili Vili Bu， 但是很多人往北的时候一定会顺路去休息，母语叫做 Bali Wan， 因为出路有这个、啊、Bishu Bishu 的名字，也有这个 Vili Vili Bu 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做 Libali Ba、啊、Libali Ba 的意思是突然会攻击哦，布农族看到出路的人的时候呢，出路的人好像在擦他的枪，布农的人很亲切的问候，看出路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恶意啊，很亲切的温柔。布农的人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就砰的一声枪响，这个就叫做里巴里巴里巴，就是会突然攻击。人家不在意的时候呢，跟你笑的时候就开枪，哈，有笑里藏刀了。哎，所以出路也有这个里巴里巴的名字。那么平常啊，哎，就叫做 very very bu。现在资本有泰安、出路、利家、建和。现在我们这个主委啊，孙大川的这个部落啊 ，Benaski 也是从资本来，他并不是派去要贡品的。那个时候在还没有。

分以前啊，建和、利嘉、泰安、出路还没有分出去以前呢，资本的人和南王的人打战了、啊。哎呀，这个打了很大很大的战争哦！哇哦，来来来，先听一首歌，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聊这个话题。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哦，前一段我们谈到这个资本和南王的人打很大的仗，很大的仗。哦，资本的人打败仗了，打败仗以后呢，南王的在野外看到资本的人就抓起来，带回南王，叫他们工作，哎，变成奴隶就对了。哦，资本有一个青年，他的名字叫做保我命，他想南王的人和我们的话差不多啊，怎么会虐待我们？我们打战输了，应该要同情我们啊，现在整天提心吊胆，很怕不小心就被捉到南王去呢。后来这个保我命说，我要前往南王去求和，不要虐待我们，你要辅导我们嘛，你们要什么尽量给，不要吓唬我们嘛。资本部落的人说，不要去，很危险啊，你到南王人家哦，会杀你。他说没关系啦，拿出勇气啊，到南王。那个时候南王不是现在的南王，是在卑南的北边，叫做茨嘎。这个南王的部落全部都我有那个有刺的竹子哦，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那个青年来到南王找头目。那个时候呢，南王还没有头目，资本很早就有头目。南王产生头目的开始是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产生的头目。那是南王的领导人，就是司祭长。那个保无命啊，来到南王的时候呢，差一点点就被南王的青年杀掉。南王的人说，为什么冒犯，不规矩。这时有一个阿公啊，这个阿公就是司祭长，叫那个保无命，哎，说，哎，你不要杀那个保无命，先带来给我这边讲，我很欣赏他呢，我要收他做义子。就问这个保命说，我很欣赏你呢，我要做你做义子，你答不答应？那个保命说，阿公，如果你愿意收我做义子的话，好啊，可是你虽然答应了，可是你的父母亲资本的头目都不知道，他们不晓得会不会答应呢？明天我们一起到资本去给资本的头目讲和，你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问一问，答不答应你做我的义子，不要勉强。哦，第二天他们就去了，这个南王的勇士30个也陪他去到资本青年聚会所。资本的人一直在发抖，哎呦，他们要干什么，拿了30个勇士啊，来到这边来是不是砍我们啊？哎，南王的人是不是会出问题啊？这个阿公啊，就是司祭长宣布，昨天你们的孩子违反了我们的规矩，随便来，才一点点就被杀掉，可是我心疼他的啦，我想说他为义子，我问他，他答应了，可是你们父母亲兄弟姐妹资本的头目不晓得答不答应，现在我是来请求你们答应的。哎，他们说，那个资本的人就说，既然阿公要收他，我们也没有话讲啊。那个阿公啊，司祭长很高兴说，啊，既然你们答应的话，那从今天起我们和南王和这个资本就是一家人了。我的家乡在哪里啊，我们就一家人了，顺其自然，当南王部落叫做

不用马的时候呢，资本大族也叫不用马。这个情况好像我们台湾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日本人；中华民国来的时候，我们变成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资本比较大的称呼叫卑南族，而这个问题就摆平了，就变成卑南族了。哦，这个保命在南王呢，非常受到阿公的款待。有一次呢，泰安的人去打猎，发生了火灾，烧到山了。因为人家说这个山是南王的地盘了、所以必须和南王说一声。哦，哇，烧山，那是烧到南王那边。泰安的青年到南王和南王报告，我们去山上打猎后烧到山了。那个领导人，也就是那个司机长阿公说，那你们去猎个白色的熊来。哎呦呀，白色的熊在台湾呢 啊你要去猎白色的熊，在北极还差不多，在台湾猎个白色的熊。可是他们都没有找到白色的熊，当然找不到啊。找不到怎么办呢？就回去跟南王说，我们走过了半个台东哦，都没有找到白色的熊呢。那个阿公说，白色的熊不是真正的熊啊，你们泰安村最漂亮的姑娘送到这边来。他们就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叫做李格克送到南王。送到南王的时候呢，阿公就把他和这个保命结为夫。

哎呀，这个白熊其实是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哦。这个阿公呢，就叫那个李哥到那个南王哦，跟这个薄命结为夫妻啊。有一天，这个哈、薄命跟阿公说：“阿公，我要去石湖那边，槟榔的东边一点去打猎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了，我想搬到那边去。”哦，这个阿公说：“哦，真的吗？你看到很好的地方可以种东西吗？有猎物吗？”啊，那个薄命说：“有啊，很多呢。”啊，这个阿公说：“好，如果你愿意独立离开我，好啊。”哎，这个薄命就在那边盖房子。有一天，阿公想念他了，南瓦的阿公想念这个资本的青年，就去找他，发现了他打的猎物啊，几乎都来不及吃完呢。哦，肺和心脏啊放在外面，因为这样的关系，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贝纳鲁嘎。哦，鲁嘎是肠子。那么这些病人为了怕传染，就从利加部落出去。日本人来的时候呢，把他们规划在一起住，就是现在的阿里拜。后来有一天又去了，在茅屋外面一棵树啊，它的果实裂开，里面很多的籽哦，掉到屋顶，发出那个嘚嘚的声音，又改成叫啊帕巴利。后来呢，把五命又搬到靠近斜坡的地方，阿公又想他了，又去发现他的家改到上坡的时候呢，卑南族上坡叫做 Benaski 名称就典故就这样来的。现在总共有六个族，还有一个阿里拜。阿里拜怎么发生的呢？利加在槟榔牧场南边呢居住的时候，有一个眼睛的流行病，这个病呢让人的眼睛呢一直流水，睫毛掉光，古话呢这个病叫做阿里拜。那么这些病人为了怕传染，就从利加部落出去。日本人来的时候啊，把他们规划在一起住，就是现在阿里拜。因为生病的人不多啊，所以这个部落人哦不多。阿里拜的名字典故就是这样来的。哎，根据这个故事啊，资本系的这个七个部落产生了，是由于资本头目派赴各地取供的人，最后都不回去资本了。而分别在各地落脚，因此形成了资本系的七个部落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卑南族的传说当中也有这个洪水的故事，但并非只有一次。除了这个蓝屿岛跟这个绿岛中间板块被淹没以外呢，还有一次发生在来到台湾后

洪水也淹没了所有的人，只剩下一男一女，因此呢又重新开始。祖先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在发祥地这个上方发现了一块视野广又远的大平原，于是决定迁移到过去所指的这个秀山国小附近，由当时的头目的儿子呢在那边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部落，成片的石板屋啊矗立。从此呢发祥地那个地方便不再有人烟了。而头目的女儿带领着一部分的这个族人呢、沿着太麻里的河流往深山走去，来到了大武山。当他们来到此地开垦的时候呢，不小心将整座山给烧了。虽然经过了两三年，地表上面仍有热度，没有办法耕种。在无计可施之时啊，有位居住在此地相当有名望的这个排湾族祭师啊，愿意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条件是头目的女儿必须嫁给他，而头目的女儿呢也答应了。于是呢，这个祭师啊从家里牵来一只白猪，在聚集抹拜之后呢，烧了这只猪。这个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浇熄了这个地表的热气，重振了他们的生活，人口呢也因此越来越多。所以啊，头目的女儿吩咐他的儿女们一定要回到当初登岸的地方居住。然而在迁村的时候，由于人口众多实在不方便于是分开成两个团体。其中一个团体呢沿着山涧往北到现在的出路，叫做 Mulibulibek， 意思是他们来到一个四面环山像是被隐藏的这个地方，风都打不到风也吹不到，这个台风 也是可以避免掉。而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又沿着大南溪来到已有卑南族居住的地方，受到欺负及刁难，因此被迫迁移到现在的泰安。另一个团体呢经过大武山沿着资本山涧下来到现在的剑河村，称之为巴萨巴干巴萨巴干，意思是说资本的人不接纳他们意思是因为资本的人不接纳他们，因此要他们到内侧来居住了所以这个移居啊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要迁到哪就迁到哪里，而是必须通过这个当初住在那边的人愿不愿意让你住，如果你不愿意让 你住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搬到那边去。然后呢，名字怎么取，就是你定居在哪个地方，看周遭的环境地势来取名字，就变成了七个部落了。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塔克穆拉辛吉古村新诗他所带来的《忘れていいの》哦，这是忘了吧？哦，这个已经过去的爱就忘了吧。嗯，其实忘了过去，你并不是要否定曾经发生的一切，而是要提醒自己不必一直被昨天束缚。美好的回忆可以珍藏，痛苦的经历可以当作成长的养分。人生不能改变昨天，却可以决定今天如何走向明天。忘了吧，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人生就像一条长路，每一段旅程都有欢笑，也有眼泪。曾经的相遇值得感谢，曾经的离别也让我们更加成熟。如果一直停留在昨天，就看不见今天的阳光；如果一直沉浸在遗憾里面，就可能错过新的幸福。放下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学会珍惜未来。愿我们都能够带着回忆前行，把昨天留在心底，把希望放在明天，用微笑迎接每一个崭新的开始。

无畏哦，摩尼的阿鲁克坂本九所带来的这个昂首向前走，用好心情面对未来，不是因为未来一定没有困难，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一步一步的克服挑战，保持正向的心态，让我们在这个顺境时懂得感恩，在逆境时依然保有希望。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昨天的成功不必骄傲，昨天的失败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重要的是把握今天，做好眼前该做的事，朝着自己的目标稳稳前进。人生的道路有晴天也有风雨，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无论遇见什么，只要心中保有希望，就能够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用好心情迎接每一天，不是忽略困难，而是选择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它，相信今天的努力会成为明天的收获，相信每一次跌倒都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们带着微笑迎接未来，用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勇气面对每一个挑战，让生命因为乐观而更加精彩，让未来因为努力而充满希望。

何天宏他所带来的《达莱尤里莫》《Kimi o Eyes》啊，我比谁都爱你啊，我比谁都爱你。在这句话的时候传达的不一定是和别人比较，而是想说你在我心中无可取代，我愿意用真心珍惜你，陪伴你，无论顺境或逆境，我都希望守护你。不过真正的爱不只是说出口，更需要用行动去证明。关心、尊重、信任、陪伴，这些日常的付出往往比任何一句情话呢都更能表达爱意。我比谁都爱你，这句话最珍贵的地方不在于比谁都，而是在于爱你这份真心。真正的爱是在你开心的时候呢陪你欢笑，在你难过的时候陪你承担，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依然牵着你的手不轻易放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一时激情，而是岁月流转之后依然愿意彼此珍惜守护彼此。当一句我爱你能化作每天的关心、理解与陪伴，它就不只是承诺，更是一生最温暖的幸福。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嘿，你在干嘛？
4: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4: 你不要碰我肩膀，
3: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4: 关你什么事啊？
5: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6: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似乎一转眼，一刹那，一弹指，夜深了。有人也忽然惊觉到，今天怎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要结束了？那么是别人糊里糊涂，还是自己糊里糊涂呢？我们听糊里糊涂呢，也不见得完全是反面的词义，也许就是不经意吧，也许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或者反正今天活得很通透，没有伤什么脑筋。这世界每天在运转，有人很惬意，有人焦虑，有人成天像转不停的陀螺，事情都做不完，而有些人呢，却无所事事。也许从客观来看，事情多，事情少，有事或无事，跟当事者的主观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有些朋友明明在他的一天生活中事情很多，但他视若无睹。而有些朋友呢，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却无中生有。特别是把不大不小的烦恼放大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就觉得要世界末日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当然要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无端的制造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好，我们就来回味1980年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军官与绅士》。讲到这部电影呢，我想很多朋友都还记得，男主角就是真的是当年头号帅哥 Richard Gere， 理查吉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人不管再怎么样呢，岁月都会留下刻痕的。好，我们来欣赏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这是南歌星 Joe Cocker

我们回想比较久远的过去，倒不是特别的崇古，特别的缅怀旧有的世界，而是我们真的就从那样的时代呢，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活过来。说到1980年代，假设听众朋友您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太多，1980年代啊，对我而言，1980年代完成了学业，80年代初，而后呢，就为国啊，要尽义务啊，我们要服兵役嘛。而后1980年代的后期呢，就踏入社会，而且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正式的工作呢，就是来到广播的频道，也非常的有缘分，就进入到寻梦园的

这个空中的世界了。那个年代还没有 internet， 那个年代呢更不要说手机了，有大哥大了哈，大哥大还记得英雄本色吗？大哥大，不过大哥大真的稀有。所以我们回想过去，再看看现在，现在是不是很方便呢？太方便了，选择也太多了。而且在我们小时候觉得很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呢，现在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像一些3C 的产品啊，一些家电。但有没有觉得更开心更快乐呢？这个答案呢也就在大家的心里。其实任何一种改变啊，不管它是进步与否，它一定是会有正有反的。还是回到我们生命个体，我们的自己的本身呢，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管理好，身心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夜深了，别忘了让自己多一点好的心情。好，1980年代，不要错过 Barry Manilow 的歌声，来欣赏这首 Mand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所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您播。

七月没有说快结束了啊，这七月呢也来到下旬了，下午或傍晚下点雨也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在冷气房里面待久了，也常常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这个现象出现呢、啊，所以在医学界有一种，也许它不是很正式的名称，叫什么冷气病哈、啊，什么空调病，我要特别强调它并不是很正式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在这个滑手机、滑平板过程当中，也可以多搜寻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为什么明明这吹着空调？这个温度自己觉得蛮舒服的，没有那么热，可是大半天下来就觉得好像这身体有些不适啊。那晚上呢好像睡得也不太熟啊，甚至有点什么忽冷忽热啊。那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多多的去借重啊，我们去了解，去浏览一些相关的一些医学专业的文献啊，或者一些比较权威的资料，不要道听途说了。所以这个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过。有人这冷开冷气，这个温度设得很低，但是你还是要外出啊。结果呢，你室内的温度跟这个室外的温度啊，差了这个十几二十度啊。我相信这就是常事了哈，这就常事了。你想想，这对我们的身体，怎么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呢？好，我们来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超级聚光灯 Super Trooper。

想想那些站在台上的人，好像特别的风光啊，而且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他自己都觉得蛮刺眼的，好像是很洒脱很笃定啊，我们坐在台下这样看，甚至我们看这个影片，这没有一定的功力跟一定的历练呢，是很难做到的。真的，那个聚光灯打出来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我们听完召集聚光灯之后，再来欣赏电影《风中起源》的主题曲啊，这是流行版，不是电影原声版呢、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我也曾经说过了哈，我个人主观觉得电影的那个原声版呢会比较有感觉。当然我讲当然这个就武断了。也许有的朋友就喜欢比较流行版的。这当年就由 Vanessa Williams 他来演唱，来欣赏这首 Colors of the Wind。

您真的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天空的颜色跟冬天的颜色有很明显的不同吗？有人真的这么觉得，当然有人也许真的他从一个物理的角度看出的确是有差异，但有的朋友却说大大的不同。我们这时候偏向主观还是客观呢？就像在夜里我们看月亮啊，您讲月亮呢就比较主观了，月球吧，我们讲月球跟月亮大概也就表现出哈自己心里的这个客观或者是这个主观啊，感性或理性的那个成分的比例了。好，不多说，继续欣赏歌曲 All for One 四合一合唱团的 Someda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

0: 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候，你以为全世界都停了，只有自己醒着。然而推开窗，月光依然洒落，远处的车声依旧流动，便利商店的灯火从未熄灭。我们真的要了解，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悲伤而暂停。这不是残酷，而是温柔的提醒。你的痛苦很重要，但不会摧毁一切。明日太阳照常升起，公车、捷运照常到站，早餐店的老板照常翻动煎台上的蛋。在这不变的运转中，藏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它似乎告诉我们，无论此刻多么难熬，生命都会继续向前的。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看看这个依旧运转的世界，它不是冷漠，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说：“我在这里，时间在走，你也不会被困住。”跟着世界的节奏呼吸，会发现再深的夜，也会迎来天明的。

不必经过谁的允许，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候鸟依旧南飞。这世界有种近乎固执的温柔，它不停下来等你准备好，却也不曾抛下任何一个人。当你困在情绪里动弹不得，窗外早已人声鼎沸。这不是冷漠，而是一堂最深刻的生命课程。世界从不停滞，时间自有它的节奏。我们接受这份运转的事实，便拿到了重整旗鼓的许可。其实暂停下也无妨，落后呢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随时可以跟上。风继续吹，叶子继续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移动，你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在庞大而坚定的时间之流中，微小却从来没有脱队，潮汐依旧为月亮所涌动，而你依旧可以在这生生不息的运转里找到重新起步的动力。

The Jazz 喷射机小队合唱团所唱出的 Make It Real 人生舞台啊，有的平和，有的吵嚷。什么叫吵嚷呢？其实在一些现实的这个议事厅里呢，我想我就不明说了哈。台上台下针锋相对，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当然有好有坏了哈。但是我们就多看看优点了，没有一个制度呢它是完美的。所以当有人说该怎么做，绝对什么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错等等啊，这个话呢就讲得太满了。我们就以我们个人来说吧，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我们自己脑袋里面不会只有一种声音的，可能另外一个我在质疑那个所谓这该怎么说呢？另外一个我在质疑什么？在质疑你正在定睛看那个问题的那个你自以为是很客观的你啊。当然，再这样讲下去就很烧脑了。所以有人也发现自己是不是很多疑呢？这个多疑不是对别人，老是在怀疑自己。也许是一个感性的你在质疑理性的你，或者是一个很科学的你呢，在质疑一个比较风雅的你。其实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摆在适当的位置，在对的时间。所以我们说 right time 和 right place， 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好的 right people， 对的人呢。希望我们都是那个对的人，对自己生命负责。老鹰合唱团带来的Best of my love.

我没有忘记今晚是周末夜哈，不过今天节目跟我平常这个周末夜的风格有点不同了，但我要强调我没有忘记，今天多少心里是有些感触。好了，大家也忙了一个礼拜了，同学们还在暑假当中，别忘了暑假作业啊，有些朋友还有暑期的辅导啊，还有暑期的一些进修等等，这世界依旧在运转。我们有悲伤难免，但是不要太久。你很开心，但是不要太过于骄傲。我们来回味经典老歌，这是 The Mamas and Papas 合唱团所演唱的《加州梦想》（California Dreaming）。

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陈太太，
1: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钟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这个节目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好吗？好，这个礼拜真的很热哦，因为刚好今天是24节气里头的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了。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哦，然后把生活的节奏也可以放得慢一点。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要带大家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永续新闻。而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我想国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也是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如。他从一杯豆浆出发，走过餐厅创业、品牌转型，还有连锁通路的挑战，也投入在地原料，还有小农合作跟责任消费。那今天呢，就要请董事长来跟大家创办人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食品的品牌怎么在现实的经营中慢慢实践永续。而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也希望大家把永续落实在生活中。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带大家认识永续教育如何走进生活。这个是由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举办的2026 YES SDGs 公民行动嘉年华会。那今年的主题是永续 Play 世界更美。这个活动很不错，它是强调永续不是生硬的口号，而是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小行动慢慢带来正向的改变。那这跟我个人的理念也是非常的符合。那现场有非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参与，那也有很多非营利组织，那他们透过很多的游戏，像是桌游体验啦、青年永续的短讲，还有绘本，那延续了一些永续的摊位，让去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透过闯关游戏，还有集章跟抽扭蛋的方式来认识永续的议题。光听是不是就觉得很好玩呢？那今年他们还加入一些什么心理测验啦，好让参与者可以透过回答了解自己是哪一类型的永续人。那这个设计也真的非常符合时尚的年轻人，都有那个什么九型人格啊、 MBTI 啊这种的好，不过真的啦，永续不是要做很大的事业真的就是从生活中的一个选择、一个小习惯、一个小行动，就可以让生活慢慢的改变咯。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送上一首歌曲张洪亮的歌声《美丽的花蝴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的听声漫游。在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豆浆。每天的早餐你会喝的饮料是什么呢？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说，每天早餐就需要一杯豆浆。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自己做好像比较符合自己的健康需求。但是呢，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到说，在我们喝的这个豆浆当中，里面包含了原料啊、土地啊、农民啊、制程啊，还有通路，甚至是消费选择哦。你在一些大卖场选择这些一瓶豆浆里面背后的故事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是我想国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也就是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如 Terry， 你好。
2: 小婉你好，听众大家好。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原初豆坊哦，它一开始并不是做现在这个要做的事情，而是从 Terry 自己生活需求，他自己因为有乳糖不耐，所以他就想说怎么样去找一杯好喝又可以取代牛奶的豆浆。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会可能买那个制豆浆机，很多人家里都有，我家也有，因为我也是属于乳糖不耐症，那后来呢，因为他自己也做餐饮业，就开始做了品牌创业、产品研发，然后现在他的这个原初豆坊呢，走进了很多很多的连锁通路啊，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创业的过程。
2: 好，
1: 所以我刚也想讲到乳糖不耐症，可是像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然后对豆浆喝完又会胀气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其实我觉得乳糖不耐症它相对来讲当然没有到这么严重，因为像我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可是乳糖不耐症其实大部分的东方人都有，那个是基因的问题，就有点像可能西方人他会有麸质过敏，相对台湾人就比较，当然还是有，但是就比例会比较少，
1: 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过敏这个东西，它比较不是说它是个很严重的病或什么的，它也不是生病。

0: 它是单纯你可能你不习惯这个食物，所以你产生过敏反应。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应该喝牛奶还是可以，相对还是可以喝啦，因为大部分人虽然都有乳糖不耐症，但其实它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嗯，那豆浆胀气其实它是有办法，透过一些制成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像我们自己在特殊处理上面就特别处理，用一些比较工序，让它的喝起来，它的一定要把皂素去除，然后让它的那个一些反应上面不要那么的激烈。嗯，所以消费者在喝进去的时候，它相对来讲就不比较不，当然多多少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有很多人。喝了我们品牌之后，他就会说，啊，我喝别的豆浆会胀气，但喝你们就比较不会，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多多少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做一些调整。
1: 对，这个就很好奇啊。所以当初创业的契机，做这件事情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像我克服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解决我自己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哇，可以扩展到众人，这个不容易耶。所以当初为了什么契机开始做这件事？
0: 原初豆坊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以饮料店的形式呈现。嗯，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我早期是做餐厅，所以当时在转换跑道，应该说在做这个新品牌的时候，其实是先以店铺为主。那个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我们想要做到全世界第一杯珍珠豆奶茶啊，什么的啪啪，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来做经营。后来转型成现在的模式，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豆浆这个品项，或者是植物奶这个品项，其实在台湾它是比较没有被抓出一个新的需求的，就是大家很习惯，就是哦，早上一杯豆浆，在超商买一瓶豆浆，它其实是没有被抓出一些比较高规格的需求的一个产品。嗯，所以我们当时原初豆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我们要走比较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路线，然后让有一群就是固定的消费者其实会够，我们并没有打算要跟大厂去拼，或者是跟，可是其实会有一群人，他其实更希望自己每天买的东西是有可能品质更好，或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的这样的客群。那其实我们需要满足这样的客群，所以我们当时才会让原初豆坊设定在这个路线上面，然后让消费者在口感上，在营养价值上面是直接做一个很直接的比对。那他和消费者就会知道说，哦，我知道我花的钱是在哪里，而不是说，哦，我还是在跟别的品牌在比价格，比容量这样。
1: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它很多的成本是增加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在地的原料啊，跟小农的耕作啊，甚至它也设计了回馈金机制啊，
0: 對對對對，
1: 尤其在通路要上架，这个成本又会更高，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甚至在创业的过程也曾经面临过破产倒闭。
0: 对对对，刚刚讲到成本，其实我们最常被消费者挑战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会觉得豆子其实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会觉得我们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像是在卖暴利，就是那其实当然我们刚刚可以很轻松的讲说，啊，如果其实暴利那你来做，但是其实我还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豆子的价钱虽然差不了多少，你说我就算用真的很好的豆子跟一般大众使用的豆子，你说那个价差到几倍，我是觉得我也不太相信。可是其实我想请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在家里炖肉的习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这个肉炖一个小时，跟这个肉炖四个小时，跟这个肉炖八个小时，它一样都可以吃，可是它出来的肉的质感跟那个嫩度一定是有差的。
1: 对，
0: 我们的豆浆其实也一样，你的那个肉本身跟我们的豆子本身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它经过长时间的烹调，哇，烹调时间变得比较长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生产成本其实会变得更高，
1: 电费啊，人力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对工厂来讲，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一天做你的东西，我可能只能做一趟，可是我如果做别的人的东西，我可以做两趟，
1: 对。
0: 可是对工厂来讲，它的租金跟它的那些费用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才是我们真正的成本所在，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我们刚开始在设定原初豆坊在这个当东西的品质上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绝对不会去退缩，绝对不会去
1: 省略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个东西才会是消费者在喝我们的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质地，它是非常明显一口就可以喝出来的。
1: 所以当初呢，在不停的试，然后研发跟找合作伙伴，这个过程当中也遇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嘛。
0: 对，
1: 可以分享一下当初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0: 我们

0: 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在跟工厂生，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设定我们的产品路线，其实是希望往通路走。
1: 嗯，
0: 因为我们会觉得，就算我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可是消费者如果看不到，或者他只能在电商上购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办法真正很普及到一般的消费者，这样，或者甚至是可能有这个需求人，他甚至他不一定方便在电商上购买。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在刚开始在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觉得，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制程其实会比一般的制程更为繁琐，时间会更长，所以对工厂来讲，他做我们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他并不是单纯说，哦，我今天有一个单，你要不要接？
1: 嗯，
0: 对他来讲，他为了接你这个单，他可能就要排除掉其他人的单，可是他就是为了做你这个产品。
1: 嗯，
0: 那你这个产品其实也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卖好或不好，因为以那个时候的大概五六年前，那个时候消费者的习惯或者是原初豆坊其实还没有那么有名的情况下，其实是 很容易被人家挑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跟他沟通制程，在跟他沟通做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会被工厂的师傅反对。
1: 嗯哼，
0: 因为他会觉得对他来讲做你这个东西没有效益。
1: 嗯，
0: 而且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欧豆浆的二代或什么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我们甚至有一段时间会一直窝在就是豆浆工厂，
1: 嗯，
0: 然后一直有点讲好听一点是陪伴、
1: 嗯，
0: 但是讲难听一点其实是监视，就是我们在看他有没有照我们的方式做，
1: 嗯，
0: 就是不要他到时候哦答应我们、欸、这样做，但是实际上出来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工厂做沟通。那也幸好其实到后来成绩有出来之后，也让工厂这边早期合作的工厂他们那边其实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样子，因为他自己会觉得哎、你这个都好像真的有机会可以让消费者购买哦、那他当然就会觉得我可以多给你一些时间或多给你一些空间。
1: 嗯，
0: 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上架全联之后其实有打开了一些知名度，
1: 嗯，
0: 所以后续我们在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比较可以用我们的喜欢的模式或我们想要的模式去沟通，
1: 嗯，
0: 这样，所以一开始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在那一段，
1: 嗯嗯，所以其实从原料端开始的筛选，到后面工厂端的制造，到通路端，其实每一关都不容易、欸、都非常困难。不过最后选择通路啊，刚刚有讲到选择通路的原因，但我也想要了解说，通常如果一般我们在做电商，但虽然也是需要广告费，不过我在电商做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广告费，那我品牌做起来我固定的消费者他就直接到我的电商来买就好了、但是你在通路的话，这个成本就是一直上去，如果你一直在这个通路，你就是每一次都有这个成本、欸、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卖的东西有关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相对来讲我们卖的是比较偏向民生品，如果说是其他的产品、我可能不一定这样觉得、但是因为我们豆浆类相关的产品其实是民生品、对他来讲他购买的方便度其实会远大于他取得的方式，就是取得的价钱、他会更在意他的方便度。
1: 对，
0: 假设我今天要花将近100块买这个东西，可是我又要从网络上订，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0: 对，订完之后我还要跟等他送来，送来的时候他有可能因为配送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变质或什么，我又要退的这些状况，影响他的购买的情绪跟意愿，更胜于他去超市或超商直接花比较稍微高一点的价钱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其实在观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消费者的可方便度会远比其他的东西更大，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会宁愿说哦，那我们把这个费用花在通路上面，因为消费者的可取得性其实才是这个产品，这应该说这个品类或者是消费者对于豆浆的想象是最不需要沟通的。
1: 那因为要像刚刚讲的这个通路也不容易啊，因为这么多的品牌，那现在也有很多在地的小农品牌，所以当时是怎么样克服重重困难然后可以上到这个通路的呢？
0: 我觉得一半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运气，就是我们当时在立下这个品牌跟立下这个品牌预计要走的方向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走到疫情，
1: 嗯，
0: 那其实大家那个时候虽然说好像那多时候大家习惯性在电商上购买东西，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们会不会也在电商上可以有一些好表现？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虽然不愿意去实体店购买东西，可是其实他们会愿意到超市一次购买一大堆，拿回家放，这样，所以他不是，他并不，他只是减少他出外的频率，因为人他不可能都关在家里。
1: 对，
0: 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说，其实超市也许，因为我们刚开始上下全联嘛，所以超市也许会是一个我们刚开始打的一个点。
1: 嗯，
0: 那我们也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运气很不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好被新北市政府的经发局，有我们在那边有是他们辅导的厂商，然后他们协助我们跟全联做一个初步的沟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设定我们想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顺利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先做好准备，
1: 嗯，
0: 所以全联也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尝试，所以我自己才会讲说，我觉得一半是运气，就是一半是哦，新北市经发局这边协助我们，跟我们当时是有全联愿意，全联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一个生意正刚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先做好准备，就是哦，全联跟我们提的某些东西，我们已经告诉他，我们可以又有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像是相辅相成。
1: 所以人家说嘛，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确实是这样。那我自己也觉得哦，其实我今天早上正好在跟另外一个节目讲到这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其实运气是人为的，
0: 嗯，
1: 大部分的运气啦，
0: 应该是说运气来的你接不接得住。
1: 对
0: 对对对，有很多人他觉得他可能运气不好，但其实有可能是运气来的他接不住，所以他只能让这个运气就跑掉了，
1: 溜掉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1: 那就是刚好在对的时机点又都准备好了，又刚好手上都有。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所以这个契机就可以上到这个非常困难，大家觉得我们平常去这个通路买东西，你会觉得哎，上面应有尽有。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分享，我访了这么多的品牌，有很多品牌他要进刚刚讲的这个通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对对 对, 对，
1: 他们在很多的筛选机制上哦，是非常多、非常复杂的。
0: 要在架上留存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就是消费者可能习惯性都会觉得就是那几个
1: 大品牌，
0: 可是其实很，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去看通路，其实通路每一个月都会上很多新品。
1: 对，
0: 但是你会没有印象，是因为这些新品可能三四个月之后就被淘汰了，
1: 或者是它不是你购买习惯的品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在架上留存超过半年以上，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自己要就是固定会去买，有时候哎，买了一些品项，然后觉得很好吃，你再过几个月去，哎，它真的就消失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当然，一些食品大厂那个是例外啦，他们本来就有很多固定的合作。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支持一些在地的品牌啊，小农品牌啊，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对。
1: 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个阶段，我们就跟 Terry 来聊一聊，在原料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如何跟所有的这个上下游做好所谓的永续关系，成为互相的永续伙伴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谢谢。

0: 呀，几千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时间嘅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布接触接触，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起手帕，唔能做流鼻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流鼻炎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原初东方的创办人蔡明如 Terry， 你好。
1: 小婉好，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创业的过程跟品牌开始的过程以及上了通路的这些困难哦。那接下来我们想聊聊说，在这个豆子的原料，我们使用的都是在地的原料，还有小农友善生态的耕作，

0: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节目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小农的厂商，在合作的过程中怎么去筛选呢？
1: 我先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黄豆还是使用的是北美的黄豆，但我们目前的黑豆是全部使用台湾在地的黑豆。那我们其实筛选的标准蛮简单的，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其实对于豆子的出浆率跟豆子的本身的稳定性，其实我们蛮坚持，因为其实台湾是个很，就是大家知道南台湾的农场环境其实不健康，我说农场环境不健康是指我们的天气变化很大，
0: 像这礼拜就一直下雨，
1: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什么菜价因为怎么样的增加，菜价怎么样，然后比如说像今年的香蕉就过多，去年就过少，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其实最在意的其实是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出浆率，因为其实出浆率会最大影响我们的成本，跟稳定性。因为消费者如果购买我们的东西，虽然说我们东西是天然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味道上的不同，消费者因为他试货，所以他会知道说，哎，没关系，它这个就是天然原料。可是如果你差别太多的话，其实消费者还是会觉得。然后你们品质控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对，尤其那豆，其实你每喝起来不一样，是口感是很明显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筛选上面，其实稳定性跟出浆率就是我们两个最大的需要被考量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黑豆浆，其实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次的调整。像一开始我们只使用台湾青人，可是台湾青人其实它首先是。它每一批每一批的品质的那个，我们形容它的青草味，
0: 对，
1: 会有点，有些时候会有点重，那重的时候会很像重金属味，
0: 可是其实，
1: 我们都是友善耕作，所以其实消费者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很难回答，因为那个它就是那个豆子那一批豆子本身的习性，所以我们其实经过很多次调整之后，我们有加入了台湾的黄仁黑豆，那黄仁黑豆它在口感上面其实就有比较贴近一般的黄豆一点，所以让它去跟青仁去做一个混合之后，其实它的口感相对滑顺很多，跟温顺很多，那品质其实也稳定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首先是我们黑豆浆这一块，应该算是我们应该虽然说还是有其他人是用在地的豆子在做，但我们应该算是第一个有把台湾在地的原物料推到台湾大型通路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调整。那我们跟上游厂商其实也是都会跟他讨论到说豆子本身的颗粒大小，跟因为颗粒大小本身其实它本身就有跟豆子的厚实度本身会有关系，所以它的厚实度越厚实，它其实出浆率也相对比较好。
0: 是，
1: 那再来就是上面的色泽有一些挑选的过程，所以也会确保它的那个青草味就相对来讲不要这么的重，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两个在跟。在地小农这边做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一直很努力的沟通，这样，
0: 所以就是上下游要打造一个共识，真的也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上游是最难的，气作它有很多很多真的天气的因素、环境、水、干燥、温度，
1: 对，
0: 这个都会受到影响。
1: 其实真的会呼吁听，虽然说其他的产品跟我们目前没有关系，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农民很辛苦，
0: 是，
1: 所以其实还是会很呼吁大家尽量能够多买台湾的农产品。
0: 对。所以是不是应该这样，你也才做了一个农友也一起受益的回馈金机制哦？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回馈金机制呢？
1: 我们当时在跟农友采购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大部分都是契作，然后可能用一个价钱去跟他收购，
0: 对，
1: 这样。但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在跟农友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也许我们除了收购价钱以外，也许我们可以跟，因为我觉得其实很，我们目前在跟很多在地小农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透过一些在地的社会农企，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青年返乡回去做农业，
0: 对，
1: 这样，那其实他们都比较有一些概念，他不管他是做成合作社，还是他自己弄了一间小公司，他其实都比较有企业经营概念，比较不像一般农民，就是他只单纯的耕种。

0: 种他自己的农地。其实他们除了做这些是做这些耕种的农务以外，其实他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在地创生，或者是像一些什么在地的活动，然后因为他从小发展当地的一些状态，这样不是单纯只是耕种农作物而已。所以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东西才是他真正的精神所在，而不是单纯只是我种的东西，然后你跟我契作，然后呢我就卖给你。
1: 对，这个早期是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有跟他们讨论到说，除了一般的我们用比较好的价格去收购以外，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我们的销售的某个部分的某些金额可以回馈给这个农企。那这个农企他可能就更有经费去办一些什么设农企的讲座啦，然后可能他会办一些活动啦，那可能也可以顺，因为老实讲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农企某些程度来讲，他们有些时候会需要写一些计划去跟政府需要补助、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到他去跟政府申请，因为等于有一个厂商有一个品牌在让他们有这样的费用去做固定性的合作跟固定性的曝光，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才是让我觉得说，我觉得除了一般收购的价钱以外，如果我们能够多做一些让他可以帮助他们农企可以让代地人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
1: 对，所以当我们的上游的品牌形象也很好的时候，那我们跟他合作，
0: 对
1: 于消费者来说他的安心度是更好的。
0: 没错。
1: 那这样 Terry 你会不会担心说等于算是一个协助，那如果上游他品牌也做大了，那他未来我们在企作的成本上他万一就提高了，因为他名声也好了，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忧呢？
0: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是上游的农企他会很担心我们做起来之后
1: 不找他。
0: 对、我觉得台湾的农民因为长期面对气候的不稳定、然后收购价的高高低低、其实对他们来讲稳定的收益其实相对来讲是他们更需要的。
1: 所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0: 对，就是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不卖给你卖给别人，对他来讲不一定可有办法确保这个新的合作伙伴明年会不会一样再找他。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如果这样在这样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业界很小。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以我们目前跟农企合作的状态上、大部分都还是觉得农企 会希望我们是比较长时间的合作、而不是我今天跟你好，我卖给你的价钱好，如果明天有人 用更好的价钱跟我收，我就会怎么样。
1: 不过这一点让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 Cherry 在创办这个品牌的当下，除了自己的事业也帮助上游的事业，这个真的非常符合 SDGs 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伙伴关系。那这个是因为要做企划书所以才有这个概念，还是说你一直在创业的过程中觉得协助伙伴就是一个初衷的，就它的顺序？
0: 我是最近这两三年才知道 SDGs 的东西。那老实说，我只有在我们介绍简报上面的时候才会把我们 SDG 写出来这样。我不是说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当时在做台湾黑豆浆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本来我们的黑豆浆是打算用其他的豆子的。我很老实讲，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豆子本身相对国外的豆子来讲品质还是没有那么稳定。再来就是它成本其实比较高，而且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使用这个豆子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的好处。可是有一次我忘记是我去某个农会吧，就是我去某个农会，然后看到里面有在卖台湾的本土的黄豆做成的豆浆。然后大概很小瓶，应该跟一般我们去那个超商买的那种小瓶装的
1: 牛奶
0: 很像。一瓶豆浆这样。那你猜主持人你猜那一瓶多少钱？在末端通路买到
1: 如果豆浆小瓶的大概就是250到350毛嘛。
0: 对，你猜他在那个农，你猜他在那个农会买多少钱？
1: 30到50块吧。
0: 我看到12块。
1: 怎么这么便宜？
0: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

0: 觉得你看哦，他一般他的成长成本已经比国外的豆子还要来得高，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值的方式让他真的体现出他的价值，
1: 他的利润真的很低。
0: 那你想想看，他末端售价其实一瓶12块，你觉得他是多少钱跟这个农友收购的豆子？所以就对我来讲，我看到那个时候，我才会下定决心说，因为我觉得原初豆坊本身就是在走比较高质感高品质的路线，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东西换成另外一个方式，是用有质感有品牌的路线去跟你呈现，而不是单纯的说哦，因为我们是在地原物料，所以我要卖很便宜，在地原物料所以要怎么样，反而是可以把在地原物料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出它的价值。所以我看了那一幕之后，我自己才觉得说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它也许对我们来讲获利不会很好，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在一个品牌价值跟一个永续发展的状况下，我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平衡，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单纯的为了利益。我觉得利益是企业存活的重要，没错，但是如果我可以在有某些利益的情况下，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到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小事，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其实不会注意到的事情，我可以让它把价值提升，让这些农友其实他不用接受这种一瓶豆浆12块的收购价，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也许我们在做一件好的事情，但它还是可以让我们赚到获利，我觉得这还是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面的一个看法。
1: 是，哇，对，刚刚讲到这个瓶装饮料，那我刚刚想到说一开始原初豆浆前面也是做饮料事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在探讨这个永续议题，就您的事业来说，这种瓶装饮料跟永续之间怎么去让它得到一个平衡呢？在包装上怎么去符合呢？
0: 包装本身上面来讲，我们有分成我们目前的确还是有使用塑胶瓶，但是我们目前使用的塑胶瓶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塑胶瓶，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现在上架最新的在全家上面，就是一定就是使用利乐包，那个就是我们很符合就是现在比较环保的环节这样。那其实这个部分在通路上面，其实一开始为了要希望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因为一般消费者他可能会觉得利乐包是比较没有质感的，所以其实一开始通路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用塑胶瓶或者是玻璃瓶来做。
1: 那玻璃瓶成本又太高了。
0: 我觉得玻璃瓶成本高是一回事，另外一件事情是玻璃其实不我想先跟大家解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通路上面看到的玻璃瓶，它其实不是纯玻璃，
1: 对，
0: 它是玻璃混塑胶，所以其实它比一般的塑胶瓶反而更难处理哦。就是它是玻璃混了塑胶 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其实它如果它不是单纯当玻璃去做回
1: 收，也不是单纯的塑胶，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当时在使用利乐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通路他们很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相对价格比较高嘛，
1: 对，
0: 那利乐包对消费者的价格其实是有个天花板在的，因为大家太习惯了，所以他会觉得我们在这块上面要很就是希望不要这样子做，可是我们会觉得，首先一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永续的包装，
1: 是。
0: 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利乐包这个包装在超商的架上还会比较明显，就是它会价，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两个很大的考量，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办法说服超商说，我们想要上还是一样上利乐包，可是我们会把包装设计的跟
1: 可爱
0: 更可爱更有质感，也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可以愿意在社群上分享的，那其实像我们最近在税上面或者是像在 FB 上面，其实我们的声量就
1: 慢慢就有
0: 提升，所以而且甚至有些人会用爆红来形容，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之前大家私下的努力，然后再加上我们设计上有一些质感，
1: 又是时间到了，
0: 真的
1: 机会来了，
0: 真的有把它整个撑上去，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一定为了要永续所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同时追求永续， 同时追求一个环境的友善，
1: 是，
0: 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在创业上，我觉得慢

0: 慢它已经内化成一个观念了。过去啊，早期可能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大家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忽略。
1: 对，
0: 但是我发现这，尤其是这十年来哦，搭配了这个永续的概念 ，SDGs 也好 ，ESG 也好，很多的创业家，尤其在产品的制程上，已经都很有这些方面的。sense 都已经内化在企业里面，
1: 因为其实消费者也会问啊。
0: 对，
1: 对，
0: 那尤其我觉得刚听完啊，我们从上下游的合作，然后到通路上，其实都已经有把这些概念呈现得非常好。那就我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呢，我发现哦，他在公司包含员工的规划上，也都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有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刚刚跟 Terry 聊，哎，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去设计出来，而是这就是一个他想做的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刚刚在事前有稍微跟小婉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其实除了一般的福利奖金制度那些以外，其实我们公司其实有其他根据一些比较简单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东西去做一个奖励。
0: 虽然是我们企业都有那个企业永续报告书，这有点像是个人的永续记录。
1: 对对，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很困难，就是我们会请你登记你，比如说你来的时候你是否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在台北市可能很多人都会骑摩托车啊或开车，但如果你是坐大众交通工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雷点的东西。那因为现在其实那个东西它其实是很容易被调出来的，就是它只要去捷运那边用个资料调出来就可以知道它每天搭乘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调出来的，然后我们其实就会针对这个东西它累点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发奖金，或者是给一个类似像荣誉价这样。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制度，比如说像我们公司会鼓励大家把自己看到不要的书放到公司来给大家看。
0: 嗯，像飘书计划。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只要有人借这本书，其实也会累积在你的自己个人的点数上。
0: 哦，
1: 然后像我们其实也会有比如说假设有人申请说我想要买一本书来看，那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类似像申请机制，就是你只要这些点数累积到某个程度，我们就会公司直接买这本书放在公司里。就是我们想要减少很多感觉上是重复消费的一种浪费，
0: 就好像你也买一本他也买一本。
1: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一方面可以促进，就是因为他通常在放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蛮有趣的，就是这些人会很想要分享为什么他想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某程度来讲可以帮助彼此更了解，哎，这个同事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给他一个契机点去彼此认识
0: 交流
1: 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像我们还有蛮多是这个不一定，我不确定跟ESG有没有相关，但我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些补助的，比如说他如果去上身心灵课程，某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是会有补助，嘿，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他的心态如果是健康的，那他其实在他可能在工作形态上或该跟我们的状态上，他会更贴近我们想要的品牌精神，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会跟我们在维持我们品牌的模样，跟我们自己在一个比较永续经营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永续不是只有产品本身的永续，
0: 没错，
1: 员工关系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永续其实也很重要。
0: 对，这是今天 Terry 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聊，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想未来的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都会有一个个人的永续书。
1: 对，
0: 那走出去之后我就一直很希望有，我就可以跟人家秀说，欸，你看我的永续基点，然后我每天搭乘大众运输啊，甚至呢应该是我们去这通路买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买过多的包装品，它都可以记录。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是我的一个骄傲或成就吧。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大家都会有共识，他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说
0: 减速减碳，
1: 对，减速减碳，然后或者甚至是他们也会开始觉得员工跟公司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单纯只是公司跟员工，对，他会比较偏。其实我觉得永续的概念其实很广，他不单纯只是哦，我今天减了多少碳，减了多少水，它其实更多还有在于说我对于员工的待遇，或对于上下有个关系。因为像 SDGs 里面其实有讲到很多像责任生产，
0: 对，
1: 还有跟上游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友善的，

0: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都是含在里面的，它不是单纯只是说啊，我的产品到底有没有做好简缩包装或什么，其实它这个都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1: 对，所以它的包含的面向很大。
0: 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东西不是那份报告书而已。

0: 时间你有办法因为这样而收取到一些粉丝，
1: 嗯，
0: 可是长时间他会一直观察你，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当你哪一天你觉得其实你自己露出本性的时候，其实他会真的觉得很失望，嗯，他反而会完全转化成你的那个
2: 黑粉
0: 反弹的力量。对对 对，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对我们来讲，
2: 嗯，
0: 真心想要做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2: 嗯，
0: 嘿。
2: 哇，今天有就是更了解原书豆坊这个品牌啊，当然上网也都可以搜寻加入他们的社群媒体啊，搜寻原书豆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蔡明儒 Terr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品牌跟上下游在地农业的合作，好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分享了责任的消费，
0: 嗯，
2: 还有如何的健康饮食，最重要的是在企业经营上跟员工的这些合作，我也觉得这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啦，也希望可以给正在收听，如果您刚好也是企业老板企业主，也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0: 嗯，
2: 我相信每一个企业都有值得学习的精神所在。今天再一次的谢谢 Terry 来到节目中，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3: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2: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原初豆坊的执行长蔡明儒 Terry 来为我们出任务吧。
0: 我自己的生活小习惯是，我现在基本上除了必备的豆浆然后牛奶以外，我基本上只喝水，像我连饮料基本上也不太喝。然后我通常去超商买咖啡或咖啡的时候，我自己会自备那个饮料杯，我就完全不用他们的那个给的咖啡杯这样。所以请大家可以稍微记录一下，就是你一天喝多少水，然后还有你有没有在喝饮料。
2: 再次的感谢今天的来宾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儒，跟大家分享食品品牌在永续经营上的历程哦。那永续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大家在每一次的消费的时候都可以多想一步，这个产品是从哪里来的，用完之后它会去到哪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线上重听，欢迎加入婉智平小婉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更多永续的日常。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可米小子版本的红蜻蜓，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快乐的一天，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太嫂，汤锅太后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2: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1: 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2: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乐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4: 加上 DC H 破样本
5: ，D drop 破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换鞋。
4: 但人惊哦，体重要按厉害，先抽体样比，总得天天做出去。
5: 体重是有个时节，人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4: 不过体重先破鞋，样肤换鞋，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5: 体重发生的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别人。
4: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6: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呢，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哦，有新的话题
1: 了。有新的主题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介绍说啊，
0: 嗯，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还有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5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叫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哦，叫
1: call
0: 哦 ，call me，like call me，call me in the dark。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啊、就 call、
0: oh.
1: 对，跟 call 有关系的，你要是嘴巴上叫嘛、
0: oh, okay.
1: 对不对、
0: okay.
1: 呼唤啊，呼叫啊、
0: oh,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啊。
1: 那跟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哦、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么，
0: 没有，不可以，
1: 不要这样子，
0: 不要，可以，不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一定听的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哦、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因为
1: 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
0: 啊、
1: 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很
1: 那个，
0: 对了。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哎，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
0: loving you，
1: 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哦，这个你们家
1: 我刚才讲了。

0: 啊、
1: 就是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0: 哦、
1: 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倒是时代化，这倒是时代化，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道理、哦，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嗯、
1: 他们不红。哦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
1: 对，呼唤，
0: 对不对？
1: 呼唤。
0: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了、
1: 啊、
0: 嗯，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哎、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完全你看看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
0: 啊、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就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哦。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这么、没办法，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啊、哦，平克劳斯贝。
1: 对、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

0: 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
1: 甜
0: 心，
1: 我要打
0: 对不对？
1: 我会打你，
0: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1: 太轻浮了，
0: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了。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1: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0: 就是很绅士，
1: 对，
0: 很深情，
1: 对，
0: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1: 就挑
0: 很诚恳，
1: 很这个很诚恳的，
0: 不要太轻佻，
1: 不要太轻佻，
0: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1: 嗯，
0: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
1: 嗯，
0: 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
1: 嗯，
0: 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1: 随便
0: 的，
1: 啊，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0: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嗯，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1: 嗯，
0: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
1: 嗯，
0: 啊，比较有一点
1: 俏皮的
0: 这种，
1: 嗯，
0: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1: 嗯，
0: 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1: 怪怪的，
0: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1: 对，但是你那
0: 个
1: 表情，
0: 啊，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嗯，
1: 男生也会怕怕的，
0: 啊，当然会，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1: 那当然，
0: 因为怕就是说
1: 怕被拒绝，
0: 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
1: 嗯，
0: 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1: 对，
0: 啊，
1: 会
0: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1: 那我是不是
0: 就被你绑住了？
1: 对，
0: 被你这样子，
1: 对，
0: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啊。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1: 对，
0: 啊，
1: 对， 对，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
0: 嗯，
1: 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0: 是的，是的。
1: 不过说真话，哦，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这个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0: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大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1: 哦 ，OK，
0: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1: 蛮强
0: 的，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1: 对，
0: 比较斯文，
1: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0: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1: 哦，又不一样，
0: 就是属于那种jazz 的，爵士。那他的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1: 嗯。
0: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1: 嗯，
0: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1: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0: 嗯，
1: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好 ，Denise LaSalle，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我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ike，
1: 我想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芭乐歌我不会播。哎，
1: 这芭乐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刚刚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哦，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对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这个风潮啊，
0: 对。
1: 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啊、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特别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啊、哦。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哦、oh,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啊。对，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啊、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对不对，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In

0: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0: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6: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节省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7: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6: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call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1: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0: 阿姆斯壮，
1: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0: 哪怕现在还在
1: 对对对，
0: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对不对？
1: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接收。

0: 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0: 啊，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0: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
1: 嗯、
0: 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啊、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
1: 嗯、
0: 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
0: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 这首歌，他是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啊？
0: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0: 然后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
1: 嗯、
0: 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 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
1: 嗯、
0: 这样，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
1: 这样子，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有，他就是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0: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哦，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0: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那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0: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啊、
1: 对，
0: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1: 对对对，
0: 现在距离地球、
1: 啊、
0: 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啊，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0: 是的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比如说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的。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0: 的
1: 里头、啊
0: 嗯、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0: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Queen 的 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对，就是那种。好，我讲完了。
1: 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不对？这个是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都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啊。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有、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当门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嘛。
1: Lady Gaga 的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 变故，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等于说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是蛮好，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 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

0: 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嗯，这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ing Out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啊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啊，这个男生啊的这种啊，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0: 所有的女孩子，哎，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啊，你？
1: 要表达那种啊，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嗯，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黄多国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八零年代了。哦，当然就是他们八零年，我们刚刚讲过，他们的八零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嗯，就完全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啊，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he World。

0: the world.
1: 哦，那一首歌曲。
0: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1: 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0: 哦。还有另外一首。
1: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0: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1: 我还在念书 ，I'm student。
0: 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Words Get the Way》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1: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0: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1: 哎呦，这位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0: 这样你有开心吗？
1: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在不在了吧？
0: 嗯，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哦。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1: OK。
0: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1: 那怎么说呢？
0: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1: 嗯。
0: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1: 20年，
0: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1: 对，
0: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1: 是
0: 然后其实是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啊，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呵呵，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1: 年
0: 龄
1: 不
0: 是
1: 问
0: 题
1: 啊，
0: 身
1: 高
0: 不
1: 是
0: 距离，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啊，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1: 疙瘩
0: 了，疙瘩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到底啊，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了，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1: 对，
0: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1: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啦、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啊，比如说觉得说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啊，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1: 对，
0: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啊，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1: 去老妈时了，
0: 这个要进怎么样？不是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1: 对，
0: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啊。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1: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了，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0: 是、
1: okay?
0: 人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1: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1: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0: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啊、哦。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然后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1: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 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0: 这是两千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那、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1: 两千年以前反而少哎、欸，没有那么多。
0: 因为那个时候啊、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
1: 嗯。

0: 之外，然后有人来唱，
1: 嗯，
0: 就会你知道，就严格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1: 对，没错，
0: 会有更多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1: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1: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0: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我呼唤你，我真。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你是我的 call you my，
1: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0: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1: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0: 关系的确认
1: 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秦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3: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是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有时候呢会被自己打败，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1: 哈，因为如果在不同的频道做节目的时候
2: 啊，会有点错乱，对不对？
1: 对，然后如果又没加上没睡好，然后就觉得自己的神经有点错�乱。
2: 以前曾经有过在最多在3家不同的这个公司服务过，然后每次前面 要值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大字报摆着，我现在在哪一个频道做什么节目。有一次我还报错勾引电话，报到别的，后来我就觉得对不起，讲错了。
1: 其实我也是啊，我有曾经讲过，明明在这个电台，我讲的是另外一个电台，一讲完觉得自己讲错了，就赶快只好抱歉，你知道吗？就后来听众打电话进来，一直笑，一直笑。
2: 是啊，当然，我想在这个每个礼拜我们都希望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谢谢听众朋友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些陪伴，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点播一些歌曲。那当然咯，在点播的时候呢，我可能在上面都会回复说有收到啊等等的，也会慢慢的这个来回复大家的一些歌曲了哈。好，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这个进入夏天嘛，当然咯，就希望呢不要那么热，然后大家出去要注意防晒，然后呢最好是随时都有风。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前的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对，5月份的时候有几天那个台北的风啊简直就像静止的一样，就像个电锅里面的那个焖炉一样，很不舒服
1: 啊，这么闷啊。
2: 对，我有一天就是因为

0: 因为这样子出去走了一圈，因为现在固定饭后大概都
1: 要去运动一下，
0: 走一下这样子，至少要走12000步
1: 哦。對對對，那你好棒哦，例行运动哎、欸。
0: 对对对、嗯、然后呢就真的就不行了，就走到一家便利商店，就进去买了那个运动饮料，就哗那个1000cc 就把它喝完了。
1: 哎呦天哪，你这样一下也喝太多了。
0: 对，然后呢后来回到家就其实真的不是很舒服，然后刚好那天晚上念洛打给我，有传讯息给我、嗯，就找不到我已经回家就昏倒在床上了、哦、对，就觉得说那种闷的天气不舒服，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适时一些空气的扰动啊，有一些风是蛮不错的，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听的一些歌曲呢都跟风有关咯。
1: 嗯，太好了，我很喜欢风，不管是这个小微微的微风、嗯、然后稍微有一点感觉的风，或者是台风，当然台风不要造成灾害了，
0: 是是是，
1: 因为有时候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上会有一些意境存在。
0: 嗯，
1: 好，今天我们第一首风是什么风？
0: 来自于这个黄莺莺所演唱的有风有雨的几招风雨。

0: 哇，
1: 这首歌很有西洋的曲风，
0: 对，好有西洋曲风，但是就是又很有朝气的感觉哦。
1: 没错，几朝风雨。那当然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啊，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跟那个风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我每次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有讲风飞飞，我想说啊，那是凤飞飞还是风飞飞？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早期真的也很少有人会把这个歌自己的名字写在歌里面，
0: 名字变成歌里，对
1: 对对对。后来其实除了凤飞飞之外，

0: 我、哦、好喜欢他这个，这个尾巴在唱这个，这个感觉好像他很多的、嗯、舞台，尤其综艺节目，有没有？他歌曲后面都有这个韵味，然后一听就知道是凤飞飞。
1: 没错，没错啊、嗯哦！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到，然后就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种开心的感觉，尤其是凤飞飞那时候一道彩虹飞上彩虹，彩虹系列的很多，然后呢带出了李敏南、张飞 啊他们的，
0: 对，带出一群啊，那叫什么舞？
1: 黄金五宝
0: 啊，五宝，对，五宝，我只记得五，可是他们不是温拿五虎。
1: 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真的是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哦、那尤其是那时候也在好像是台北市教馆吧，有一些录影的现场的那个，我看在电视上看有些时候不过瘾，就觉得好想去现场，但是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没有办法这个自己跑出来，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这样、
0: 哦欸、我真的从来没这个念头，我觉得电视前看就很开心了、啊、那我比较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个有以前有工地秀、有一些歌手啊明星就会被邀请去，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去做展演，那个我就一定看得到、嗯、因为我住在乡下。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叫做邓丽君的晚风花香。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今天聆听的呢，都跟风的歌曲有关哦，
1: 有这种柔情似水的风，也有那种比较大一点的风，对不对？
0: 嗯，
1: 对。
0: 可是刚刚听到这个晚风啊，花香，就让我想到呢，我小时候在高雄的地方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有养啊，不是养，他们有种那个夜来香
1: 哦，那也是养一种花呀。
0: 是啊，然后你知道晚上那微风一吹，夜来香好香，香到我都说妈妈，这什么花啊，好臭啊！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那味道太浓了，
1: 浓郁。
0: 对小朋友来讲，尤其那个我的花香可能比较偏甜的感觉，
1: 要淡淡的，
0: 对，要淡雅一点。然后那个，
1: 所以黑糖糕蒸出来那个味道，你会觉得有点浓郁吗？
0: 可是黑糖糕还好吧，
1: 闻起来很甜欸，
0: 它的甜是温的。
1: OK，
0: 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夜来香那么浓烈，你知道？所以夜来香不，我不是不喜欢它，而是要闻它的话要放远一点
1: 哦，要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0: 它远远的就很香啦。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 啊。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番茄姑娘萧丽珠所带来的又是晚风吹。

0: 萧丽珠的歌声
1: 是。
0: 很久没听到了。
1: 对，
0: 她是番茄姑娘嘛？对不对？
1: 没错，番茄姑娘。现在要流行什么？都是那种什么青山大使啦，什么葡萄姐姐。
0: 啊、对，
1: 以前又可以用姑娘，现在都要用姐姐。
0: 嗯，
1: 柳丁哥哥、水果奶奶。
0: 我想当芒果姐姐，因为我喜欢吃芒果。
1: 但是你觉得不能当一种水果的姐姐，凤梨啊？
0: 哦，对，我不能当凤梨。一讲凤梨，我全身就痒了。
1: 好，今天听到很多跟风有关的，风来的时候呢，哎，也许。去迎着风，你可以让自己有好心情，但是冷的时候呢，你又要背对着风。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特色，女生里面呢难得有他像他那么低的声音了，除了后来的什么 echo 啊、夜扣啊等等的以外呢，哎，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声音。秀兰欣赏他的又是起风时。

0: 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鼻音蛮重的。
1: 蛮重的鼻音重那个唱歌也是一种特色、啊。
0: 是一种共鸣啦、
1: 啊。
0: 但是他通常会用鼻音共鸣的通常男生好像比较多
1: 。
0: 像于天啦对不对、嗯、又是黄昏。
1: 哎、欸、你学挺像的耶。你学挺像的耶。
0: 所以你以前就觉得他说路边一棵榕树下。你就觉得那个抖音啊真是不容易学啊、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说啊、哦、这些歌曲好有特色，这也就是这些歌手的特色了。
1: 对，没错。对，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风的、哦、嗯，在这个夏天算是风的季节吗？如果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的话，冬天的风大家就应该比较不喜欢。
1: 嗯
0: 夏天的风的话大家有些人喜欢有些不喜欢，因为呢有些是熏风，就那热热的感觉好像在烘烤炉里面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清爽的风的话呢，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哦。好，送上这首歌曲吧，上半段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曾秀珍《风的季节》。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

0: 一人有保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1: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嗯吼，我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问做些老清铁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的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嘞，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珍妮所演唱的《微风细雨点点情》。
0: 嗯，不过我跟你讲啊，这首歌我只记得片段而已，剩下所有场不知道是因为我比较少听还是怎么样，
1: 或者说这首歌当时没有打那么多。
0: 对，
1: 以前像这个珍妮的像什么枫叶情啦、血染风采啦等等的一些歌曲、基本上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
0: 没错，
1: 对、而且早期真的有一些歌曲像刚刚讲枫叶情，除了珍妮有唱之外，凤飞飞也有唱，刘家昌老师这个旗下的弟子可能有些人都唱过，然后呢不止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呢，大家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后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原来第一个唱的人。
0: 反正都很好听。
1: 都很好听，对啊。今天跟大家听到很多有关于风的歌曲、那当然了，在这个歌曲的意象里面呢，有些时候风呢，他唱的是温柔似水，是清风，有些呢是很刚强的，有些呢又是很哀怨的，代表呢同样的是风，个人解读的心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这个国宝级的艺人啊，王芷蕾，欣赏呢他所演唱的这首《微风》。

0: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
1: 我们两个同时的很有默契的，
0: 然后愣了一下，
1: 仔细听了一下，
0: 然后仔细听，哦，不是同一首。
1: 刚刚听到的是王芷蕾的《微风》，但是前面听起来是有一点像《偶然吧，还是奇迹》那个蔡琴的《再爱我一次》，前面有一点点像那个 chord 旋律呢部分的，真的有点像。然后呢，仔细听到后面啊，是不同的歌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很好玩。我们刚刚就是前奏一出来，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奇怪了，这个歌
1: 我们要继续听下去，
0: 对，继续听，对对对，
1: 是不是同样的曲，但是写不同的词，那后来发现后面就不一样了，对啊，所以这也是哦，这个歌曲哦，或者说音符七个音符，每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写出来的歌曲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象，可能呢，哎，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0: 没错，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非常当时的玉女歌手啊，江玲。那也唱过非常多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听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风清凉》。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以前呢，在听张凌的歌的时候啊，会很想要像他一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轻快感，
1: 还有他的那样剪短发，
0: 剪短发，我们那时候也不能留长发，
1: 锦囊挂面，
0: 对对对，然后戴个小帽子，有没有？然后那就是清纯、优雅又有点爽快的感觉，对。
1: 但是戴小帽子，我喜欢那一种以前的车长小姐的那一种帽子
0: 啊，我不行。
1: 我觉得那种帽子啊，女生戴那种小帽子很麻烦，
0: 那像那个军训帽那种，
1: 对
0: 对
1: 对对，还要用什么
0: 夹子要夹起来，
1: 对啊。
0: 那我最讨厌夹那个，因为夹的好痛。
1: 女生的头皮真的比较厉害，
0: 对啊，我头发又那么少。
1: 刚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像江铃的另外一首歌叫《香槟酒》，也是属于这种节奏的歌曲哦。对，好，那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呢，哎，这也是当时的另外一位玉女歌手啊，林慧萍送上呢她所演唱的这首歌。风吹草动。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是青春少女时，
1: 是，
0: 所以他唱的歌我们都会唱。
1: 而且林慧萍跟前面听到那个凤飞飞啊，他们的这个特殊的咬字发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有他自己独特的风味。
0: 嗯，没错。然后就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玉女歌手，
1: 他们
0: 各有一条路线，对不
1: 对？
0: 他
1: 们以前同一家公司啊，都是歌林的。嗯，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歌林唱片出了好多有名的一些歌手哦，像早期的黄以玲啊，还有黄安，早期也是从歌林出来的。对，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有关于风的歌曲，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分享到的、没有听到的呢？接下来这首呢，似乎如果讲到风，就一个字也不要错过他，虽然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崔台金崔姬、欣赏他的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有没有觉得那一种感觉好像是玛丽莲梦露滴下来一阵刮起一阵
0: 风，然后就要盖一下
1: 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也非常经典的画面，但是只是一个是在东方，一个在西方，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风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听到了很多很多有关于风的、哦、你喜欢什么样的风呢？像我想在家里的话呢，有些这个妈妈们或这个女性朋友在家里电风扇呢，在夏天的时候就要开那个轻微的风，后来有那种间歇性一阵一阵的风的电扇、
0: 那个我觉得也不错，
1: 是是是，
0: 对。可是以前小时候没有，都是那种一段式两段式的，有没有、
1: 而且我觉得以前那个最强的那个风啊、就是大同有一款电

0: 岩山是铁制的，
1: 我知道
0: 哇、嗯、那个看到最强的时候真的超过瘾的。
1: 所以啊那个玛丽莲梦露那一招就会在那个地方出现。
0: 是啊。时间呢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林良乐他所演唱的好大的风。
1: 今天节目在这呢也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0: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0: 但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买个么？
3: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2: 加行行年春一透过时节要注意买个。
3: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2: 加骑奥多拜个时节要注意买个呀。
3: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2: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识亏。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 T。
2: 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MRT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今天呢，我们一样会透过三个单元，分别带大家去两个不一样的站点，然后用最后一个单元来为大家做今天节目的总结。那么呢，我今天要来到第一个单元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站点呢，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最近还蛮想去到的。那如果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呢，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前往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吧。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大家记得准时收听。

0: 扭到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背你走透透。背你走透透这周要走去哪里呢？这周啊，我们要走去在这个板南线上面的昆阳捷运站。那这个昆阳捷运站呢，是位在台北市南港区，也是台北市的这个捷运板南线蓝线上的一座地下车站。那它的车站编号为 BL21。那它于就是2000年12月30号，也随着这个板南线南港段这边啊正式通车后开始启用。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其实这边是板南线最东端的终点站，直到后来啊，南港和南港展览馆部分陆续通车之后啊，这边才不是一个终点站哦。不过目前其实仍有部分列车会以这边当作一个折返点啦，偶尔还是会听到本列车终点站为昆阳的广播，但是就是确实跟以往比的话，不会那么的常听到。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昆阳站这边叫昆阳呢？可能会好奇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哦。那这个昆阳站呢、啊、其实是取自于附近的昆阳街。昆阳街啊并不是古老的南港地名，而是在日后道路命名的时候啊以中国河南省的古地名昆阳为命名的哦。那昆阳这边啊最有名的历史典故，就是东汉初年的著名的这个昆阳之战。西元23年呢、啊，刘秀率领了这个兵力远少于敌军的部队哦，那在昆阳啊成功击败了这个王莽的新朝大军。这场战役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战多的一个经典战役之一哦。所以呢，这个昆阳的这个名称呢、啊、是带有一个历史文化的意涵。那至于这个昆阳站所位在的南港区域，其实在清朝时期啊原本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茶叶产区。那因为啊位于台北盆地的南侧港湾附近哦，所以啊这边则被称为了南港哦。顺便帮大家补充一下南港的这个地名小由来。没错，那随着时代演进啊，南港也逐渐从这个农业聚落转型成今日结合科技、商业与住宅的新兴区域哦。那一个题外话，我今天又去了那个南港拉拉铺，然后也是因为先去了昆阳站，然后后来才因为下雨，所以就去了南港拉拉铺逛街，就是真的觉得南港区那边就是在近几年真的一年比一年的发展更兴盛，然后又会看到盖了更多的新房子，然后也会看到很多大企业都有那种整栋的建筑物在那边当办公室。好，那我回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昆阳站呢、啊、是一座地下两层的岛式的月台车站，设有多个出入口，方便民众前往忠孝东路六段的两侧哦。那这座车站呢、啊、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曾经是板南线的终点站嘛，所以呢它站内啊就设有这个返回的轨道，方便列车去调整哦。那另外啊，其实这边临近了这个捷运南港的机场。那这个南港机场啊，是板南线列车重要维修、保养以及停放的基地哦。每天深夜行驶后啊，大部分列车都会回到机场这边进行清洁、保养、检修等等的步骤哦，可以说是板南线稳定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勤哦。那由于啊，昆阳站这边啊，算是住宅区非常的密集嘛，所以因此啊，平日上下班和上下课的时间，这边通勤旅客会相当的多哦，是南港居民重要的一个交通节点。那虽然昆阳站刚刚前面讲到附近住宅区密集，但是啊这边也有非常多的景点和特色。它虽然不像是西门町或台北101是一个超级热门的观光景点，但是附近啊我觉得是有蛮多值得造访的地方哦。首先是第一个是南港公园，它距离昆阳站啊步行约10多分钟，是南港最大的公园。那园内啊设有湖泊、环湖步道、儿童游戏区、篮球场以及运动设施，

也是附近居民啊晨跑散步然后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那春天啊可以欣赏绿意，那秋冬啊则是十分舒服，是整个都市中的绿洲哦。那第二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捷运的南港机场哦，这个机场是那个机械的机，然后厂商的厂，不是那个机场，对，好。然后呢，虽然平时这边啊不会对外开放，但偶尔啊会配合捷运公司，就是举办参观的活动或是开放日，其实是很多铁道迷很感兴趣的地方。那如果因为铁道迷的听众啊聆听到今天这一集，不妨也可以去查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举办什么活动是可以去那边参观的。那这附近啊还有南港高中，那南港高中啊就在昆阳站附近，所以因此每天上下学的时候啊，车站也会都会看到不少的学生搭乘捷运，也让昆阳站这边啊充满了生活气息。虽然啊这边离忠孝东路已经36段了，但是这边啊仍然有不少的餐厅、小吃店，然后便利商店、生活用品，这边的生活机能啊其实算是非常的完善，也是许多居民啊日常采买用餐的地方哦。那么呢，在进到我要介绍的下一个景点之前呢，先让我们聆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啦！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想介绍一个地方，也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临近最近的站点呢，正是我们的昆阳站。那我今天去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看了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这个展呢、啊，其实原本只会到九月底，但是因为它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它一路延长到2030年哦。那我觉得它票价也不算贵，如果大家有学生证的话，会是320；那一般票的话会是350。那么我觉得这个展很值得去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日常通勤啊，然后读书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听歌。那我自己听歌的取向虽然各语言都有，但我还是很喜欢听中文歌，所以啊，你就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去看到，中文歌发展的一个脉络，然后包括看到了台湾的这个文化发展，然后历史故事等等哦。然后它也会配有一台那个导览的机器以及耳机。那我觉得它跟其他展览很不一样的是，你配有那个机器跟耳机，你每走到一个新的展区，它就会自动播放那个展区所搭配的配音啊，包括歌手去跟你介绍这个展区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会去播放相对应的音乐，然后配上他那个大荧幕的所播放的歌词啊，然后整个的那个意境，我觉得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如果你是很喜欢听歌，然后很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话，这个展览真的很值得去看。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我觉得是歌手们他们的心血，然后他们的一些里程碑奖状，包括一些经典的专辑啊，然后制作人背后的故事，然后舞台上的服装，然后电影跟歌曲的这个连结，然后也会播一些很简短的电影的片段，然后去搭配他的音乐。因为就是大家会在总是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对他的音乐非常的记忆深刻嘛，那我觉得这两者确实是息息相关然后牵连在一起的。然后真的是可以看到整个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的脉络，所以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然后它有很多个展区的设计都很漂亮，然后就是剩下我没有介绍到的地方，就是可以留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去探索，因为我觉得这个展览啊真的是还蛮值得去的。那它现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呢，是它在就是你的这个语音导览结束之后，它最后面会有一个展区，是一个演唱会形态，然后有三面大舞台，然后配上很震撼的那个立体音响那种感觉，然后让你身在演唱会的那个临场感。那它每天的艺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上那个北流的官方的网站看一下他们今天是哪组艺人这样子。那我今天去看的时候是告五人的，那我觉得真的很有那个演唱会的感觉，然后音效啊、歌词啊、画面啊都做得非常的好看。那大家要记得，里面是没办法录影跟拍照，就是最后那个演唱会的区域。那前面的部分啊都是可以拍照，但是不能录影的。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再记得遵守一下就是那边的规定等等的哦。那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花时间去一下。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呢，我觉得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我刚刚前面还没有介绍，就是它的一些基本介绍。那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啊，我们都简称北流，它是在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是台湾第一座啊以流行音乐为主题规划的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园区哦。由文化部推动，台北市政府营运，于2020年呢、啊、正式启用。北流啊，不只是举办演唱会的场地，跟肩负保存、推广与培育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的重要使命，希望打造啊亚洲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据点。那这个北流站呢、啊，其实是位于昆阳站跟南港站之间，但是从昆阳站步行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快抵达这样子。

所以啊，许多歌迷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都会选择搭乘到昆阳站再步行过去。那整个园区啊，占地九公顷，主要分了三大区域。第一个是表演厅，表演厅的话大概可以容纳约5000名的观众，是专门为流行音乐演唱会所打造的中大型室内的一个场馆哦。那它也拥有了高规格的音响、舞台、灯光设备等等，是许多国内外知名歌手啊都会在这边举办演唱会。那然后这我上个礼拜才去看了卢广仲的演唱会，然后他就是办在北流，然后我觉得北流的一个优点是因为它约容纳5000名嘛。那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坐在哪个区域都不会觉得离舞台很远的感觉，然后整个的视觉设计都设计得很好，然后之前也在那边看过那个金钟奖的颁奖典礼，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很适合去那边观赏演唱会，所以大家如果有在观望，就是演唱会是办在北流，在观望它的评价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的。好，那下一个是它有文化馆，那这个文化馆呢、就会有一些特展，然后透过互动装置啊、珍贵文件啊、影音资料啊，介绍一些发展。那就像是我今天讲那个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就是展在这个文化展。那他就介绍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啊，从1930年代发展至今的历程，让民众啊可以了解，华语流行音乐如何一步步走向国际的哦。那这边还有一个产业区，产业区的话提供录音室，然后 live house 排练空间及音乐人才培育资源哦，希望可以扶持这个新生代的音乐创作者，串联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创作、制作以及演出产业。那除了大型演唱会之外啊，北流也经常举办一些音乐节、户外表演、市集、讲座、展览、文化活动等等，所以即使没有演唱会啊，也很适合前往这边散步、拍照、参观展览。我真的很推荐我刚刚介绍的那个展览，大家有兴趣，这个周末就可以出发去看那个展览。那北流啊，也因为特殊的建筑外观，也是十分具有那个未来感。其中啊，表演厅因外形特殊，常常被民众昵称为太空船，已经成为南港区这边的一个新地标了。那么呢，在进入下一个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

我觉得昆阳捷运站啊，近年来啊，因为南港区这边的科技园区、软体发展、展览馆以及商业快速的发展成长，带动了这边人口的增加啊，昆阳站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勤重要车站了。虽然许多旅客啊是把昆阳站当作搭车经过的一站，但是它承载着大量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板南线东侧运输的重要一环哦。它虽然没有那么华丽的观光景点，也不像市中心那么热闹，但是它见证了南港从传统的农业聚落逐渐发展成台北的重要科技重镇。从曾经的板南线终点站到今天的重要通勤车站，昆阳站啊，不只串联了居民的生活，也陪伴了南港持续蜕变的成长哦。那下次啊，搭乘板南线经过昆阳站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然后下车来感受一下这座具有历史、交通与生活特色的捷运站哦。那今天的陪你走透透就到这边啦，我是主持人悠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两个单元在等着大家哦，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站点介绍，然后会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来为我们介绍。那希望今天的这个昆阳捷运站的介绍大家会喜欢，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

0: 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我是主持人 Joy， 那今天呢一样是跟悠悠分开录哦。那悠悠呢在前面的单元已经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了这个捷运昆阳站，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于悠悠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呢？那或者是有没有悠悠有没有讲到大家很喜欢的店呢？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是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有讲到你真的很想去吃的店呢，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换 Joy就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这个位于中和新路线上的捷运新庄站。那这个捷运新庄站呢，它是位于这个新庄区，那是中和新路线的地下车站。那这个站呢是坐落于中正路跟新泰路还有中华路口，那是新庄老街的所在地。新庄呢是台北盆地早期发展的重要港埠，那因此呢新庄站是一座完美融合百年历史庙宇文化以及现代运动休闲机能的特色车站哦。那这个车站的基本概况呢，它是位于这个中正路的207号，那它的 月台呢是地下二层的岛式月台。那总共有两个出口，出口一号呢是位于这个中正路南侧，那出口二号是位于这个中正路的北侧。那再来呢，它的车站公共艺术是一个蛮值得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它的这个刚有讲到说新庄的捷运站附近就有新庄老街嘛，从出口二号直接走出去就是新庄老街。那老街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的庙宇，所以啊他们的装置艺术其实也都跟这个传统文化有关哦。那这些作品呢其实都是依据这个新庄的历史脉络还有当地的人文为创作的方向，让这个到站的乘客呢还没有出站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文化。那新庄庙街啊，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新庄老街，它其实是新庄拓垦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那同时也是这个人文艺术的汇集之地。那在乡里面呢还具有这个整合凝聚社会人心的功能。那以庙街意象为背景的作品啊，也就是这个捷运站内的这些艺术作品，就是要提醒后人啊继承庙街的神采与先人胼手知足的这个开垦精神，那要继续开创美好的未来。像是这个站内的公共艺术作品还有这个蜀汉五虎将，很看起来真的是很壮观，它是用布袋戏的方式去布袋戏的布偶，然后就是放在那边展示，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布袋戏嘛。那在过去呢是带给先民许多美好的回忆，曾有着北管布袋戏斗戏手的这个美誉的新庄啊，为了让大家多多认识布袋戏的文化，也在站内呢就设置了这个蜀汉五虎将的布袋戏有艺术品，是由拥有百年历史的小戏院创作的。那为的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可是新庄的骄傲哦，不止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还会是。那新庄的发展起源，新庄庙街啊，而庙街内的这个戏馆巷呢，曾经进驻许多布袋戏与歌仔戏团，不论是南馆或是北馆，皆跟这个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庄的这个河中鼓店呢，它的鼓是深受世界各国专业演艺团队跟庙宇喜爱的。那新庄鼓呢，闻名国际，造就了这个新庄鼓乡的美名，也是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因此啊，在这个新庄站内呢，也是有着独特的新庄鼓艺术品哦。新庄站的公共艺术啊，就是分别设置于付费区域的，以及这个出入口的穿堂层。那下次呢，来到这个新庄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停下脚步去看一下这个传统艺术的美，是不是很特别呢？再来呢，这个新庄站它同时也是这个核心地标跟文化聚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新庄庙街，就是新庄夜市、新庄老街，它是从二号出口出站走大概三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这个庙街呢，是拥有300多年的历史，短短几百公尺内呢，密度极高，分布了非常多家的庙宇。那我们在等一下的环节会再更详细的介绍。以及呢，还有这个新庄的体育园区，它是从一号出口沿这个中华路步行8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园区呢，占地辽阔，包含新庄棒球场，是中华职棒的富邦悍将的主场，还有新庄体育馆，也就是职篮的主场跟演唱会的场地，以及这个新庄国民运动中心，是双北呢很重要的体育赛事重镇哦。再来呢，就是这个新月桥，它是从庙街呢向南延伸到板桥的方向，是一座专供行人以及单车通行的景观桥。那桥上呢设有透明的天空步道，夜间光雕呢是非常璀璨，是热门的散步与约会景点哦。以上呢就是这个新庄站的大概的基本介绍。那我们先聆听一首歌曲，等一下的单元呢就会来讲一下美食以及好玩的地方喽。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ey。 那现在的这个环节呢，就是要来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捷运新庄站的美食咯。那顺便再讲一下，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到7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节目哦。好，接下来呢要去这个新庄的美食好所在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私心的收藏景点呢？天哪，这就已真的必须说，新庄完全是一级美食战区欸。我在做功课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啊，我就查到好多好多在捷运站附近的美食哦。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带各位搭捷运去吃东西嘛，所以我们所挑的美食呢，基本上都不会离捷运站太远。那我们已经在捷运站附近就可以找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更何况是再继续往中心靠一点，一定是更多的嘛。我只能说新庄是个很好的所在，好地方哦。我自己做功课做到我肚子好饿啊，我真的很想立刻就从屏东搭回去台北，然后跑去新庄吃我说找的这些店，真的是好想吃哦。那我只能说接下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因为这些店都是 Joey 自己好想吃，然后也很用心的做出功课来推荐给大家的哦。然后首先呢，第一间是这个位于融合里中华路一段的一间披萨店，那应该是蛮有名的，大家去搜寻地址就可以发现这间店叫什么。那它的披萨选项非常的多哦。当然是普通的那种玛格丽特一定是有的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夏日节瓜，天哪，那看起来就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节瓜。还有一些水牛城鸡肉啊，还有培根巧达、青酱菇菇等等的。那也有美式乐团，还有 BBQ 的鸡肉。那最特别的呢，就是它有甜的披萨哦，是这个云朵巧克力香蕉。天哪，好心动哦！这个就等于说你不用担心你吃咸的会太腻，因为你还可以点甜的披萨。那点餐的方式呢？有双人的套餐，或是三四人分享餐跟多人分享餐。那双人呢，它有分 A 餐、B 餐，那都是690块。那 A 餐的话呢，就是12寸的披萨加炸物一份，还有70块的饮料2杯。那 B 餐是12寸的披萨加炸物2份。还有这个三四人分享餐呢，是1250块，那是12寸的披萨2份加炸物1份，那再加这个70块的饮料3杯。那多人分享餐的话呢，是1590块，那是22寸的披萨加炸物2份，再加这个70块的饮料4杯哦。那这个披萨的点法呢？可以一半一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贴心。那或者是你只一个人去，那你只想吃一片，它也是有的。但是只点一片的话，一定是不太划算嘛，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要怎么去点。那我去看他的评论啊，大家也很推他们的炸鸡。那炸鸡的部分呢，有这个炸鸡翅，炸鸡翅的话有这个水牛城酱，还有 BBQ 酱跟这个原味就可以选。那是210块，然后有6块可以去吃，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应该会比较想要去吃双人 A 餐，因为它有12寸披萨加炸物1份，还有70块饮料2杯嘛，我就可以找一个朋友，然后跟我去吃，那爽吃这个披萨，又可以吃到炸物，还可以喝饮料，是不是很不错呢？好，那这间店的营业时间呢，是位于11点到2点半，那还有5点到9点。再来啊，第二间是这个新汉里建新街上的一间，要怎么讲，中式餐馆店。那它这个就是有卖小笼包啊，还有那个什么面类啊、炒饭的那一种中式餐馆店。那比较特别的呢，是它的小米粥内用是免费的哦，而且它还可以去喝那个，他可以自己去喝那个什么麦茶，就是他哦，是叫麦茶，决明麦茶，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装来喝这样。那他的小米粥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因为他可以免费吃。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小笼包啊，一笼是有8个，然后他的价格呢是165块，鲜肉小笼包。那还有这个丝瓜虾仁跟虾仁的蒸饺。那价格分别是175跟185块，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小贵啦，但是如果大家是想要吃这个皮薄馅多又会喷汁的小笼包呢，其实是蛮值得点看看的。那大家比较推的啊，都是卷饼，它的卷饼呢有这个牛肉卷饼，还有猪肉卷饼。那比较特别的呢，是还有这个泡菜猪肉卷饼哦，我好想吃哦，因为卷饼在我的印象来啊，就是比较饼皮比较干，然后你可能吃一吃会想要喝个东西会比较好配。但是它有这个泡菜猪肉的选项，泡菜本身就是蛮多汁的一种菜类，那我觉得这样搭配起来应该是会蛮清爽蛮不错的，就会很想让我点看看。那它这个卷饼呢，大家很推是说它的饼皮是做得很烹润，那咬起来是很外酥内软的。那内馅呢，除了这个肉跟葱以外呢，还有小黄瓜跟酱汁，那整体吃起来不会太干也不会太腻口，而且呢吃完后盘子啊是干爽的，也没有多余的油脂，很不错哦。那的营业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15到这个1点20，那还有晚上的5点到8点，星期一是公休的。再来第三间呢，是这个位于融合里中华路一段上的一间港式的餐馆店。那也不像是外面看的那一种很大型的港式餐馆，它是有点算是小小的，然后你是去点个人餐的这个部分。那它是香港人开的店哦，你从它的菜单就可以看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些香港的特殊用语，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说。

这个老板很专业哦，都是用一些香港的词，就是如果你是没去过香港的人，可能会看不太懂。对，像他的汤面类啊，他就有说有这个香港的粗钱一丁，粗钱一丁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泡面的意思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秘制番茄汤跟这个祖传的沙爹汤。那你还可以选说你要加火腿加蛋啊，还是你要加炒牛肉炒鸡肉。他还特别注明说这个炒牛肉炒鸡肉是限量的，要看缘分才有哦。那还有这个厚片，就是西多士的部分。那它有这个脆脆太阳蛋厚片啊，还有这个嫩嫩炒滑蛋厚片，手工菠萝厚片，那还有这个限量有空才做的，有什么番茄牛肉啊、番茄鸡肉、沙爹牛肉、沙爹鸡肉，是不是感觉出来这间店的老板真的很香港，很有个性呢？但感觉应该是蛮好笑、蛮可爱的。还有这个港式街头小吃，有这个咖喱鱼蛋，我看大家都是蛮推鱼蛋的哦。还有港式饮料，有这个丝袜奶茶、柠檬红茶，还有什么阿华田跟这个柠檬利冰啊，都是很不错的。好，那再来呢，这个沙爹酱跟酸辣酱啊，都是老板自己做的。那沙爹牛肉面呢，是吃得到花生粒，是很特殊的哦。它的港奶呢超好喝，鱼蛋 Q 弹更是会让人一口接一口，也是一间很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店哦。那只开星期一二的11点到下午4点，售完的话会提早休息，所以大家要注意时间再去前往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个捷运新庄站的美食，是就与精心做的功课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的。那希望大家去吃完之后可以感到开心幸福。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再接着进入下一个部分哦。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刚刚已经讲完这个新庄站的美食了，接下来呢吃饱了就是要去散步玩一玩嘛，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新庄捷运站附近呢有哪一些好玩的地方。那在开头呢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到说新庄捷运站旁边就是这个新庄庙街嘛，二号出口出来就是了。那这个庙街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文化咯，现在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明一下。那新庄庙街呢这个新庄它其实就是新兴的街庄的意思，那是兴起于这个清朝康熙末年的新庄庙街呢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咯。新庄呢是台北盆地里面呢最早的市镇，那受惠于淡水河流域呢便利的航运系统，让新庄在清代时拥有这个千帆立林立新庄港世四巨千家灯火的美誉，那一度呢成为这个全台第三大的繁华城市，来自各地的移民会带着自身家乡的信仰来到新庄讨生活，那也会让新庄成为这个新北众多老街当中呢百年庙宇最密集的区域，所以呢就被称为新庄庙街。那众神庇荫的这个新庄庙街商圈呢，香火鼎盛的古老庙宇，见证了新庄数百年来的兴衰，那亦是新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其中呢，这个广福宫啊被列为国定古迹，那慈幼宫呢、武圣庙还有文昌祠被指定为市定古迹，皆是新庄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哦。那在新庄逛街之余呢，也不妨入庙去捻柱香，那祈求阖家平安、国泰民安。这里呢，这个新庄庙街啊，在夜晚还会摇身一变为热闹的夜市，润饼卷、蒙古烤肉、瓜仔肉饭、红糟肉圆等等令人食指大动的摊贩，在百年古庙前呢，升起这个氤氲的蒸汽和香味，每一摊都是千锤百炼、经得起考验的美味哦。是不是会很想去那边逛看看呢？它除了是这个充满庙宇的老街之外，晚上还是布满美食的夜市哦。而且呢，它距离捷运站也不远，只要从二号出口出来，大概步行3分钟就可以抵达了，是一个很值得去参观的景点哦。再来呢，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新月桥，那是连同牵引道呢，全长有1133公尺，横跨了大汉溪，连接了板桥435艺文特区与新庄老街，是全台双跨距最长的钢拱桥。那桥上宽广的自行车道啊，行人徒步区，让人享受白日河滨美景和湿地生态，夜晚呢则有这个绚丽的灯光秀，加上距离新庄老街仅有5分钟的步行时间，成为当地居民欣赏夜景、运动健身的好去处哦。新月桥呢拥有4座不同特色的观景休憩平台，那在空中广场呢偶尔会有乐器演奏，让人伴随悠扬的音乐散步。而在板桥435这个艺文特区的方向呢，还有超人气的天空步道，走在长达60公尺的透明步道上，可以俯瞰脚下大汉溪的景致，挑战视觉上的刺激感。当夜晚降临时呢，不妨到这个新月桥的周边欣赏光之律动为主题的光雕秀，

那点点霓虹照亮这个拱桥优美的弧形，倒映在水面上的景观，成为许多旅人摄影爱好者的拍摄的热门景点哦。那这个夜间亮灯它是有分展演时间的，冬季的话是10到5月，那是晚上6点到8点半，那夏季

欢迎回到台北 MRT 疫情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又是最后一个单元咯。那今天呢带大家去了这个捷运昆阳站以及捷运新庄站，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对哪一个站点更有兴趣，或是你更喜欢呢？那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生耶，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够，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顺眼太西斯。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哎，乡亲好朋友，如果到了拜六的早起时呢，佛经就着起啊，来甲大家讲起着顶个人的智慧，用着台语文讲四句，呈现着属于咱台语文特殊的文化。今天选一篇要来讲
1: 烟花女从良，
0: 烟花女从良，
1: 对，
0: 烟花女从良。啊，咱今日出这篇竹林书局出版的《苦命女修善歌》啦。
1: 哦，苦命女修善歌。
0: 哎啊，但是咱无要为伊头前安怎辛苦开始讲，咱只游玩是要来讲起着迄当时的生活风景。
1: 好、哦，用这个文书啊来，互咱去思想讲当时是啥物情景
0: 啊。因山盟海誓了后呢，小少要去学歌诗啦。
1: 哦，山盟海誓啦，吼、哦，那是困进前嘛，困、了后就查袂歹势。
0: 啊，无啦，遐济，
1: 好，好啦，无啦，迄咱来听才会知啦。
0: 好，咱今晚要去学歌词哈，买家具啦。
1: 好，当然啦，有讲大家确定讲要斗阵吼，啊，当然就要去个学一挂家具啦，吼。好，初初唔敢叫相名，一包破手下桌顶，甲娘仔小带入房间。
0: 哈，甲娘仔小带入房间哦，这破手爱咋呢？
1: 哈，破
0: 手爱放桌顶哈。讲两个小带入房内，有情亲兄甲阮来，一张眠床，卖，阮家庭落魄，兄弟都知。
1: 听你妈你讲家内善，咱都小灾无相干。再来整顿也未慢，人讲食困头一盏。
0: 哈，即马讲要来整顿食困头一盏哈，食个困爱用的即个家具啦哈、哦，啊，伊在讲做家私唔哈，
1: 对哦，
0: 啊，家私嘛是讲做工具啦哈，
1: 对啦，
0: 啊，其实家具嘛是
1: 这是家具啦，哈、哦，简单来对讲应该是讲家具啦。
0: 哈，啊，即马换
1: 查某的嘛，查某来讲，
0: 啊，即马换女性来讲啊，讲哈，阮阿那边低音色，虽在亲兄你发到。够有好滚汤烧烤，免困一张那地铺。
1: 即马换查甫来，男子来讲来，歹囝，你若要修行，我则甲你整房间，头顶房房买来定，透风房内则袂用。
0: 哈、啊，讲顶管爱定
1: 天棚
0: 哈。头顶房房买来顶哦吼，买房啊，等下顶天棚啦
1: 吼，
0: 讲透风房来则袂用，
1: 则袂用蓬蓬。

0: 头那顶天花板，叫遐电火刷着看。
1: 只因是兄所会叹，
0: 甲阮建伫大江山。两个小酒啊，哈！
1: 哎呦，有来拢已经有意爱啊啦。
0: 哈，人
1: 意爱，你这拢会讲实话，即嘛在拢讲实。
0: 这直播应该有驾驶哦，哈！哎，人我有叹气
1: 哈。哦，安尼吼吼，迄个驾驶，我拄仔咧讲一句安尼。吼，迄拢辛苦拢怎还起来哩？对无？
0: 啊，这
1: 无来金甲头啦，金甲头诶、啊！啊来，咱即话查某继续讲来。
0: 我那那要低音我，饭兄低音谈快活。
1: 那来青菜干牛大，从今以后无喜花。
0: 够呢啊！
1: 哎，试了才啊，不啦，唔是啦。
0: 我听你讲到这七意，我想趁食嘛是无了事。
1: 你若要嫁我归去，我这家娘啊，真假死。
0: 还是小舅要去买家具啊？啦，
1: 那要家具要装啊？
0: 看你有多少架势来。
1: 是哦。
0: 讲若要甲阮整物件，较久温情拢捌听。
1: 想买眠床较有影，就做新款较实件。
0: 我是惊，讲予阮听。
1: 看爱啥款，咱着甲整，才对眠床买大升，带你大家来去景，朝阳街头四五景。
0: 哦，你要出门来去景哦。

0: 人要甲阮买，带阮来去朝阳街。
1: 咱甲主文欢富做，新式的碰城刷入去。
0: 啊，讲欢富人都爱甲做新式的碰城，啊，搁要入去呢。
1: 你甲看这个查甫对无？我敢开刷入去，搁发搁较长，搁讲恁听。
0: 嘿，
1: 讲看是啥款较意爱，带你来去买木材，叫伊画图，咱看卖。后边的冰封甲镜台
0: 哦，
1: 双色啦。
0: 哦，讲亲兄带阮去欢富，咱甲主文较功夫，人我结拜，大家有镜台、木架、棉被都，眠床得做十七度，才叫师傅先画图，床内得做红阿罗，一张要值千二块。
1: 冰封入跳做双线。装前大米擦八仙，冰火甲擦掉三遍，要做古号的传点。
0: 哦，爱个冰火讲了好哦，吼，这个擦爱擦三遍啦。
1: 对哦，迄算安尼爱擦较高，较耐用啦。
0: 好讲啊，要做古号甲传点。
1: 嗯。

0: 讲，看遐买门才老道，会晓看图才有敖。我爱个擦三遍头，屏风叫伊来外口。这个屏风内面甲外面拢爱烤
1: 死，烤袂嘿，烤袂较油嘛吼，较油。讲规张套线做小男，反复三地烟娘帮，撩着真大袂离胖，叫伊甲咱七卡红，
0: 撩着真大则袂，
1: 则袂叫鼻气啦吼。
0: 撩到爱当家真正有搭啦吼，阿公叫伊都爱甲咱擦卡红啦。
1: 当然咯，即系水啊，红水乌大斑着。
0: 好，讲即张眠床做新样，冰封碰到阁有香，中央

0: 礼品入西厂，我君子文要好牛。
1: 哎呦，查甫人气势过来啊！冰封若要伤碰倒，就入果盘甲酸露，会晓配茶，食卡路，无人整顿。咱只说
0: 啦，真伤势
1: 哈，
0: 老趁钱
1: 啦。安怎阿哥阿无啦，来四片西芹入八宝，内面四角入蜜宝。热天变晒才有好，哥哥咱有，别人无。
0: 哈，我伤势咧
1: 哈，
0: 讲这个四角要入蜜宝啦哈，啊入西芹要入八宝。
1: 是哦，
0: 吼。人伊讲伊个介敖趁钱嘞吼，讲哥哥咱有别人无呢？
1: 袂当甲人同款嘞，搞无
0: 生势。人伊这个设计，人敖设计，佫敖画图呢。
1: 安尼吼，唔是敖画尔啦吼，敖画图啦吼。
0: 啊，敖画甲画图吼，这起啊看安怎画。
1: 好，安尼吼。

0: 真正设备这好势，惊阮爸囝无地替，囡仔出头叫你爸，的确亲像兄弟一个。
1: 讲窗内转转红啊出，十度小度做人物，要互娘啊无结骨，亲像佛翁啊地瓦佛。哦，讲你话讲，你要看安尼对看伊偌好，敢那个秘书安尼规个要甲服侍起来安尼。
0: 哎呀，讲听遐，你有直直讲要插人物入冰封，做好是遐你的名望，无声戏出卡卡中。伊讲这个屏风内底这个戏出哈，要比人搁卡水，搁卡无同款啦。
1: 是是是是，
0: 啊，这都盖牛头呢。
1: 完了，无啦，人查甫人我出来去讲究，这两个拢算盖讲究啦。
0: 啊，买拄着好师傅，人在做做会出来未？
1: 嘛是有影哈。讲偷出甲插三结义，二出桂花马胭脂，啊那三出当应风度痴，四出。续报多当期
0: 啊，这拢是戏出啦，头一出讲要来克三结义啦，桃园三结义，
1: 头一个啦哈。
0: 第二出讲桂怀，第二出讲要桂怀买胭脂哈，这嘛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呢。
1: 哦，是哦。
0: 好啊，第三出讲当应风度痴，这两出拢是呢。
1: 哦，拢戏出啦哈。
0: 好，讲续报多当期哈，做这个台语文化这人哈。弄会晓这戏存嘞，
1: 有够高诶！
0: 会晓讲，阿妈个会晓形容
1: 哈。
0: 除了这个用对仗的文词之外呢，哈，人伊妈要搁再调改用戏骨来讲出来。
1: 真正阿个拢安尼讲，加讲押韵，阿个写有物件。
0: 啊，你即马讲的呢，人阮要搁人物搁插三国来，听兄你讲，阮就知做个这事，我真爱戏出是兄。上高白，
1: 哎呦，啊，强学了一个，吼，这起码是一直学起来，咱能够继续较巧嘞，吼。

0: 五出招架得卖酒，六出梦境抛绣球，七出庄稼吊柳树，八出天凉游苏州。
1: 啊，这拢是戏出的名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这是为了对仗啦，无实在讲这故事是无适合放伫房间内啦。
0: 嘛想影啦吼，庄稼吊柳树这都吼，
1: 这是为了戏出的这个形容啦
0: 吼，
1: 啊无说什么人会把这故事挂伫房间内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你讲天凉游苏州，
0: 这还可以啦，哦还可以啦吼。
1: 对，第五出以后呢，这咱实在是较不建议啦。那你那是无了解伊的这个戏出的内容哈、可能都唔知影嘛
0: 哈。对。
1: 但是呢，这嘛是当作一个伏笔啦哈。
0: 对。
1: 讲明成甲阮做遮水，看到心肝十分开，望要甲兄心相对，出出入入通相随。
0: 哎呦，感情这么啊好啦！你甲看，安尼代表咱开价都有价值，继续甲开落去。
1: 嘿，
0: 讲交出只贼拍回股，啊卖出刷贼十八毛。师傅做起真有路，唔敢甲你做伤错。

0: 哦，
1: 唔敢甲咱做相差
0: 啦。
1: 确实，滚啊高怕生，干牛我做水面床，做好发热汤倒顿，反腐大棒入花妆。啊，即马咧讲反腐要来顿啊啦，
0: 吼
1: 啊啊，甲师傅交代好啦，哈，讲大棒都爱买较水的啦，哈，讲亲兄买面真敖劲，大棒顶面也看清，嘛着甲人有比拼。叫做公卡较流行，将呢讲到这个女性呢，伊参考到因的姊妹啊伴，人因是安怎黑家死啦吼，啊这一路黑个家呢，哎呦这篇嘛开始改长吼，啊咱嘛希望好朋友在咱的节目当中，除了听咱讲四句之外，嘛淡薄啊会当吸收到咱文词的意义啦，
0: 真正吼，
1: 所以咱来穿插一寡说法哈，来好好朋友来到点做参考哈。
0: 是是。啊，
1: 第一讲呢，咱今这篇主要看咱是要甲生活文化、生活风貌做一个介绍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台语文俗有真多变化，对吧？
0: 真正有影，好，这其实咱台语的这个文俗哈，变化真多啊，有一挂当时的这个叫做习俗甲语言哈，啊，今麦人嘛不一定会知影。
1: 哈，咱就讲到这个台湾歌谣、台语念谣哈，讲四句、讲故事，即个元素伫咱一路讲来哈。包括伫1937年迄个时代，啊，今麦真正是距离好遥远。
0: 差介济去啊，吼！
1: 但是人因迄当阵啊介厉害呢，人唔免像咱爱提过来讲呢。
0: 啊，人迄是因当时的这个啊，不管是伊吼，咱以前先民的这个文化啦、生活的情形、因的风俗、情感、因的感情、因的价值观啊，伫迄个时阵都拢是。足直接就甲展现出来。
1: 嘿，咱像讲咱做囡仔时代，看人拍拳头袂高腰吼，啊那无是大背公做头壳顶哇有无吼？
0: 对哇、啊。
1: 哈，一个铜锣哐哐哐哐哐啊，吼，安尼锵锵锵锵锵，啊就大家来听嘛，对无吼？
0: 你敢那袂输咱即马爱塞广告车出去讲艺术同款吼，当落一响对无？吼，啊就安尼开始就安尼鼓吹有无？啊，就是迄个时阵的文化。
1: 啊在迄当阵啊，所讲的这个歌词啊，文化哈，其实因这拢因拢用文言文在讲嘞。
0: 当然啊，嘿，你甲看伊虽然看个，敢是伫涂骹兜咧表演有无？迄当个拢是爱真正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根底的人，才有法度通安尼表演。
1: 所以讲啊，即卖新生代哈，误会了，拢就是人介怂哈，其实唔捌的人才是怂。
0: 有影。其实甲即马有先处理吼，我习惯于讲台语，我真侪即个场合内底，我嘛是拢爱做爱讲台语。
1: 哈、啊，未晓讲台语则是爽吼，毋是人讲台语爽。
0: 啊，因拢认为咱讲台语足爽的，啊，我拢有先我咪甲因应答，就是讲，其实咱台语文化足水的，啊，咱都必须爱去甲做研讨。啊，你若哪无加插，伊就哪流失去，从机会就无去啊。
1: 虽然今出到这个歌词哈，歌词文化反映到先民的生活状况。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大概错啊哈。
0: 哦，
1: 咱出这段来反映到先民生活状况的这段呢，是用到单三串五娘的规定哈。啊，这个大概错到底啊，偌济盘错啊哈？啊，官家要安怎盘水啊？什么对桥凹？
0: 迄拢有规矩诶，迄未使乌白来呢。
1: 来探讨一下哈，当然这段是啊，咱是截取其中一段。
0: 上精彩，来听听哦，咱听众朋友啊。
1: 今麦讲到这个单身要来娶姑娘，
0: 好，准备要来娶。哈，
1: 讲来到黄厝未几时，人人进前来看伊。
0: 地酒出轿有主张，打门送礼娶姑娘。

0: 我三名青年是新时，一路老日极无比。
1: 旧情大路当卡白，四铁乌红讲闹猜猜。
0: 欢迎新书十外对，骄傲各有关家事。
1: 牛山鼓吹闹苍苍，厝边头尾人看人。
0: 我来到黄厝未记时，来请先生入厅去。
1: 管家旁地来请伊，坐在书仙绣五时。
0: 公公娘心事也欢喜，西装打扮真清醒，
1: 头戴皇冠珍珠坠。七笑的红罗满面水，
0: 心情茫

0: 北方有位玉大随四方，
1: 一条罗裙绣细丝，脚穿女鞋讲三寸二。
0: 讲起码宴席吃完毕，点声十二正午时。
1: 地酒开筵细透枝，新人上轿莫言迟。
0: 讲今仔新人轿做头，也剩啊随家做轿后。
1: 轿前八音真好听，送给官家强伴行。
0: 讲旧爷侄爷做头前，轿前轿后挂强钉。
1: 五娘叫来也欢喜，抛落一支的放心线。
0: 哈，放心线哈，这个线哈，系讲钱放落地，放心地哈，这就是这个牙刷的规定哈。哎，今日咪要讲呢？
1: 哎，这有听长辈咧讲啦。

0: 讲到这个歌词文化反映着鲜明的生活状况。
1: 对啊，啊你看，人讲到这个五娘要出嫁时，讲有光灯卡摆啦，哦，啊讲有人夹迄个娘扇，啊有人鼓吹八音讲做阵头领嘛，哦。
0: 对啊，这就是形容迄个生活状况啊。这个大嫁娶当中呢，总是爱甲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风景做一个形容啊。
1: 对啦，啊买嘛算气派，算人的面子问题，你对。
0: 啊，面子问题哈。啊，人即马佫形容到这个五娘安怎穿伊的新娘衫呢？哦，啊伊安怎打扮呢？
1: 好有影，最好真正阿哥要嫁人，我来欢喜哩。
0: 哈，讲。讲头大皇冠金珠对七巧红罗满面水，
1: 好，
0: 这个红纱纱盖面
1: 哈，吹在那个脸的前面，看这个是安尼形容，你都干嘛讲？这拢是个意境的嘞，
0: 哈，这个皇冠金珠对哈，啊，这个七巧红罗满面水，
1: 够阿伟。
0: 心情满额分八方哦，今天棉袄啊个绣背加红
1: 的，对，阿哥你个话对伊个对点是讲腰围玉大腿束风，
0: 佮一条罗裙绣西施，
1: 脚穿女鞋三寸二，你哦这拢是数字的。
0: 阿叔来讲，起背宴席吃完毕，啊上背头下背哈，啊十二点正讲要起背啦哈。起码呢，阿哥爱低酒开盐水套机呢，当锣敲响无，哈，是不是阿哥司仪来宣传？
1: 哦，啊，就叫这个新人紧上轿，唔通阁延迟安尼。
0: 讲竞赛新人的轿爱做头前啦，
1: 哦，那一定爱，啊，那个伴嫁，这个压出闹无，随嫁讲做轿后啦。
0: 好，讲轿前八音真好听，
1: 啊，讲上嫁官嫁强。盘镜啦，
0: 哎，这盘镜爱偌济呢？盘镜新书讲有十外队呢，你看这队伍有偌大就好。
1: 哦，有影吼。
0: 上尾即趴讲做姑爷、叔爷做头前啦。
1: 阿姑甲阿叔，吼，这算长辈啦，吼。
0: 啊，讲叫前，嘿，讲叫前叫后挂宫顶。
1: 你甲看吼，啊，五娘叫来也欢喜，讲抛落一支诶。放心心哈，
0: 这个为叫得个这个心啊，个弹出来啦！啊，讲到反映鲜明的生活状态呢，哈，以下所处的这部分是讲做宽水灵的理解
1: 社会格局瓜，哈，
0: 写墨莲花惹草，
1: 啊，对，哈，是是，莫莲花惹草，穷下的手段，
0: 啊，人这四句安尼讲啦，
1: 对啊。
0: 讲徛好是不比徛歹，凡事性命独伊个，亲受重伤是凡事，劝恁唔通避实未。
1: 讲我甲恁讲是有影，请恁详细斟酌听。飘到阴的损性命，这条死路唔通行。
0: 啊，飘到阴的损性命。
1: 哦，飘到。
0: 讲点醒诸君众朋友，歹囝大家着早收。
1: 景气接歹，加研究，唔通专心想风流。
0: 讲你看现实歹在界，有出狐狸甲南西。
1: 这款怪女上厉害，凌夺人情甲钱财。
0: 阿公，这款的女性上厉害。

0: 知道那当阵啊，唔知安怎看吼，啊，无人画图留落来，啊，无咱即马讲吼 AI 听看也要画未？用国语讲，
1: 应该是会画出来，但是这吼，这许东西是咧讲形容啦，我感觉形容啊，形容啊，总是爱形容啊，足恐怖，你唔才会惊。
0: 哈，举例来说啦，哈，哈，咱即马呢用这个5%来讲啦，哈，讲两位朋友众兄弟，请恁参考一挂是
1: 来论酒色这两字，劝恁。飘音就张弛，
0: 讲酒色两字做参考，色是下骨的来道。
1: 甲看三国中当道，一命为着雕神无。啊，
0: 当道灵犀为雕神，一命乌虎来归天。
1: 行了贵军恁唔信，色甲性命有关联。
0: 要信吗？
1: 信，
0: 相信不相信？哦，
1: 信啦，不是信啦，相信无信安尼啦，嘿，信啦，恁兜牙，阮兜牙安尼。
0: 牙甲牙吼，啊，意思讲啊，但是呢，看得到用音啦
1: 吼。是是是。
0: 啊，那讲到看神呢，哈，啊，总是倒叙个没完，啊，今麦就开始来放歌啦哈。今麦听到这首是杨哲出歌的歌啊，咱接下今日就讲到这，听众朋友们，
1: 再会，拜拜，再见。
0: 好，那下次再会，空中再相会哦。
1: 好的，拜拜。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查查询哦。
5: 七家的干夫人写信后，果然结果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我想跟往事干杯。咱好朋友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伫个拜六个早起时，慧君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晚咱收听到的《北岛四季春》。伫个咱这个章节呢，开始咱先安排到姜育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想起到几天前呢，在爬文在网络上写来写去，都看到这篇很少人按赞的网文分享，跟我做九尾猫的故事。九尾猫的猫啊，到底讲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较早在台语话跟我做猫啊有九条命，但是这篇故事要来讲起到九尾猫的猫啊，这篇故事讲起到想要修炼成仙的猫啊呢，一定爱修炼个有九条尾，但是这个过程又过非常的曲折困难中。

传说当中，世界上一切生灵皆可以修炼成仙，连鸟啊包括在内。但是听讲，鸟啊每修炼一百年，都会加生出一条尾。等到第九条的尾时阵，伊就算功德圆满。听讲，天上的神仙看到高尾鸟，嘛拢爱礼敬三分。不过第九条尾却是非常的困难修炼到的，理由是讲鸟修炼到第八条尾的时阵，会得到一个提示，叫伊帮助伊的主人实现到一个愿望。心愿完成了后，就会生出一条新的尾，但是早前的尾呢，也会落一条，因此一晚也是八尾鸟。这样奇怪的连环格，要安怎会当修炼到第九条尾呢？

传说当中佛祖也说，凡有七窍者皆可修炼成仙，就是自然界的神灵。也有记载说，修炼的鸟每过20年就能加发出一条尾，当伊会当得到第九条尾的时阵呢，伊就得到仙的境界。讲修炼成仙的鸟特别厉害，连真正的神仙卖牛一三分。但是这第九条尾实在是真歹生成。不过呢，都一只鸟真虔诚来完成这个连环界。啊，伊嘛一直只有八条尾，但伊嘛唔知家己到底活了偌济年。一只鸟嘛曾经向佛祖抱怨过，那这个莲花界是要如何来当修炼得到呢？佛祖却笑而不答，笑笑啊，不介意哈。

白眉鸟会当帮助人实现任何的愿望。不过，实际上的白眉鸟并不是凊彩地去帮助任何一个人，伊敢那会去帮忙第一任的主人的后代来实现愿望。

讲真早以前，伫个望风坡是一个物产丰饶的所在。啊，那物产丰饶的所在呢，鸟鼠就真多。为着要解决这鸟鼠的问题，所以真早真早以前，家家户户拢会饲鸟。但是真奇怪，这个所在可是无人饲狗。伫只基础的人类呢，嘛将来袂去食狗吧？鸟的存在和这个所在的人很大的实惠，无鸟鼠的交叉，鸟食会当丰收，嘛袂传染到各种的疾病。所以大家对着鸟啊拢疼爱有加。那讲到包尾猫的传说呢，大家拢会想要承认到，家己这个口啊，就是被尾猫的主人的后代。以至于到后来，谁也不知道谁才是八尾猫的主人家的后代。就算是真正被尾猫主人的后代，自己也分不清楚。

但是就是有一个少年家呢，伊非常的幸运。第一天，秋高气爽，伊翻过村后的雷劈山，家己一个人上山去采一点啊野菜、草果，或者是打点野味。讲到这个上山打野味的少年家，阿未行到山脚呢，却是落了一阵大雨。这个雨大家真正是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小人家只好找一个树叶较密的所在避一下，看到天顶暗光光，

刷雷刷暴雨和闪电交加。暴雨闪电交加的时候，隐约听见了狼的叫声。照说这个时阵落着狂风暴雨，狼是无可能出来找家的。但是真紧呢，就伫第二声狼嚎证实了猜测，每户堂啊都走，都已经有四只向伊包围过来了。这个少年家惊甲浑身发抖，嘛讲袂清楚是惊，也是去好好阿胆去好好阿家皮皮喘。

在风雨当中呢，看个清清楚楚。这四只应该是咬了真久的野狼，四只野狼从这个少年家团团围住，都安尼互相对峙着。一般是袂马上来攻击到目标的，因会真耐心慢慢啊来观察，找到上好的机会，袂一击必中。少年家惊到嘴巴都袂顾你啊，真正连吞嘴烂都唔敢，因为伊知影。莫德卡一几秒钟，耶拿奥就去和亚龙夹夹去了。那在狼忽然在退缩，口里还不时的发出低吼，一直带着威胁甲恐慌的叫声。少年家四处张望，发现着家己身后居然徛着一只巨大的白猫。这只猫的大小呢，超出人的想象，就亲像一只狮子遐尼大只，浑身雪白。好在阿未当这只猫的白毛，伊目睭就那亲像两粒乌色的马路遐尼啊闪闪发光。上界引人注意的是伊的尾，既然是八条，就亲像皇帝出巡的仪仗同款，遐尼啊庄严。这栋的少年家忽然间想起着，从来人拢讲八尾猫通常会在不寻常的暴雨中出现，而且会寻找需要实现愿望的人。

快被吓跑了。八尾猫信步走到少年面前，在面头前，这个少年家这时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呢，他心肝底又够非常希望会当跟这只鸟啊生活做伙，因为伊看起来实在太美丽。被吊尾鸟啊，轻轻摇了一下尾巴，然后摇了摇头，伸了个懒腰。原来呢，这个少年家就是真正被尾鸟主人的后代。少年家又够激动，又够兴奋，但是八尾猫突如其来的到来，又让少年手足无措。这个少年家想着讲，伊到底要安怎来替这只鸟实现着愿望？于是呢，伊真细致问伊讲：“我敢会当甲你望看麦？”这只鸟啊，无什么表情，目睭眯眯，眼看雨嘛已经停啊，日头渐渐出来啊，鸟啊白色的毛，伫个日头下呢，既然呈现半透明状态。鸟啊点点无应，可能就是已经答应了。少年家伸手甲摸看卖，一只白尾鸟的毛摸起来确实甲一般无同款，无像狐狸毛遐尼嫩，但是予人摸起来感觉真舒适。就足想要改动作枕头，安尼拍个困去同款。不过鸟啊，要是无佮意人类改生活，也佫得等这个少年对伊提出着愿望。

尾鸟在遐不安分的晃来晃去，但是这个少年家实在不知道伊即马需要什么愿望，所以伊就对伊讲：“啊，无你先对我来等，等我想到。”

被买了，看到少年呢，忽然间全身闪耀了一下，几乎是晃的人张不开眼睛。然后伊就变作一只普通的白猫，嘛敢那存一只尾，只有少年家知影有白尾，伊真欢喜，甲伊抱转去。所以咱日子呢，这个少年家差不多是逐天拢甲八尾猫一起玩耍，大家嘛无去疑虑着有其他的事情。但是八尾猫起初呢，伊是无愿意甲人佚佗的。后来呢，这个少年家终于啊意识到讲，其实八尾猫他并不喜欢玩耍。八尾猫大家拢对着少年轻轻的叫唤，要不然就是摇着尾巴蹲在门口。少年家知影伊无想要住伫家，想要赶紧来满足着家己的愿望。了后，伊落一支尾。然后又过重复那无休止的修炼。少年家望着小白猫的背影，觉得它很可怜。有一天，少年家走到伊的面头前，对着猫啊的面前问伊讲：“是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是不是我所提出的所有愿望都会当实现的？”小白猫没做声，只是懒洋洋地望着少年。

那我的愿望就是你能有九根尾巴。少年家既然直接安尼改讲，我的愿望是你会当发出第九条尾，一字一字讲甲真清楚。当下把尾毛呆住了，黑色玛瑙般的眼睛充满了疑惑，随后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恩眼神。伊终于明白到合作意思了，只有遇到肯予伊圆满的人，伊才会当有高调尾。只有遇到肯予伊圆满的人，只有遇见肯让你圆满的人，才能有第九条尾巴。以前所遇到的人都自私为自己考虑，因为如果遇到八尾鸟为他实现很好愿望是应该，大家都没去考虑到鸟的感受，但是每一条尾他都要付出到几十年的修炼。当八尾鸟听完少年家的话了后，慢慢起身伏在少年面前，舔了一下少年的手，真温暖。出席少年家看见到伊目睭小夸淡湿淡湿，迄就是所谓眼泪吧。因为呢，伊已经发出了第九条尾了。

那样的华美壮丽，全身闪烁着白光，然后像闪电一般离去了，留下孤单的少年品味寂寞的空间。但是呢，以后的人生却是非常的幸福。

众好朋友，一直以来，不管是阿拉神殿的故事，还是各个部族所有留下来的这些传说呢，大家都在命运得到眷顾的时候，所许的愿望都是为了自己。对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人们总是享用的理所当然。但是用自己难得遇到的运气去成全别人的圆满，这或许是世间最大的慷慨，最真心的回馈。

事是佛祖所说的那句，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最好的解释。作者讲，今日此故事为你取暖，希望你也感觉温暖，听到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希望人生的路上可以遇到帮助自己成功的人，引领自己脱离困境的贵人，但又有几个人会思考，我身边有谁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助谁成功，成为谁的贵人。敢那想要得到贵人，我当时啊，咱嘛设法给自己做人的贵人。这个少年家呢，得到高飞鸟的救助了后，伊希望伊会当发出第九条尾，完满着一只大白猫，生生世世的修炼。跟好朋友伫个波多苏龟村讲起着，无同款的故事，讲起着这篇很少人按赞的网络佳文。

喵，高威喵，哎，故事讲完了。不管是九个尾巴还是八个尾巴，讲完故事，咱干脆得个趁底音乐，宝贝，对不起，该放个玩，该填好玩。佛祖讲，本欲度众生。

迷时失度，误时自度。第二人生修炼的路上，究竟什么人到什么人，又搁何必想过计较嘞？迷时失度，误时自度。我当下做老师的，我当下做老师的人，一半辈啊，嘛要过小夸好多嘞。所以呢，本欲度众生，反为众生度。向导向，三人行，必有我师。慧真一开始，刚和朋友分享这段故事的时阵，曾经真刻意来讲起，是一篇很少人按赞的网络佳文。唔知好朋友伫个咱真老热的歌声做衬底音乐，真遥望记忆当中，在真优美的歌词所分享的这段。高飞鸟的故事，咱安怎想呢？咱各自体会，不到四季春，回京来甲大家做伴。刚好咱这里时间啊，差不多。咱就直接甲好朋友讲，回京传书，咱后一个单元空掉。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